0: 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后，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1: 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原先设定的仅仅是针对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若未能取得成果，该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然而，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巴加埃强调，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做出决策。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称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巴加埃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表示，伊阿双方正就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强调，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17号一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的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拥有核武器。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7号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媒体17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其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规定，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方面此前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
0: 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限已满。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方面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美伊过去60天里再次发生激烈军事冲突，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1: 分析人士指出，在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博弈呈现新特点。首先是军事对抗升级，谅解备忘录签署仅约一周后，美方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则打击地区多国的美军基地，双方一度宣布谅解备忘录失效。此后，美伊打打停停，直至7月底以后，互袭逐渐平息。其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激烈，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 虽然双方军事对抗升级，但外交通道并未关闭。

0: 美方已多次表示对话仍在继续，一方在否认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也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 综合多方观点，未来美伊局势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是低烈度对峙延续，伊朗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海峡为杠杆的核心战略，而美国也不会主动重启军事打击，更希望通过经济施压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双方将处于低烈度军事对峙持续、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的状态。 二是达成有限临时安排，有分析认为双方均有通过谈判避免局势升级的需求，或先就海峡通航等最紧迫的问题达成临时安排，再逐步处理更复杂的议题。三是局势再度升级，一些地区专家认为，如果出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擦枪走火，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美国攻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情形，局势将迅速升级，双方将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分析人士认为，不管局势往哪种方向发展，美伊短期内都难以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对抗仍将继续，美国恐难体面退出。
1: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2: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 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 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 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4: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 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 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 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3: 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近期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过半美国注册选民认为，自现任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该民调还

0: 显示，近2/3的注册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55%的选民不认可现任政府的工作表现。在应对通胀和生活成本议题上，64%的选民不认可现任政府的举措。报道称，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表达不满，认为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推高借贷成本，造成汽油和消费品价格上涨。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1: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خلبانمون.
2: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3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作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3: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方面17号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双方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4: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当天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对于美方要求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做出相关回应。针对特朗普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青瓦台方面表示，韩方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韩美军方于17号正式启动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且敌对的信号。 分析人士认为

0: 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界关注和外交加分。此举是美国现任政府胁迫盟友的惯用套路，暴露出其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陷入政策僵局的挫败感。
1: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2: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1: 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此次军演缩减规模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评论员彭建群先生的分析。
3: 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8月17号拉开序幕。那么从演习的规模、演习区域、演习的科目设定来看的话，应该跟往年没有太大的区别。之所以特朗普现在声称演习规模有所压缩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野外机动演习包括实弹演习呢被化整为零。另外一个压缩呢，主要是美军的参与，因为在往年的话，美军大约要把驻韩美军1/3的这个兵力呢投入到演习当中，大约在8-9千人。那么今年我们看到这个规模呢确实有大幅度的压缩，这主要原因呢是美国正在这个中东地区作战，不管是兵力兵器呢重点部署到了中东地区对付伊朗。那么美国呢现在正在敦促韩国呢把视角呢推向了敌岛链，因为长期以来呢韩国一直认为他的整个一个防御的重心呢是在朝鲜半岛自己所保证韩国的安全就足以，但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推波助澜，一直呢在这个诱使韩国呢把注意力呢投向第一岛链，也就是说未来有冲突的话那么韩国呢肯定被裹挟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作战行动当中，甚至呢还会跟日本等国呢勾结到一起，那么遂行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个区域的作战，这应该说是一个新动向，这也跟当前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看的话东北亚地区呢现在暗流涌动，那么北约一些国家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派出兵力，那么日本呢成了这些国家的桥头堡，而日本来看的话也愿意狼入室，包括让欧洲国家像北约成员国呢潜出到这个地区，而日本自卫队的军官呢现在也透露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援助的一些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有关国家呢确实是不希望呢这个地区保持稳定和平，保持这种不断增长的发展势头，所以呢把一些这个动荡因素引向东北亚地区，这显然呢包藏了祸心，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

0: 报等。
1: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1: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向部队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庞大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3: Ес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передел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од себя и под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 которыми у них тесный союз, есл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уйти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деянное и сейчас нарушают сво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ак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три безъ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уже пыт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чт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ую тревогу. Но если 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4: 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提出强烈抗议，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0: 召见了俄驻日大使。作为回应，俄方召见日驻俄大使，但日本大使馆却以种种理由称其无法前往俄外交部。
1: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ли визит наш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 сво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землю к свои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гражданам,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мы господина посла вызвали. Он должен прийти в МИД, и мы поговорим как о поведении япо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связи с визит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остров Итуруп, и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как посол должен строить свою работу в стране пребывания, уважая и ее законы, и те процедуры, которые для дипломатов зарубежных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Росс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向塔斯社表示，被召见的日驻俄大使计划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2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4: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3: 过去几日，欧洲多国均在全力扑灭山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山火。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是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
0: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

0: 析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动向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此外，含氯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七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3: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4: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喜。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5: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6: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
7: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6: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
5: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4: 南海服季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多地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首批渔获，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8: 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9: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00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8: 17号凌晨3点，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已返回广西合浦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10: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满载回来，好，最多个要咩买咩。
8: 首批到港的渔获海鲜不仅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前来收购，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在漳州市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八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
10: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8: 开渔后除了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点点海上渔火也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11: 第一次体验这个

0: 捞小拐，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1: 暑期已过大半，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优化消费体验，促进夏日经济多点开花。
2: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进行中，给当地带来了一波文旅打卡热。凭借独特的城市建筑风貌，天津是电影《重返二十岁》《风声》《建国大业》《归来》等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3: 我们想来这个现场，这个天津这个取景地看一下，参观一下，重温一下故事的情节。
2: 进入暑期以来，重庆奉节凭借独特的三峡山水风光和深厚的诗词文化底蕴，景区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真实的山河实景让课本上的画面变得立体生动，不少学生对照课本实景研学，在行走中感悟诗词意境，在实景中读懂千古名篇。
4: 很多的诗人在这里写下了一个千古绝句，所以就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2: 今年暑期，山东滨海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海事部门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山东省滨海旅游累计发送旅客314万人次，环比上涨155%。在青岛，新推出的栈桥夜游航线启航，游客可在海风中感受百年栈桥夜景。
5: 乘船出海，从海上视角欣赏长虹入夜的这个栈桥夜景，将山海城景、灯光尽收眼底。光影交织，极具视觉冲击力。
2: 高温下，清凉的亲水游热度攀升。在湖北荆山市鹿林山风景区，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众多游客选择在此避暑、漂流、踩水纳凉、观景嬉戏，游玩场景丰富，
6: 给人一种大自然空气清新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那种绿意盎然，就是特别的接近大自然的那种气息啊，很喜欢，非常喜欢。
1: 今年三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两条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2: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7: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2: 今年7月，全国首个5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在深圳龙岗区落地。5方共赢指的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5大主体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有需求就能用。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8: 下单的话一般在10几分钟它就能到，门店的话在附近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一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降那么在30%左右。
2: 为了保障夜间行车安全，无人配送车搭载了一套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系统，通过自研算法模型，将近2亿公里真实路跑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
9: 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2: 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1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 17号，中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有

0: 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
1: 17号，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三地强降雨持续。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当天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四川省气象台预计，到18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山、凉山州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受强降水、上游来水等影响，17号太湖水位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目前，望亭水利枢纽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
2: 我们现在是9孔闸门全开，都是具备排水条件，全力排水情况，能排尽排，而是做到这个，然后水不退，人不退。
1: 作为太湖出湖下泄的重要通道，太浦河也在下泄流量。当前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的水位17号下午在4.14米左右，虽仍超警戒水位，但已降到保证水位以下。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这两天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截至17号下午3时，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
3: 主要负责沙营河公园及七一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0: 既想享受美食，又焦虑体重增加，于是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但是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存在健康隐患。
1: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4: 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1: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可取的是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身体减轻负担。
4: 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1: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0: 好，刚

0: 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此外，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

0: 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七成。高黎贡山隧道是中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也是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近日，2026国际人工智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英国牛津举行。赛事采用三级晋级体系，经过几轮严苛选拔，最终遴选约100名亚太区顶尖科创少年出征牛津全球总决赛。中国选手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创意等多个前沿赛道表现优异，斩获佳绩。在江西南昌的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相映成趣，丰富的食物资源也吸引了白鹭、水蛭、斑嘴鸭等数十种水鸟在此栖息觅食，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好像吧，应该的。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另据希腊论坛报报道，死者据称为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飞行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相关部门根据海滩上独特的宽大爬行痕迹判断，至少有一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7: 来关注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高温依旧强盛，而雨水也是依然激烈。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的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暑热开始发展，尤其是中国江南多地的高温是比较频繁的，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能会大都超过25度，暑热贯穿全天，降雨将主要会集中的分布在副高的边缘，特别是像西南这一带以及东北一带的雨水是更为强盛一些。那么今天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 暴雨，尤其是四川盆地一带近期降雨较为频繁，需要提防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近期欧洲西部是遭遇了罕见的

0: 高温热浪，未来几天这里天气晴热，依旧高温没有明显的缓解，尤其是像西班牙、葡萄牙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而与此同时，在东欧等地雨水则会加强，天气略显湿凉。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这里的雨水总体强度不强，但要提防的是局地可能会发生的强对流天气。而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5度。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28度。天津阴，25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成都暴雨转阵雨，21到26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5到22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1到30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0度。洛杉矶阴转多云，20到26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4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0到19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0度。柏林小雨，13到20度。维也纳小雨，15到22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7到26度。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商务部长称不希望苹果公司采购中国存储芯片，逼迫他国选边站。美对华科技新政策指向中国全产业链。普京首登俄日争议岛屿，俄军导弹演习紧随其后，日本抗议遭拒。美韩大规模军演启动当天，特朗普要求缩减演习规模，韩媒称美国表现出对朝和解姿态。受人工智能热潮驱动，全球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据知情人士披露，为了寻求货源，美国苹果公司已与中国企业就存储芯片供应问题展开早期接触，合作尚在初期阶段就被美国政府公开施压阻挠。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公开施压苹果，敦促其放弃采购中国国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当被问及是否已向苹果传达这一立场时，卢特尼克表示已经直白告知。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迫使苹果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上调部分产品价格，并寻求增加供应来源。知情人士此前透露，苹果已开始测试中国两大存储企业长鑫科技与长江存储的芯片，计划用于 iPhone、MacBook 等多条产品线。
2: You know, our supply chain is very global, and in this world, you nee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So for us to diversify and have a global supply chain is really, really beneficial for the long term.
1: 目前，苹果官方尚未证实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一事，但苹果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表示，面对全球存储芯片供应紧张，必须考量所有可行方案。
2: There's a component memory that is ris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in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we're not

0: immune to that, and we're working with our supply chain to, you know, find a way out of it.
1: 分析指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限制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和产品，扩大到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技术和产品。外媒八月初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考虑限制中国新型光模块进入美国市场。光模块是数据中心的重要零部件，可以将其理解为数据中心的高速公路接口，负责把 GPU 和服务器产生的大量数据通过光纤高速传输。
2: In higher speed transceivers, multiple electrical lanes are used to divide the total data rate across parallel channels. Think of them as parallel highways for digital information.
1: 市场研究机构预计，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未来几年全球光模块市场将快速增长，而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已经拥有较强竞争力。中继旭创、新易盛等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光模块供应的重要份额。如果把人工智能产业看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芯片处于上游，是算力发动机，数据中心在中游，是发动机组成的工厂，大模型位于下游，是工厂的产品，末端则是应用端，是大模型的应用场景。此前，美方已在上游对华实施先进芯片封锁，在下游渲染中国大模型的蒸馏等问题，在应用端禁止进口中国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而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模块，就是对中游布下的一颗棋子。换言之，美国正试图在全产业链封杀中国技术和产品。
3: There is a real sen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looking at sectors that are lucrative where they could be at a disadvantage. If you just look at the numbers here, Morgan Stanley is predicting that the market for humanoid robots could be worth $5 trillion by 2050. They're clearly on the lookout for other sectors where they can keep competition fresh with China.
1: 美国不仅试图防止中国技术嵌入美国消费电子产业，进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更企图阻止中国技术生态走向全球。据路透社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向数十个国家发函，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 AI 竞赛中二选一。2025年，美国推出所谓硅和平倡议，试图与盟友和伙伴加强 AI 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外媒分析，美国试图通过迫使各国选边站，削弱中国获取相关资源的能力，从而在 AI 技术竞赛中遏制中国。不过，同中国切割并非易事。泰迪·哈格蒂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在北美的主要分销商，他曾多次带着中国机器人走进美国主流电视台的演播室。
4: Is he trying to give me a hug?Is he going to hurt me if I come in? Oh, okay, all right, that's a little tight.
5: No worries. I'm just dancing along with you. My motions are friendly and safe. Let's enjoy the moment together.
4: Oh, I so, see potential.
6: He's very polite also.
1: 哈格蒂直言，制造一台完全不含中国零部件的机器人并不现实。那些费尽心力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的公司，最终只会生产出更昂贵的产品。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与电动汽车产业密切相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是因为中国几乎实现了所有零部件的国产化。而如今，许多为电动汽车制造零部件的同一批公司也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反观美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即使是特斯拉的擎天柱系列也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美国 CNBC 电视台网站13号发文称，尽管美国不断加大遏制力度，中国技术正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大型企业的供应链中。惠普等笔记本电脑厂商已经在非美国市场的产品中采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苹果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的 AI 业务中引入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技术。分析人士表示，一场广泛的结构性转变正在发生，中国企业正逐渐成为全球企业难以轻易绕开的技术和创新来源。
7: 中国目前的话有比较完善的硬件生产制造体系，可以做更加高性价比的硬件，然后我们有目前全球大家都在做的集成 AI 软件合并在一起，然后推动了全世界的技术进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不单单是我们公司，别的公司目前技术进步也非常非常快。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关注，日方考虑对俄采取反制措施，但日本在能源等方面对俄依赖不降反升。与此同时，俄方还在岛屿周边举行军演。
1: 据日本时事社报道，俄罗斯政府已向日本政府通报，俄军继8月10号至15号在南千岛群岛、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周边开展射击训练后，还计划于16号至22号期间举行导弹演习。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但遭到俄罗斯方面回绝。8月13号，俄总统普京视察伊图卢普岛，这是他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普京此次登岛引发日本震动，连日来一直是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北海道，当地渔民向日媒展示了在两国争议岛屿周边捕鱼所需的文件。
2: こういう感じ。
3: そうでしょ。
4: あ、ロシア語で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ね。
2: ロシアが乗り込んできた時は必ずこれを見せる。
1: 渔民们表示，日本渔船在相关岛屿附近海域捕鱼面临着俄方诸多限制。
2: ロシア海空に入るときは必ずこれじゃないけどな。
4: あ、そうなんです
2: か。例えば、この船では絶対行けない。
4: へ
2: え。必ず、これ登録番号っていうかさ、こういう番号をつけて、行かないとダメなんさ。
1: 由于日媒无法上岛，因此委托一位俄罗斯记者发回了泽桌岛最新画面。
5: ここはロシアのものです。大統領が来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の先もこのまま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目前岛上居住着约7000人，在一家餐厅，记者发现了当地特产——一款与普京登岛时试吃的属于同一品牌的鱼子。
6: じゃあそれでは食べてみましょう。
7: 少し塩辛い。
8: でも美味しいですね。
1: 日本专家认为，俄方公开普京吃鱼子的视频别有深意。
9: まああそこは要するにこのエトロフ島の経済の中心なんですよね。日本の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援助なんかなくてもしっかりやれるんだってところを示したかったんだと思います。
1: 小泉悠还结合泽桌岛的卫星图像，对该岛在俄罗斯国防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分析。
9: 2019年ですかね、から戦闘機が配備され始めてます。まあこれ今レーダードームってやつなんですけど、完成したのが去年の8月か9月ぐらい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を標的とする弾道ミサイル搭載原子力潜水艦のパトロールエリアを守る防壁と。軍事的には絶対手放したくないでしょうし。
1: 日媒指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曾与普京多次举行首脑会谈，就争议岛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18年，双方一度达成共识，以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但此后谈判陷入停滞，转折点就是俄乌冲突。
10: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日本就此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随即采取了反制措施，终止和平条约谈判，还宣布停止原岛民免签证交流活动，拒绝推进共同经济活动磋商。
1: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已考虑就普京登岛一事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具体选项包括强化对俄制裁等。但朝日新闻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日俄经贸纽带虽较以往有所弱化，但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对日本而言依旧不可或缺。日本约10%液化天然气依靠从萨哈林二号项目进口。今年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日本推进能源采购渠道多元化，俄罗斯作为供给来源的相对重要性反而有所上升。有日本政府官员直言，日本无法轻易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军演正按计划进行，还没分析。白宫曾反复重申，特朗普对美朝对话持开放态度，不设前提。其最新举动可以视为向朝鲜展现和解姿态。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

0: 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在美韩演习启动当天做出上述表态格外引人关注，这是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以来首次下令缩小韩美军演规模。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韩美曾暂停或缩小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当时称这类演习具有挑衅性，不合适且昂贵。
1: 어떤연합훈련을얼마나축소할것인지는구체적으로밝히지않았습니다만이오늘부터27일까지진행되는을지자유의방패를앞둔발언이기때문에훈련에어떤영향을미칠지관심입니다트럼프대통령은지난2018년6월에도싱가포르북미정상회담직후한미연합훈련을중단하겠다고발표했고을지프리덤가디언연습계획이중단되기도했습니다
0: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此前于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五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朝美领导人于2018年6月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将基于两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愿望建立新型朝美关系，并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
2: A lot of goodwill went into this, a lot of work, a lot of preparation.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on both sides.
0: 2019年2月，金正恩与特朗普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会谈，但最终双方未能就解除制裁达成共识，谈判破局。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多次表示愿与金正恩再次见面。今年6月13号，在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晤的照片，引发关注。6月1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希望他在实现半岛可持续和平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李在明透露，特朗普表示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
3: 이제북한문제에대해서도관심을가지어야될때가됐다이런말씀하셨습니다지금은다른나라를대하는방식으로북핵문제를접근하면안된다라는점을분명히말씀드렸습니다
0: 有韩国媒体认为，在执政支持率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将美朝关系作为政治突破口，试图取得外交成果。而朝鲜也很可能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的博弈。
4: 伊朗도조정된데나는더대우를잘받을수있겠는데그런뜨거나를줄수있죠스텝바이스텝으로접근이가능하니까일기때보다훨씬더나은상황이고
0: 8月1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又发布了一张他2019年在板门店与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相处得很好。韩联社认为，上述帖文加大了舆论对特朗普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埃玛·钱莱特·埃弗里认为，特朗普可能正在寻求恢复与金正恩的直接外交，以完成第一个任期未尽之事。不过，钱莱特·埃弗里同时认为，金正恩近年拥有的筹码越来越多。在2025年9月举行的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3次会议上，金正恩曾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朝鲜无核化的执着，并认清现实，希望与朝鲜真正和平共存，则朝方没有理由不与美方面对面沟通。他在讲话中提到，他本人至今都拥有与特朗普的美好回忆。但金正恩明确表示，朝鲜绝不可能放弃核武器。他说，虽然美韩两国新任政府对与朝鲜对话持开放态度，并追求改善关系，但他们削弱朝鲜力量、推翻朝鲜制度的本色绝不会改变。

0: 金正恩强调，依靠强大力量保障安全、守护和平是朝鲜不变的选择。
1: 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被要求更换弹射系统之后，美国海军又被爆出拟调整福特级新造航母的舰岛位置，以迎合特朗普对二战风格航母外形的偏好。
0: 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
2: Just like an airport, they have a flight control island also called the air boss. It is from this deck you can have an almost panoramic view. Just below it is the navigation bridge. In simple words, the captain and his crew steer the movement of the $12 billion airport.
0: 再往下是雷达室，雷达室下方则是航母的作战指挥中心，这里相当于航母的神经中枢。
2: The radar programming and software on the Gerald R. Ford class aircraft carrier allow it to process massiv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instantly. For example, when small killer drones are detected flying toward the flight deck, the system can quickly identify the most important threats, coordinate multiple weapon systems, and engage them by firing the close and weapon system phalanx guns.
0: 有美国官员表示，福特级在设计上将舰岛后移，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出于舰载机运行效率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可以在靠近弹射器的位置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减少舰载机调度时间。与此同时，还可以降低舰载机返航着舰时受到舰岛附近湍流影响的可能性。美国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表示，移动舰岛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整体的重量和浮力。
3: 特朗普的个人决策和个人喜好对美国海军重大项目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海军认为特朗普更喜欢二战期间航母的风格，因此呢，要针对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进行设计结构的重大调整。那么这就会导致从四号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是要动大手术的。但是呢，调整舰岛的位置，尤其是让它居中，可能会减少飞行甲板上舰载机的停机位，而且呢，也会导致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更为颠簸的情况，甚至呢，也会带来一些航母飞行甲板指挥调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的难题。但是呢，由于特朗普他在经费的划拨方面，在后续核动力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数量方面，它有一个决策权，所以呢，美国海军可能要被迫的进行妥协。但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导致后续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会出现拖延的情况，所要耗费的资金也会变得更多。
0: 调整舰岛位置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刚刚下令要求新造的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而就在特朗普不断要求重新设计未来航母之际，美军现役航母正在面对另一种现实：人困马乏，超期部署。近期，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被曝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4: At first he was in good spirits, but once it started going past what they anticipated to be their return date, I could definitely see a change in his overall mental health. And where he had been very positive, it started getting very dark. He describes the overall experience as a scene out of the American Horror Story, where he feels like everybody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it yet.
0: 舰员持续低迷的精神状态让家属非常担忧。
4: A feeling of powerlessness.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one isolated incident where he complains about the conditions. This has been trending and spiraling downward since about March or April.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有一种病，疼起来的时候真要命，
5: 犹如千只蚂蚁在啃食脚底啊！
4: 可痛感消失后，潜在的危害可能并没有停，
6: 已经悄悄地侵蚀了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等。
4: 高尿酸血症俨然成为三高之后的第四高，
6: 它是全身代谢系统崩溃前的一个警报器。
4: 今天的中国医生又将如何改写长期治疗格局，
7: 能够针对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关键的细胞因子起到一个综合的清除的这样一个作用。
4: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不容忽视的第四高。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苍康敏。
0: 今天这个话题啊，隐藏的比较深，所以在揭开神秘面纱之前，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今天的话题有点隐秘，那么给大家更好的提示呢，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大家来看一下。
1: 好，来看大屏幕。
0: 视频当中啊，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晶莹剔透的，像一些极光。
1: 这是什么呢？看上去很浪漫。看看现场几组嘉宾，你们看了之后感受？
2: 觉得很像色彩缤纷的水晶，很漂亮。
3: 画面好像像鲜花一朵一朵的是那样的，
4: 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万花筒里面的那种景象。
1: 三组嘉宾啊，不管男女老少，都谈到了一个美字，似乎和这个疾病没有直接的等号。
0: 对，
1: 那到底我们？

0: 这个今天谈的是身体哪个地方或是哪个系统的危害呢？要请出今天的专业的健康助理官，我们揭开神秘面纱。来，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风湿科主任刘艳英。掌声有请刘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友谊医院风湿科刘艳英，科学应对第四高，守护全身健康。
0: 刚才刘主任谈到了一个第四高的问题啊，三高这个问题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个第四高和刚才画面当中的水晶石有什么关系吗？
1: 那么大家可能是觉得它是一个曼妙的画面，其实是我们医生最痛恨的健康的杀手之一，是我们的尿酸盐结晶在偏振光显微镜底下呈现的这种五颜六色的这种景象。这些结晶它是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动到我们在全身各处的。那我们看这个画面上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沉积在关节的这种痛风石，
2: 这个和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视频里的画面简直是天壤之别。
0: 对，我想说是毛骨悚然这四个字哈，想到的就是一个疼痛感啊，异物感对我们身体有什么的危害。我们请刘主任结合 AR 技术做一个现场的解释，来，有请刘主任。
1: 那大家呢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尿酸的代谢，我们的尿酸是如何形成的呢？那这要和嘌呤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嘌呤呢是我们细胞内 DNA 和 RNA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摄入的一些食物当中也含有大量的嘌呤，通过肝脏进行代谢，它的中产物就是我们的尿酸。当代谢产生了过多的尿酸，而我们的肾脏又不能及时的把这些尿酸排泄出去的话，那么这些尿酸长期的积聚在我们的体内，就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循环到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这种局部的炎症。痛风只是我们现场所展示的这个巨大冰山暴露给我们的水面上的一角，但实际上呢，我们高尿酸血症的危害有好多是隐藏在我们这个水面之下的，那些可能会影响我们全身多个脏器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
2: 好，刚才刘主任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高尿酸血症和结晶之间的一系列的关系啊。那么我们通过一组数据让康康来给我们再详细解答一下。
3: 康康来了，根据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2026年国际痛风日公开的数据，中国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高达14%，痛风患病率高达3.2%。痛风患者中年龄为35岁以下的占比高达34.5%，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青少年患者亦不罕见。受到性激素影响，男性患高尿酸血症的比率远高于女性，而18到29岁青年男性患病率高达32.3%。注重早期筛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应对高尿酸及痛风的关键。
0: 好，刚才康康带来的这样一个详细的数据啊，其实还是挺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在网上一搜，相关的预防治疗和防护措施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尿酸不怕一直高啊，就怕忽高忽低荡秋千。一直高和忽高忽低，其实从中医的理论上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阴阳要平衡。哎，所以这道题究竟对还是不对呢？
0: 看看现场三组嘉宾他们怎么判断。来，3、2、1，请亮灯。
2: 好，
0: 两组亮红灯，一组是绿灯。我们先听一下第一组嘉宾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尿酸忽高忽低，说明起码是有正常的时候。但假如说这个尿酸一直居高不下，一直处于一个很高很高的水平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的在受到这样的伤害吗？
5: 指标忽高忽低呢，说明身体的代谢机制在正常工作。反过来说呢，如果指标一直高不波动，那就说明身体的代谢机制失灵了，调节出现了问题。
6: 我觉得任何身体指标的忽高忽低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刺激，反而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身体更容易接受。所以呢，我还是选择勇敢的选择正确，
0: 阿姨非常谦虚啊，说我非常勇敢的

0: 是正确，跟他们不一样。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刘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
1: 确实，在我们痛风发作的急性期，血尿酸不一定是升高的，有可能是正常范围内的。我们血尿酸在人体内的饱和度是420微摩尔每升，比方说这个病人平时的血尿酸的水平长期500多600多，痛风发作的时候只有200多，那就是已经沉积在关节里面的这种尿酸盐结晶，它会在我们这个血尿酸骤降的时候析出崩解，那同样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炎症，来导致痛风的发作。
0: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波动大反而比稳定更可怕呢？
1: 当然也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长期500-600的血尿酸持续高，那我们就有持续的尿酸盐结晶的析出，持续不断的痛风的发作，甚至会千言不愈，传言已经不攻自破了啊！尿酸一直高不好，那么忽高忽低也不好。
0: 痛风发作真的是疼起来很要命，我看我身边有些人啊，这痛风一发作之后，那个脚如果发作了之后，连鞋都穿不上，犹如千只蚂蚁在啃食脚底哈。当然我们想知道的是，这样一个危害好像不仅仅是痛风这单纯的疼痛，是不是对我们身体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危害影响？桌上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神秘盒子啊，哪一组呢派出了一个代表来，要逐一揭开神秘面纱，然后请刘主任给大家解析一下。好，首先第一组，
1: 痛风可能更容易出现在脚上，尤其是我们大拇脚趾头这个根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第一指趾关节啊。此外呢，踝关节也是我们一个常见的受累部位，那么急性发作的时候就表现为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如果常年的千言不愈的话，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畸形，功能的丧失，
0: 肿胀疼痛一目了然。来，第二组嘉宾，
1: 高尿酸同样可以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它主要是沉积在我们的肾小管和肾间质，形成这种肾结石的表现。那严重的时候呢，会阻塞我们的输尿管，导致我们的肾脏的积水，甚至严重的患者呢，会出现急性的肾功能不全、肾衰的表现。
0: 从我们的四肢到肾脏，对身体的危害可以说更加的往里去了。那接下来第三个盒子里面会是什么呢？请阿姨我们揭晓一下。
1: 我们尿酸盐的结晶同样可以在我们血管壁上沉积，它早期可能就像一渣子一样，那么散落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脂质啊、胆固醇呀、就会沉积在这些损伤的血管内皮表面，形成这种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通常呢，还会同时存在高血压、高血糖的情况，那么他们之间呢，又相互协同、相互促进，持续沉积的这些血尿酸呢，又会使我们这个斑块变得不稳定，那我们这些脱落的这些斑块就会逐渐的形成血栓，甚至堵塞我们的血管。因此呢，我们说我们的高尿酸血症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平时并没有症状我们就可以忽略到它，实际上它是已经悄悄地侵蚀了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等。
2: 刘主任，您刚刚说的我太有感受了，因为去年呢，我有过一次发作的症状，之前没出现过，就是在大脚趾的这个根部，然后半夜的时候突然的肿胀特别疼，然后这个是不是就应该属于您刚刚说的这个结晶悄悄沉积的这个阶段了？
1: 这个确实是一次典型的痛风的发作，就疼痛特别剧烈，难以忍受，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隐匿了，而且已经不是悄悄的沉积了，是已经有明确的症状了。
3: 像我们好多中老年人，有的时候体检报告有一些尿酸升高，当时没有疼痛，这时候是不是也就像悄无声息的已经侵害了我们的肾脏？
1: 这个确实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因为我们体检那个化验单生化上只有 BUN 和肌酐，那么肌酐这个值呢，它对我们肾功能的损伤又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可能我们的肾小球的滤过率降到我们正常人的一半及其以下的水平，那我们在生化的血肌酐

0: 单的指标上才能显示出来升高。因此呢，我们说我们不能单纯的一味的认为我的血脂肝不高，那我的肾脏就没有病变。其实可能我们的尿酸盐结晶已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沉积了，已经在悄悄的侵蚀我们的肾脏了。
1: 好，刚才刘主任说的话跟之前汤主任的话相互呼应了啊，中西都谈到了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呢还不能起点太高，要在一个湿度的控制之间把它控制平稳了，才能够让我们远离危害。所以第一个传言要
2: 隐蔽。
1: 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只要少喝啤酒少吃海鲜就能远离高尿酸。哎，我觉得这就对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来说一定是一个饮食口诀啊，只要少吃，哎，我就可以恢复到正常。
1: 尤其啤酒和海鲜，
2: 对，
1: 是高尿酸的套餐。
2: 是，
1: 很多人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远离这两样的话就能减少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好，那到底这个说法靠不靠谱，现场三组嘉宾，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俗话说病从口入，我认为只要减少这一部分的摄入就可以远离高尿酸。
4: 我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呢，觉得这句话是对的。我是海鲜的狂热爱好者，在前两年的体检中呢发现了尿酸水平轻微超标，后来呢我就刻意控制了吃海鲜的频次，尿酸水平呢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呢我认为高尿酸的这个水平和高嘌呤的海鲜啊红肉啊这些食物还是紧密相关的。
5: 我非常的同意啊，上一次我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吃了一顿海鲜。
1: 好，他们现身说法哈，谈出自己和身边人的感受。来第三组，
6: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高尿酸的人群越来越普遍，这绝不是一两种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而且也不可能改变一两种生活习惯就可以治愈的。
1: 现场三组嘉宾已经表达完他们的观点了，那么接下来还是请刘主任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啤酒加海鲜是不是直接导致高尿酸血症的罪魁祸首？
0: 这句话肯定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体内的尿酸只有20%是从我们饮食来的，那另外80%呢其实是我们体内代谢产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啤酒和海鲜确实是我们的痛风套餐，但是还有好多比啤酒和海鲜更生猛的食物，因此呢，不是单纯的啤酒和海鲜能够控制住我们的血尿酸就能降下来的。
2: 今天啊，既然来到了现场，我们聊的是高尿酸血症和饮食之间的关系，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快问快答的题目。
7: 各位嘉宾站成一字队形，认为正确就向右迈一步，错误则向左迈一步，屏幕前的你也一起来猜猜答案吧。
1: 准备开始。第一题，得了高尿酸不敢吃肉，可以喝点肉汤解馋又能补营养。
2: 好
1: 好，回到原位，正确答案这道题应该是错误。来第二题，得了高尿酸在火锅里只挑青菜吃，尿酸就不会升高。来判断。好，回到中间，看一下这题标准答案是错误。得了高尿酸喝红酒能帮助尿酸代谢，请判断。好，来回到中间，这题标准答案是错误。下一题，得了高尿酸要用鲜榨果汁代替添加糖饮料，来请判断。好，回到舞台中央，哎，这个标准答案是错误。下一题，得了高尿酸动物内脏少吃点也无妨，开始。好，回到原位，这道题标准答案是错误。 OK， 几道题答完了啊，各自回到座位上，这里边的缘由到底是什么呢？还要请刘主任为大家解答一下。
0: 几道题呢确实也反映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血尿酸的一些误解。那么第一类呢，大家认为喝肉汤它不会升高血尿酸，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而且呢还容易溶于热水，肉类包括我们的这个海鲜类的食物，它们含有的嘌呤呢就会大量的溶解于火锅的汤当中，喝汤可能比吃肉那嘌呤含量还高，

0: 另外呢，就是大家刚才提到的，我们涮火锅的时候不吃肉，不喝汤，只吃青菜，是不是我们的血尿酸就不升高了呢？当然也不是这样的，青菜本身就是吸油，吃火锅里的这种青菜的时候，其实间接的食用了大量的嘌呤。
1: 通过刚才刘主任的讲解啊，我们了解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嘌呤溶于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误区呢？刘主任，
0: 第二类误区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饮水、饮酒，包括喝饮料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主张痛风的病人多喝水的，要保证每天饮水量大于2000毫升，那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我们尿酸的排泄。但是鲜榨的果汁呢，它本身是去除了新鲜水果当中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保留了果糖。那么果糖呢，它本身就有一个升高血尿酸的作用。
2: 刘主任你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酒可能会有白酒啊、啤酒啊、黄酒啊，甚至还有洋酒，那这些不同类型的酒对于尿酸有没有不同的影响呢？
0: 啤酒本身呢，不但含有嘌呤，同时呢，我们说它也是代谢要产生乳酸的。那么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呢，和我们的血尿酸它是相互竞争的，从肾脏排出体外的，会抑制肾脏对于血尿酸的排泄，同样呢会升高血尿酸。黄酒和白酒它虽然不含有嘌呤，一旦涉及到酒精，它就一定会代谢产生乳酸。那红酒我们是不是可以喝呢？红酒呢，它确实含有一定量的多酚类的物质，因此可能对我们的血管有一些微弱的保护作用，但是那么红酒依旧会代谢产生乳酸，抑制尿酸的排泄。无论是哪一类的酒，对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我们都是不主张饮用的。第三类误区呢，就是我们大家提到的食材，动物内脏是超高嘌呤含量的食物。那另外呢，晒干的这些海鲜呢，它的嘌呤是被高度浓缩的，即使是你食用了少量的鱼干、海米等等，也会起到一个升高血尿酸的作用。
1: 通过刘主任的讲解，这道传言应该屏蔽。
3: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好，痛风突然发作，应该马上吃降尿酸药来治本，而不是只顾镇痛。
3: 哎，这个说法感觉很严谨啊。
1: 嗯，
3: 哪个主要矛盾，哪个次要矛盾，各位怎么看？来，3、2、1，请亮灯。
4: 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从治本的那个逻辑思维出发呢，长期还是用持续的用药。
5: 因为镇痛只是从表层上去缓解疼痛，而降尿酸药的话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尿酸高的问题。
6: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不对的。不管痛风这个症状严不严重，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应该要先止痛。如果一上来就吃这种降尿酸药，那会不会出现我们第一个传言当中说的这种忽高忽低荡秋千的情况呢？我觉得很危险。
3: 好，第二组嘉宾现学现用这个问题，刘主任你给大家支支招吧。
0: 我觉得大家说的其实还都是有道理的。首先在痛风的急性发作的时候，如果你平时一直是在吃降尿酸药，那这个时候是不停的。但是如果你平时从来没有吃过降尿酸药，那这个时候是不主张临时发作临时加降尿酸药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血尿酸的骤升骤降都可能造成我们痛风的急剧发作。如果我们临时加上了降尿酸药，人为的造成了一次血尿酸的骤降，可能会使我们这次痛风局部的炎症发生的更重，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就比如说我经常也会选择去打球啊，去跑跑步啊，也会偶尔就会磕碰着，或者说是就是拉伤，也会很长时间的一段关节疼。那这种关节疼和痛风导致的这种关节疼，它有什么区别吗？
0: 这是我们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问题。好多我们现在年轻小伙子喜欢运动，那么经常可能会有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又加上他平时查体的时候血尿酸就是高的，那就高度怀疑自己犯了痛风了。但实际上呢，痛风的发作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这个痛风的风呢，它有3个层次的意义。它第一点确实就是来去匆匆，疼痛是特别剧烈的，难以忍受的。而我们其他的无论是关节扭伤啊、韧带损伤啊，它的

疼痛都不会达到这么剧烈的程度。他去的也快，基本上三五天一周之内就完全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痛风发作的关节呢，它有这种游走性的特点。

0: 突发作的这个特点，那一旦发生了痛风，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1: 我们首先是以消炎止痛为主，发作的这个关节要短期内可以进行制动。我们不主张已经发生了剧烈的疼痛你还要说我要猛的锻炼。那当然呢，降尿酸药什么时候吃呢？通常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再吃降尿酸药，发作逐渐稳定之后啊，大概一周甚至两周的时间，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缓慢的加用降尿酸药。
2: 所以刚才刘主任说的最后这点非常关键啊，我们既不能啊急着去吃药，同时呢也不能不吃药，而要按照医嘱来科学有策略的用药。那结合刚才我们这样一个判断呢，到底该怎么样吃药啊？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0: 我们的痛风来去匆匆，居无定所，所以很多人觉得，哎，这个痛风好像跟我没啥关系。那究竟有哪些人群可能是高危人群呢？刘主任，
1: 第一类呢，就是爱喝酒的人，因为我们酒精呢在体内代谢会产生乳酸，那乳酸呢其实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和尿酸的排泄呢就会竞争性的抑制。另外呢，就是喜欢吃高嘌呤饮食，比方说动物内脏啊。肉汤鱼汤啊，在我们体内的代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尿酸。还有呢，就是说肥胖的病人，脂肪呢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体内分泌一些致炎因子，抑制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泄。还有呢，就是有家族史的病人，由于一些遗传基因的存在，那么导致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泄不足。再有呢，就是高尿酸血症是第四高，那如果合并了其他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它们之间彼此就可以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那同样呢，有慢性肾脏病的病人，他本身肾脏的功能就已经不全了，对我们的血尿酸的代谢也会受到影响。
0: 细数了一下，差不多有六条。那是不是说这六条里面只要满足其中的一条就是我们的高危人群呢？
1: 对，即使是满足了我们一条也是我们高尿酸血症的高危人群。那你满足的越多，可能你发生高尿酸血症甚至痛风的几率就会越高。
2: 不是六选一的问题，是一个都不能选。因为一旦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话，叠加风险就越来越高了哈。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尿酸达标后可以试着停药，给肾脏一个自己动起来的机会。
2: 这个试着停药怎么试很关键哈。
0: 对，
2: 自己试还是大夫帮助他去试。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呢长期吃药肯定对于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会有很大的一个负担。那既然说我们现在的尿酸水平已经维持到了一个很正常很稳定的状态，那说明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工作了。俗话说得好，叫做用进废退。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适时的让我们的肾脏去动起来，不能老是依靠药物了。
4: 我不太同意。高尿酸呢本身是属于代谢问题，不像感冒似的好了就能停药。我身边有人就是一停药反而还反弹了，更严重了。
5: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纠结。理论上说我们的肾脏确实有那个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如果停药以后它又高了怎么办呢？
2: 三组嘉宾说完之后啊，到底这个试着停药是否靠谱呢？刘主任，
1: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作高尿酸血症，我们给加上药之后，他看到血尿酸不高了，就自己把药停了。实际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2: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体液循环导致我们体内高尿酸产生的机制，一切微缩在这样一个水瓶里哈。看到这个瓶子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标志，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刘主任，
1: 这个就是我们血尿酸的高线，是420微摩尔每升。我们正常人的血尿酸就维持在这个警戒线以下。
2: 好，我们来演示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尿酸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哈、自身代谢开始进行抑制的作用了。
1: 如果说我们尿酸的生成过多， 或者是我们尿酸

0: 断的排泄减少了，这个水位就危险了。
1: 好的，从我们现场这个水位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慢慢的我们人体当中的尿酸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减少了我们自身代谢速度啊。
2: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法门，降尿酸药。
0: 哎，
2: 我们另外一位男嘉宾，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对，赶紧用药，我们要把血尿酸降下去。那我们看到随着降尿酸药的应用呢，我们这个水位线呢就逐渐的往下走了，那我们的血尿酸呢就逐渐的降到了我们的警戒线以下了。降尿酸药它的作用机制主要有这样两种，一种呢就是抑制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合成，另外一种呢就是促进我们尿酸的排泄。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他看到血尿酸正常了，立马自己就把药停了，
2: 咔，那个阀门就关了是吧？
0: 对，血尿酸又持续不断的生成，但是呢我们的肾脏它的工作效率又没有那么高，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水位线又一点一点的升高，升高很快又超过了我们这个警戒线的范围。
2: 那这不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有一个传言说的这个忽高忽低荡秋千风险格外大？
0: 对，就是这样的。
2: 好，那如果换作是人体，可能就不是这么轻轻松松的进水出水的问题了。那第一组男嘉宾啊，你前面我记得你说过，说这个可以停药，看完这个实验之后感觉如何？
3: 我觉得不敢停药了，我以为肾脏它是能扛住的，停了药之后结果发现它根本扛不住，
2: 对，
3: 这个指标在嗖嗖的往上升。
2: 对，任何一种疾病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来用药调药和停药，可千万不能自作主张。
0: 所以呢，当我们的血尿酸降到正常之后，我们该如何的减停药呢？需要稳定3到6个月之后才考虑减停药的问题。初始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月监测一次血尿酸，如果说血尿酸能够持续稳定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减量。大多数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其实跟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慢性病。因此我经常在门诊告诉病人，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很可能需要长期用药。
2: 在这儿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穿眼药屏蔽。再次感谢刘艳英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如此全面的科普。那过去啊谈的是治痛，今天我们谈的是治人。
1: 那从肌肉骨骼超声的精准探测，到高危高尿酸血症理念的创新定义，中国医学界啊正在改写全球痛风诊疗的版图。
2: 让我们有请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卓立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卓立医生。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1000年前那时候的人类寿命平均只有30多岁，那是什么在困扰着他们？其实当时是战争，是饥荒，或者是感染。但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有一种病却偏偏挑选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去下手，它来势汹汹，让人痛不欲生，甚至在半夜把人从睡梦中痛醒。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痛风。你们知道吗？在生物演化的历史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内都有一种酶叫尿酸氧化酶，那它能够把尿酸进一步分解为尿囊素排出身体外。但是人类的基因发生了一次神奇的突变，我们丢失了尿酸氧化酶这个基因。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把这个基因丢掉呢？科学家们推测是在那个食物相当匮乏的时代，因为需要不停地攀爬搏斗，在这种丛林的时代里，为了生存，高尿酸能够像咖啡因一样刺激我们的大脑，提高我们的血压，而且提高人类的智力，帮助我们能够存活下来。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我们进入到农业文明，甚至到工业文明之后，其实这种生存的优势却变成了一种健康的负担。早在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的子草书中就记载了类似于痛风样的关节疼痛。而在东方，我们的祖先同样的敏锐，中国在明清的医书

中就有明确的记载痹症和痛风，早已经关联到饮食不节、痰湿、内蕴。那中医讲呢，高粱之变，足生大丁，意思就是如果你天天吃大量的肥肉，而且口味非常重的一些食物，身体就会长出恶疮和病痛。那科学的曙光出现在18世纪，1776年，瑞典化学家舍勒从肾组织中明确分出到结石里看到了尿酸，而19世纪英国的医生加罗德发现了痛风的患者血尿酸会显著的升高，并提出了其实尿酸盐沉积就是导致痛风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而真正让人类警醒的是最近这半个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量高能量的一些食物泛滥，比如像奶茶呀，要帮助我们来提供情绪价值。那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高尿酸血症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时代病。那如今全球医学界已经公认高尿酸血症是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人类第四高。我曾经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退休教师，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脸色晦暗，眼睑浮肿。其实他不是来看痛风的，他是来看肾病的，但是检查发现他的肌酐已经开始飙升，而且肾小球滤过率只剩下正常人的一半。我问他，你以前血尿酸高吗？他想了想说，高，都高了十几年了，但是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啊，因为我也不疼。我的体检报告上我看到了血尿酸的这一栏目，它只有一个箭头，而且我偶尔的时候也就是脚趾头有一点酸的这种感觉，我根本没有更多的去想，我忍一忍也就过去了。那一刻我非常痛心，在他的双肾里头已经布满了像细沙一样的结石，那这种结石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所形成的一个肾脏的结石。那这种结石在如果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它就像针一样的这种结晶，那这种结晶它就不断的日日夜夜的在侵蚀着它的肾脏、它的肾小管。它不疼是因为这个肾脏是个哑巴器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它根本感觉不到，但是等它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肾脏功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丧失了。其实高尿酸血症最直接的危害是导致痛风关节炎。那当病人发生痛风关节炎的时候，因为他关节肿痛的非常厉害，他都会去看风湿免疫科。那风湿免疫科医生就发现了，我们单纯的治疗关节炎其实并不能解决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所有的问题。那大量的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是在内分泌科医生发现的，那在内分泌科医生又发现了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同时更容易得糖尿病，而心血管科医生在管理冠心病的病人中也发现了心梗病人的患者中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比例非常高。于是我们开始联手破译这个谜题，原来高尿酸血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临床场景，高尿酸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它是全身代谢系统崩溃前的一个警报器。那它提示我们，你的胰岛素抵抗严重了，你的慢性炎症开始激活了，而且可能你的血管也正在老化。在这个认知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医学界没有缺席，也为中国患者规范化诊疗方案的建立贡献了力量。首先推动了诊断技术在中国的落地和临床应用。那我们看到20年前肌肉骨骼超声的技术已经应用在多个医学的学科领域，但是在痛风高尿酸血症的领域在中国完全是一片空白。那是我们团队为代表的这个引领的中国的学者，我们一起将肌肉骨骼超声引入了中国，并制定了操作的规范。现在的超声探头就像一个高清显微镜，能潜入关节内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双轨征，那是因为尿酸盐像铁轨一样沉积在软骨表面。这一项由中国风湿科医生大力推广的技术，让无数患者在剧痛发作之前就被拦截下来，填补了早期诊断和干预的空白。
那另一个影像学技术就是双能 C。

0: 技术。双能 CT 它能够通过高低两种能量进行扫查，然后以及形成微彩的技术，把尿酸盐结晶和钙化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而且可以精准地识别这个结晶就是尿酸盐结晶，所以实现了早期的一个可视化诊断。那面对中国有1.8亿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以及大量的痛风的患者人群，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中国，包括全球降尿酸药物的种类非常的单一，也非常的有限。在中国高尿酸血症患者中，大约有6-7%属于排泄障碍性，就是不能有效地把血尿酸从体内排出导致的高尿酸血症。那么使得我们在抑制合成类的药物在这一个人群中它的疗效就比较有限。那么为此呢，中国学者也牵头开展了多项针对国人的临床研究。那我也非常有幸作为牵头的专家，完成了在新型的一个高选择性的 URIT-1 抑制剂在中国的3期的临床研究。那这是一个全新的药物，那这一项药物研究历时了3年的时间，我们一共纳入了451例中国痛风伴随有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也是到目前为止非常具有分量的一个中国队列的验证。那我们的结果发表在风湿病学的顶刊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那这一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主要终点24周的时间上，中国患者的痛风高尿酸血症的实现血尿酸不超过360的达标率达到了73.6%。那这也标记着在全球，尤其是在排泄障碍的高尿酸血症患者的治疗的版图上，中国拥有了最切合中国人群代谢特点的高质量的临床证据。再者是诊疗理念的中国定义。那2025年，中国专家发布了高危高尿酸血症降尿酸治疗的中国专家共识。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高危高尿酸血症的这一个概念。那我们也是在和全球共同来推动不能痛了才治，而是要和全世界来分享，只要合并了糖尿病、肾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我们称为高危高尿酸的病人，那即使你不痛，那在这一部分病人中可能也需要降尿酸治疗。所以这是中国医学界对于全球慢病管理的前瞻性的贡献，那更是从中国数据到中国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跨越。过去我们的医疗体系非常擅长救火，在急诊室里头把突发的心梗、脑梗、肾衰竭的病人从鬼门关里头拉回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定地去转向防火。高尿酸血症是一个预警器，它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全面健康必须要把防线前移，下移到社区，下移到每一个家庭。要实现这种转变，我们不仅需要体系的完善，更需要每一个人更新自己的健康认知。作为医生，我们手里有超声，我们有双能 CT， 我们有显微镜，我们还有各种新的一些药物，甚至还有手术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的救命药不在医院，而是在你们自己手里，那就是对于科学认识的敬畏，以及对于主动健康管理的坚持。个人的代谢健康是筑牢健康中国大厦的每一块基石，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用科学和自律回应身体里的提醒，让我们都能拥有一个平衡而健康的人生。我是风湿免疫科医生张卓丽，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反复发作的剧痛，久治不愈的煎熬，痛风诊疗到底卡在了哪一步？
4: 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尿酸钠结晶，一般来说呢，它的这个形态呢，多数都是呈针状的。
3: 这些针扎在关节里，为何总是反反复复？
5: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白细胞介素一贝塔，它是始作俑者。
3: 如今全新诊疗方案双管齐下，打破僵局，痛风治愈不再遥远。
5: 在我们的24周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痛风发作的风险。

0: 要减少87%。
1: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2: 在中国，成人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14%，其中痛风患病率为3.2%。除了终日难以忍受的疼痛，部分患者不仅需要依靠长期服药来降尿酸，甚至会引发新的健康问题。
13: 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去揭开痛风久治不愈的真相，也给更多被高尿酸血症困扰的朋友找到了一条全新的康复之路。
12: 想要搞清楚导致痛风发作的原因，检验科或许有我想要的答案。
14: 陈医生，我现在手拿的这个就是痛风患者的关节羟基液是吗？
15: 对，其中的这个尿酸盐结晶呢，是引起这个我们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元凶。
14: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操作方法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个结晶呢？
15: 我们一般是通过偏振光显微镜观察我们关节腔积液当中的这个尿酸盐结晶，去诊断痛风性关节炎。
14: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吧。画面中呈现的这些尖尖细细的，就是我还想找您来这个寻找这个尿酸盐结晶是吗？
15: 对对，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尿酸钠结晶。一般来说的，它的这个形态呢，多数都是呈针状的。
14: 确实，我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有非常多这种又细又长的，真的就像针一样那样的结晶存在，看起来就是心里会痛痛的。
15: 对，一些这个尿酸钠呢，也甚至能把这个细胞给扎破。如果大量的这个尿酸盐堆积以后，会形成一个痛风石。
12: 在痛风的长期管理中，降低血尿酸浓度，减少尿酸盐沉积，往往是最常见的治疗方式。但是许多患者即使尿酸指标已经合格，痛风发作却并未停止，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6: 尿酸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指标，血尿酸的水平和我们痛风的发作还不完全是一个对称的关系有的时候尽管我们的血尿酸水平经过药物治疗饮食控制了以后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或者是达到了一个达标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关节腔里边，在软组织里边还有大量的尿酸盐晶体的沉着，那么这些尿酸盐晶体的沉着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运动关节有一个轻微的损伤，或者是服用降尿酸药物的初期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些我们局部的关节的炎症再一次复发。
12: 关节和软组织中沉积的尿酸盐结晶就像埋伏在暗处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局部炎症。那么这些结晶到底是如何在体内触发炎症反应的呢？
17: 巨噬细胞相当于身体的

0: 一个清道夫，它可以识别身体的外来异物、
1: 嗯、
0: 那么对于痛风患者来说，这个尿酸盐结晶就是一个不速之客，巨噬细胞在遇到它之后，它就会主动的识别并且吞噬它。
1: 那他们俩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0: 那么巨噬细胞在吞噬了尿酸盐结晶之后，它会试图去清理这些尿酸盐结晶，但是同时呢，它也会激活巨噬细胞的一个炎症的开关，炎症小体。当它激活之后，它会引发一部分的这种细胞通路的反应，然后产生大量的白介伊贝塔。
1: 那我来理解一下哈，痛风会反复的发作，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它们的作用哈，产生了这种白介伊贝塔这种东西，让它们才疼的是吗？
0: 是的，
2: 原来白介素伊贝塔才是驱动痛风炎症反复发作的关键因子。为此，邹和健教授团队创新性研发了国内首个针对白细胞介素伊贝塔的抑制剂，能够精准阻断痛风炎症的总开关，从源头抑制急性发作。
3: 在很多的他的降尿酸达标的这样一个人群里边，有不少的患者他的炎症反应持续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白细胞介素伊贝塔，它是始作俑者。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策略上，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针对白细胞一的啊，有阿尔法、贝塔等等，他们一些针对他们的一些生物制剂。去年我们原研的白介素伊贝塔的拮抗剂啊，正式问世了，能够针对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关键的细胞因子，起到一个综合的清除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快速的缓解急性痛风的炎症，这就为我们长期抗炎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所以在2025年，在我们学会大家很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正式发布了一个抗炎治疗的指南，提出了要降尿酸和抗炎双达标。
1: 刚刚您提到这个白介伊贝塔，它具体的作用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3: 我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示意图啊，来看一看它的整个的作用的机制。白介素伊贝塔的拮抗剂就是像一个清道夫一样，它是经过皮下注射了以后，进入血液以后，把血液里边存在的白介素伊贝塔和它结合起来，结合起来它就失去活性了，它就不能和相应的受体结合，就不会引起激烈的炎症反应。
1: 那我们这款药物它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3: 对所有的急性痛风患者，包括长期的抗炎治疗，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我们有反复出现的消化道的症状的，有溃疡、有出血的，曾经有过穿孔病史的，或者是肾脏有问题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有很多的顾虑啊，因此基本上很多时候是处于无药可用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这个白介伊贝塔的拮抗剂就成为我们临床上最优的一个选择。
1: 那我们这款抗炎的药物，相较于之前传统的那些抗炎药物来说，它还有哪些优势呢？
3: 它的半衰期比较长，所以呢，我们现在临床观察下来，包括前期的临床研究，打一针有很多的患者可以维持半年啊，短则也就至少有3个月以上的时间，它可以关节的炎症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啊，不再发生痛风。
1: 然后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数据哈，能够看到我们在用药之后它的这个药效是怎么样的呢？
3: 3期的临床研究里面也看到了，它下一次发作的时间明显是往后拖了，所以它能够预防它的痛风的再一次的发作。在我们的24周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痛风发作的风险要减少87%，所以这个数据就是非常给我们很多的鼓舞。
2: 如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邹和健教授团队领衔研究的降尿酸加抗炎双管齐下的治疗方案，让痛风治疗从单纯止痛迈入精准控炎的新阶段，填补了国内长效靶向治疗的空白，为全球痛风患者提供了中国方案。
1: 邹教授，今天和您呢一起了解了这个降尿酸加抗炎这样全新的联合治疗的方案。那未来在临床的应用上哈，我们还有哪些更加广阔的前景呢？
3: 我们现在提出痛风是可以治愈的，痛风治愈了，然后呢，高尿酸血症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来减少对我们其他内脏器官的损害。
1: 相信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随着更加规范科学的诊疗方案的普及，能让更多被高尿酸血症困扰的患者能够重新回复到健康快乐的生活。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走入今天的运动主观环节。
5: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

0: 科学切记点：高尿酸往往是由于我们脾肾功能失调，导致身体代谢失常、湿热淤积导致。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预防高尿酸。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伸臂展腿。该动作通过伸臂展腿，有效地激活我们的脾肾功能，促进代谢。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呈弓步。呈弓步，一手向前，一手向后，展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收脚，还原。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通过摇头摆尾，可以有效地促进我们的心肾相交，降低体内的湿热淤积。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身体松静站立。两脚开步，上起下按，身体成马步，起身右倾，俯身左旋，摇头摆尾回正还原。好，身体左倾，俯身右旋，摇头摆尾还原。好，收脚下按还原。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抓地提踵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背后七颠百病消，通过抓地和提踵，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足三阴和足三阳经，促进体内排出湿浊。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脚趾抓地放松，抓地放松，保持抓地，提脚后跟，提踵，踮足下落，提踵，踮足下落，提踵，踮足下落。好，收脚还原。好，我们练习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1: 高尿酸血症不仅是让我们远离痛风的刺痛，更多的是为了守护全身的健康。
2: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稍后在 CCTV4 全网播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们的飞行即将开始，在起飞前请大家坐稳扶好，祝大家飞行愉快。
1: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们来到山西沁水，寻找中华德孝文化的源头，聆听文明走过的声音。

这片海拔2358米的亚高山草甸，是华北的高地，也是德孝文化的精神所在。草木之间藏着古老的传说。

0: 通往下川遗址的小路已被杂草覆盖，但对于骊山资深向导徐洪斌来说，这是他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他再熟悉不过。
1: 从1974年开始到了1978年，咱们北京的社科院那些专家经过什么的这个碳14检测嘛，然后把它认定的是2.3万年到1.6万年。
0: 在沁水综合展馆里，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石器静静陈列。
1: 这些石器呢，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它为什么是粗大石器，第二类呢它是一些什么比较细小的石器，而且这些石器呢有砂岩有石英岩之类的。
0: 从下川遗址到八里坪遗址，时间推进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八里坪遗址展示出更成熟的聚落形态，清晰地记录着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这上万块陶片跨越万年的遗迹，拼凑出沁水地区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也为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依据。2011年，舜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洪斌是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我们追寻的德孝并非抽象的教条，而是中华文明古老的智慧结晶。它始于上古圣王舜，舜以孝治家，以德治国，将家庭伦理升华为文明基石。在沁水，我们从舜的传说出发，探寻这一文化基因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舜王坪上的犁沟在徐洪斌的讲解里从不缺席。
1: 这个犁沟呢，它的总长是800米，宽的是10米，深是1.5米，据说这是当时什么呢，舜王立下的时候的立下的天下第一犁。所以说有一首诗就是对对闯岗巷，方方什么呢，戎岗纽，四游治天下，孝感动天心，所以说那个时候什么大象，愿意跟他什么的去耕地，然后小鸟呢，去跟他什么的撒种子。
0: 不远处的舜王庙，更是德孝文化的重要载体。据《史记》记载，舜帝曾在骊山耕作，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建立以德化民的治理方式。
1: 舜当时在骊山耕种的时候，他在这里制定了我们中国最早的第一部历法，叫啥，叫72侯，五田为一侯嘛，三侯为一契，四契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这个呢，现在几乎成了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农事的24节气了。这个项目啊，是一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与舜王庙的香火一样，都是沁水德孝文化活着的证明，从未中断。土沃老花鼓里的每一招一式都藏着对德孝的诠释，这不只是表演，更是把舜帝的故事、德孝的道理一代代敲进沁水

0: 我们这个庙的是土窝乡现在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顺帝庙，它主要是推崇德孝文化。
1: 走进大殿，十四幅色彩鲜明、笔法精细的壁画映入眼帘。这些壁画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是一部看得见的德孝文化图像史。
0: 它主要的就是里面十四幅图，有十二幅图，主要的是象征的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就是东西两幅墙上是，东面是五老官太极图，就是象征的生生不息的意思。西面是一个福禄寿三星图。
1: 这些壁画为沁水人的德孝信仰提供了精神的基石。唯有家庭孝悌、人世和谐，才能顺应着壁画中描绘的生生不息的天道，获得福禄寿俱全的人生。

0: 庙前的蛟龙桥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比顺帝庙还早50年，曾是禁欲茶马古道的一个必经之地。然而在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次修缮中，当地人却有意将桥做了一个大的调整。
1: 专门对村里面进行了一个研究，完了以后改变了这个桥的一个朝向，改建以后是朝向庙的正中间。它这个文化对我们整个村以及周边村落的一个影响都比较大，家风家教都传承的比较好，村民都是每年春节还有重要节日，家户里面的小孩开锁都会来这里面磕头祭拜。
0: 在沁水县的土窝乡，隐藏着一座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百科全书的柳氏民居。它虽名为民居，实则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后裔的隐居之地，是一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经数代修建而成的城堡式庄园。
2: 他们历经宋元不宣门庭，直到明代呢，柳氏后人中有一个叫柳琛的人啊，重新呢从这儿读书，高中状元之后回乡呢光宗耀祖，修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府十三院。

0: 市民居，首先迎接访客的是庄重的牌坊街。这里矗立着两座全石质的功德牌坊，丹桂船坊坊和青云街五坊，它们都是明代皇家御赐修建，彰显着柳氏家族的科举功名。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牌坊之下全国仅存的八尊明代教化石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八尊教化狮的第一只。那么这个狮子呢造型非常的独特，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圆球，球呢向外凸着啊。我们把这个球呢比成金轮，那么腹有圆球呢代表满腹金轮。大家看它的尾巴呢高高翘起啊，这叫翘尾巴，自命清高之意。那么一个人有学识，但难免自命清高，说话做事呢容易迷失本心，就是口出狂言，给自己招致灾祸。所以啊，我们看他的嘴巴上呢就要拴一根绳子，告诉他要谨言而慎行，要管紧自己的嘴巴。那么

0: 这尊狮子呢，既是我们八尊教化师的头一位，其实呢，也是我们主人公柳宗元一生的写照。柳氏后人把这个狮子放在这儿，不是为了彰显祖先功德，而是想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柳氏后人能够看到这个狮子的形态，铭记祖先教诲。那么满腹经纶之后，我们来看这只狮子呢。首先它的嘴巴上没有拴绳子了，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咬着牙的动作啊，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表现。其次呢，它的尾巴呢也比满腹经纶的那个狮子呢不再翘了啊。那么由满腹经纶到克己复礼呢，是一个人由学识到修养的一个转换啊，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现存的八尊教化师呢，其实是讲了人生的两个阶段。前四个呢，满腹经纶、克己复礼、胸有城府和出人头地呢，说的是个人自我修养的问题啊，这叫做人。那么后面四尊呢，金榜题名、泰山相助、宦海沉浮，或者叫平步青云、功成名就呢，讲的是我们做官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
1: 柳氏民居的德孝传承，不仅在于石刻，更融入建筑的每一处细节。这座名为司马帝的院落，以其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这三雕艺术而闻名。
0: 这是柳氏民居雕刻最精美的三雕合一的工艺啊！它的壁顶呢是木雕，中间呢是砖雕，基座呢是石雕。在这三雕合一的隐蔽墙上呢，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中间呢是一个寿字，两边呢是两条草龙，这叫双龙捧寿，代表长寿之意。然后呢，再往底下走呢，有一排石刻的牡丹花卉。那么牡丹呢，代表长寿富贵两层的含义。再往底下走呢，是一个如意座，两边呢各有三只狮子。那么连起来呢是六只狮子，谐音呢柳氏，同时呢六大写是陆地的陆，谐音呢福禄寿喜财的禄，这叫陆狮。狮子呢嬉戏玩耍，姿态呢活泼可爱，代表子孙呢康乐安宁，康宁之意。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司马帝的前院。那么这个院子呢是我们现在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一个院落，也展现了柳家当年的雕刻技艺的一个巅峰之作。南面的这个梁柱上呢有很多精美的雕刻，从右向左呢依次呢是四组人物，叫渔樵耕读。这个呢是柳氏隐居于此呢生活的一个常态，他们过的是普通农耕文化的生活，过的是勤耕与读的生活。但是呢，柳家在此呢，他们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们希望呢，通过读书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呢，渔樵耕读的读呢，放在了最后。
1: 在柳氏民居的家训馆中，镌刻着柳氏先祖的谆谆教诲。
0: 谦逊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公莫为本，畏怯为物，勤俭为法。以交接为末世，以弃义为凶人。那么整个这一段内容呢，其实是符合我们儒家文化一贯的主张。首先呢，做人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是我们的基础。可以说呢，西门庆柳氏之所以从明代开始一直传承至今，和他的这个家风呢是分不开的。
1: 从教化师师的无声告诫，到建筑三雕的吉祥寓意，再到白纸黑字的家训族规，柳氏民居将忠孝传家的古训化作了可触可感的建筑语言和家族记忆，让德孝文化在此扎根，代代相传。

沁水另一侧的太行红谷是画家金浩的故乡，这里的山石与流水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观念。金浩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德孝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一脉相通。眼前的古堡被誉为中国北方乡村第一明代古城堡，由孙氏兄弟历时20年修建而成。古堡背山面水，气势恢宏。

0: 堡呢，它是修建于明万历42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孙家的4个兄弟一起去修建的。老大呢，他官至户部尚书、正二品官员，相当于咱们现在财政部部长这样的职务。老三呢，他官至督察院的右副都御史、3品官员。
1: 明清时期，沁水人修建古堡守护家园。镶玉古堡设计精巧，是冷兵器时代防御建筑的代表，而它的防御体系核心就在于藏兵洞。
0: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大青砖，这都是400多年前的，砖与砖的缝隙之间还采用的是鸡蛋清、糯米液以及石灰粉形成的粘合填缝剂，它们呢就使得这座古堡呢保存得非常好，400多年来屹立不倒了。咱们现在在这里呢，它这个是瞭望窗口，它起到的作用呢有2个，一个是通风和采光，一个呢是防御反攻击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士兵可以向当时对面的敌人去射击石块、雷木、弓箭等，敌人想要向我们进攻呢，他们就很困难了。
1: 古堡的总工程师正是老三孙鼎相，
0: 他也是懂得防御的，他曾经也在兵部任职过兵部武选司主事的，他知道去如何防御这些流寇土匪。所以我们这座古堡不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堡寨建筑，最主要还是一座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堡寨建筑。
1: 在古堡内，一座双插花园别具一格。
0: 这座院子呢，中间低，两边高，不对称，它很像中国古代官员头上戴着插花的官帽子。探花的帽子呢，一边就是插了2朵花，一边呢是插了1朵花，它就很像探花帽，所以我们都将它称为是双插花院。这座院子呢，它其实呢是得益于孙家老四孙立相的，他是这4个孩子当中呀唯一一个没去当官的人。为了弥补老四这个遗憾呢，就给他修建了以当官人的帽子为形状的一栋楼，就在这里。一来是为了圆老四的当官梦，二来呢也是希望子孙后代至少都能够考上探花，为咱们大明朝效力了。
1: 镶玉古堡中最高的楼叫一览楼，总共5层，却高达25米。
0: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只要修得高都是为了防御瞭望的，也就是说万一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不用上到城墙上的角楼去发现敌情，直接在这里就能够发现敌情了，起到一个瞭望防御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瞭望楼、看家楼。而一览楼呢，则就是取自这个杜甫的诗句一览中山小，一览二字了。第三层呢，就是有一个逃生通道了。第三层它是有一个后门的，打开以后呢，人它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走，可以走到后山挖的那个窑洞下面去。这栋楼它墙体的厚度呢，基本上有80-90公分这样的厚度，居住起来特别的舒适，冬暖夏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承载力比较好。
1: 镶玉古堡除了出色的防御，更像是一座融合了官场文化、建筑智慧与家族精神的立体史书。相比之下，窦庄古堡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文化，砖瓦之间是过往的辉煌与沧桑。窦庄的灯笼制作手艺代代相传，它点亮夜晚，也照亮文化传承之路，让老技艺在新时代仍有生机。如今这些古堡不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开放的文化场所，继续传播着德孝与忠勇的

走进树里小镇，赵树里故居静静立在街巷深处。如今，这里还住着他的后人，

0: 酒书桌，煤油灯，如常。他们曾陪伴主人构思小二黑结婚。
1: 我们是以赵树理故居为核心，打造了几大片区：书斋片区、文化产业片区、林泉趣物片区，这三大片区。
0: 展柜里，赵树理的手稿静静躺着，字迹间能读出他对百姓生活的关切，是他认同传统德孝的见证。这份认同化作李有才版画里邻里互助的情节，藏在三里湾中敬老爱幼的细节，让德孝理念借着故事悄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离故居不远的私塾旧址还留着旧时学堂的模样，木质课桌的木纹里藏着百年前学子诵读弟子规的回响。小镇的创新园不止于此，
1: 像我们就是整个书斋，它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就是赵树理笔下飘落的纸页的那种形状。
0: 从故居到私塾，树理小镇用最朴素的场景串起了文学记忆与德孝传承。在这里，赵树理的文字与传统德孝相遇，老院落里的故事正以新的方式在时光里慢慢延续。沁水的红色教育基地与德孝文化一同扎根这片土地，两种精神在此交汇，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山河。从传说到实践，德孝文化在沁水从未停止生长。张峰水库解决了饮水与灌溉，也体现当代沁水人对后代的负责与担当。太行红谷的生态保护，沁河两岸的绿色行动，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下实践。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

寻根之旅接近尾声，但德孝文化的传递不会停止。这跨越万年的文化信号从下川遗址的石器声中传来，在顺王坪的犁沟里回荡，与柳氏民居的教化石狮上凝固，在镶玉古堡的砖石间铭刻，借诏书里的笔墨心声，最终汇入现代沁水人的生活脉动，永远回荡在这片山河。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哈，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

0: 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1: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1: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2: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3: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4: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曾经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从玩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5: 有没有覆盖到位的地方？
6: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

0: 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1: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兰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2: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1: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3: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1: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3: 好，拆下来。
1: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军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2道防线——淤地坝。

0: 祖先作玉帝把遍布披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披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披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1: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披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披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2: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友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披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3: 过去我们这全是披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过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们讲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0: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4: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5: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白玉湘江的隔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6: 关停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剩了300多个亿的GDP， 失剩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

0: 养万物之声，彭克俭和团队用五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1: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空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2: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当时是这么想，像将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时间，各位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4: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5: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6: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4: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静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7: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8: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7: 那个上面都好多，这里
9: 头上好多，
7: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9: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
7: 晶莹剔透的哈。
8: 做这个人工鱼池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到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

0: 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潮，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潮，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尾。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消落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1: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1+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4-2-8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2: 绿水青山
3: 就是金山银山，
4: 绿水青山
5: 就是金山银山，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绿水青山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

0: 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血。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十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两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两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怒电影在岛内上映，现场观众看到祖辈身影，眼泪一直在流。2026选战，蒋万安跨县市浮选，绿营很伤脑筋。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这些动作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3: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4: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5: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3: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6: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0: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
3: 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毒油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0: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3: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7: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3: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万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8: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3: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2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两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0: 我们看到这一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9: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

0: 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2: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8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3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他的任务。那么这一次他的小艇呢，他按照他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教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3: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既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

0: 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
1: 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E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2: 这款这个 E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E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的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E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3: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啊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的。而它最大极限的啊，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啊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E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啊，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

0: 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2: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巴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0: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

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它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

0: 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啊，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啊，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啊，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没事，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美日舰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1: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2: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1: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我们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商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限已满。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方面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双方过去60天里再次发生激烈军事冲突，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4: 分析人士指出，在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博弈呈现新特点。首先是军事对抗升级，谅解备忘录签署仅约1周后，美方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则打击地区多国的美军基地，双方一度宣布

0: 谅解备忘录失效。此后每一打打停停，直至七月底以后，户籍逐渐平息。其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激烈，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虽然双方军事对抗升级，但外交通道并未关闭，美方已多次表示对话仍在继续。伊方在否认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也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综合多方观点，未来美伊局势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是低烈度对峙延续，伊朗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海峡为杠杆的核心战略，而美国也不会主动重启军事打击，更希望通过经济施压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双方将处于低烈度军事对峙持续、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的状态；二是达成有限临时安排，有分析认为双方均有通过谈判避免局势升级的需求，或先就海峡通航等最紧迫的问题达成临时安排，再逐步处理更复杂的议题；三是局势再度升级，一些地区专家认为，如果出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擦枪走火，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美国攻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情形，局势将迅速升级，双方将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分析人士认为，不管局势往哪种方向发展，美伊短期内都难以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对抗仍将继续，美国恐难体面退出。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所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请问美伊六十天谈判期满，伊朗称已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最后的期限，并表示在美方严重违反备忘录的背景下，讨论六十天期限没有意义。特朗普称伊朗达不成美方期许的协议，并强调伊朗不能拥核。那么您如何看双方对谈判框架的根本认知错位呢？
2: 确实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这份停火谅解备忘录已经期满了。其实在到期之前7月中旬，随着美伊之间的一度的重启交火，以及双方互相去封锁海峡，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无法执行了。那么现在来看，双方在后续的谈判或者在复活这份备忘录问题上还是存在非常大的困难的。那么首先就是双方对于谈判的一个总体目标的设定存在明显的差距。那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更多追求的是比如说打开海峡，比如说解决核问题，这他希望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解决一时的困境。那么对于伊朗而言，他传递出的信号是要通过这场谈判来彻底的终结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那么要通过谈判为伊朗后续的这种安全与发展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为此，当然伊朗也提出了，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那么这么来看，伊朗追求的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而美国现在并没有这种给伊朗全面松绑的迹象。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双方在谈判的方式和节奏上也存在着这种偏好上的差距。那么伊朗显然是倾向于一个间接的谈判，那么让第三方作为中介来进行斡旋。那么伊朗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谈判的过程，那么这个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美国因为中期选举也好，因为国内的燃油价格也好，它可能等不起。那么美国更希望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双边的谈判能够达成快速的成果。那么为此，美国现在也对伊朗有很多的抱怨，认为伊朗的国内意见不统一啊，认为伊朗拖拉呀，甚至最近还批评了这个作为斡旋方之一的这个阿曼。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谈判的方式节奏上，还是谈判的总体目标上，现在美伊的差距都还是比较大的。
1: 另外秦所长，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方试图通过封锁和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让步，伊朗将海峡控制权视为谈判核心筹码和地区安全的杠杆，双方立场几乎完全对立。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与阿曼敲定海峡谅解协议，美方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海峡，将对其发动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是否已经超越谈判的本身，成为美伊双方不可退让的战略底线呢？
2: 那海峡控制权确实

0: 是现在美伊之间最大的一个争议的点，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海峡问题上，如果是达成了协议，那么美伊在后续的谈判中可能也会遇到新的问题，不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完满的和解。但是如果说是美伊不能够解决海峡问题的话，那么后续的谈判显然就不会成功，甚至是根本就不能够启动相关的谈判。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从伊朗的角度看， 海峡是他反制美国的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或者说一张牌，就是没有对海峡的这种封锁和袭扰活动，实际上美国是不会在目前的军事行动中遭遇这么大的困境的。那么伊朗新任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雷扎伊，之前就曾经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对于伊朗来说，它胜过几十颗核弹，所以一旦伊朗掌握了，捏住了这张海峡牌， 他就不会轻易的把这张牌丢掉。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海峡被伊朗控制是有和多重的这种负面影响的。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会下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的控制力也会下降，甚至美国的第五舰队在巴林的这个海军基地都有可能恢复不了。海峡实际上也是美国长期在中东的这种控制力和霸权的这种象征。 国际上曾经有一些评论就认为，就是如果美国丢掉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那就相当于英国在1956年 失去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那样。那么最后英国的实际上它帝国的衰落也是从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失去控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相信美国现在不愿意让英国的这种往事在自己的身上重演。 那么未来的话，我相信美伊之间围绕海峡的这个博弈仍然会非常的激烈，还会长期的进行下去。好的，谢谢秦所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经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 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报道称，
2: 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 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 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4: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 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 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一战事持续，

0: 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2: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3: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0: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小俊。
4: 好的，谢谢陆博。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近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核心条款规定，对任意签约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是对三国的共同攻击。有舆论称，该协议是中东版北约。

0: 的雏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首先是丹麦广播公司，协议设定开放式的框架，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土耳其外长称，该条款在技术上等同于北约的第五条。协议推动三国强化防务合作，包括集体威慑、军事协调等，但是具体的细则和一体化指挥体系建立仍在讨论中。三国官方均强调，协议为纯粹的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且必要时可以将所有国家纳入这一框架。但是有分析指出，三国结盟可能会对伊朗形成战略威慑。再来看的是葡萄牙商报的报道，战略优势互补，中东安全形势恶化，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不足，转而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沙特具有较为明显的经济实力与地区影响力，土耳其的军队规模及先进的无人机技术是亮点，巴基斯坦具备核武器及一定的军事实力，且在地区事务中拥有不俗的斡旋调解能力。三方战略优势和能力互补是协议框架成型的必要条件。再来看到的是沙特公报，传统安全架构发生变化。几个月前，巴基斯坦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到沙特的空军基地，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建立新的共同防御体系，这一变化折射出中东国家对传统安全模式的重新思考。中东安全架构正从依赖美国转向战略自主，特朗普16号发文表示欢迎，称这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同时，该协议将会令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变得更趋复杂。最后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美介入伊朗局势遭反噬。在美伊的博弈过程当中，伊朗的主动权正在增强，曾经被认为是处于弱势的伊朗，如今却在战场和外交层面展现出更强的韧性，这让中东国家看到了新的现实变化。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推动共同防御合作，本质上是在抱团自保，同时是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的信号。美国过去通过威慑维持中东秩序，但是在实战的压力下，这套体系正在受到冲击。好的，陆博，以上就是媒体焦点一。
1: 好的，感谢小军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韩美一直就牢固的联防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美韩同盟。
0: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

0: 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六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路透社17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六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苏老师您好。
2: 陆博您好。
1: 请问在韩美举行联合军演之际，美总统特朗普称军演释放敌对信号，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对此您如何解读？那么在宣称调整军演规模的背景下，特朗普还暗批韩方不配合美伊、美对伊朗的政策，不少美国媒体称该言论是极具争议，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2: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的表态来得有些突然，而且呢立刻引发争议。这反映出的是现在呢美国无法解决与伊朗之间博弈的僵局，那么现在呢是病急乱投医。首先呢，从这一消息宣布的时间节点来说，说到突然，美国总统在美韩军演开启之际宣布大规模的削减规模，那么此时涉及到的是技术以及军事上的所谓的可操作性，所以此时这样的一种表态更多被认为是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60天窗口期即将到来之际，美伊博弈仍然处于僵局，美国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美国总统以此来转移注意力。而另外，我们观察到，针对美伊冲突，美国总统不是第一次指责自己的盟友，此前呢也多次批评美国的北约盟友。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展示当前美国陷入困局，是因为盟友没有帮上忙，而且盟友不愿意帮忙。而之所以病急乱投医，是美国总统认为现在可以所谓死马当活马医。因为说到美伊冲突的僵局，此前呢当指责北约盟友之后，确实在北约的土耳其峰会上，北约国家承诺要对美国提供支持，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于乌克兰后续的支持。那么说到特朗普的交易性，现在又指责自己重要的亚太盟友，是否意味着后续不管是日本和韩国，特朗普也希望能够更多的配合美国的总体战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特朗普发声针对韩国进行敲打，后续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包括针对韩国敲竹杠。说到美韩之间的关系，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成本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此前呢，韩国就担心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韩之间就房屋费分担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分歧，那么做了预先的动作，已经达成了新的特定协定。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特朗普可能会推翻这一份覆盖2026年到2030年的房位费分担协定，是会再次狮子大张口，再次对韩国要价。所以呢，这一次的敲打对于韩国来说，无异于是对美韩关系，包括此后安全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量。
1: 小何老师，另外特朗普宣称基于与金正恩良好的私人关系要求缩减军演，但是韩美演习同日按计划启动。此外，韩军方表示美方目前并没有就演习规模提出调整要求，美方这种外交示好与军事实演的同步并行，其战略意图又是什么呢？
2: 我们看到美国在军事上以及在外交上都有自己的企图，在不断地进行试探。首先呢，从外交层面来说，大家确实注意到特朗普是多次对朝鲜发出试探的信号，但是呢，朝方没有进行回应。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确实呢多次公开谈到他在第一任期美朝之间呢是进行了互动，包括他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但是呢，对于特朗普的说法，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金正恩本人是在进行判断，朝方也在判断美方的意图。首先呢，朝鲜看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总体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无核化的问题上仍然坚持既有的立场。而另外，现在美国深陷中东困局，意味着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受到牵制。而另外呢，朝方也在判断美国现在呢发出一些声音，包括每一次特朗普谈到他和金正恩的关系，往往是需要打舆论战，转移注意力，尤其是在当前美国面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政府，对于总统本人来说，如何在外交方面实现突破，转移民众对于美以冲突和生活成本增加的不满，这似乎是一个紧迫的议题。所以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更深层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确实是在进一步的进行布局，是要所谓加大投入，但是呢，实际上是力不从心。首先呢，从美国对朝的这样的一些试探确实没有得到回应，同时美韩关系当中，美国希望盟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美日韩小三角美国依然希望保留。但是现在呢，一方面从军事上来说延伸威慑，美国没有更多的精力来进行投入，针对朝方施压呢，美国也没有更好的抓手。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的是美国现在在全球四处点火，进攻性的政策没有带给美国更大的强势，反而在削弱美式霸权。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报道，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3: 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向部队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庞大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1: 日本相关专家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4: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抗戦的な内容を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5: 木村郎表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

0: 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两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强度、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的分析。
2: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1: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皮特·胡克斯特拉。
3: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7: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8: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7: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六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9: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7: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9: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7: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10: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1: 今年以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国产创新药上市获批数量、海外授权交易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新靶点、新机制、原创药品实现跨越式突破，从实体瘤治疗技术突破破冰到全链条研发体系出海，中国创新药正式告别低端产品输出，迈入研发能力、核心技术、整体方案协同出海的全新阶段。
11: 依托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的创新生态以及成熟高效的临床试验体系，国内药企创新实力持续突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国家药监局本年度已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包含38个全球新创新药。
12: 创新药38个，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11: 2026年六月，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为国内高发肿瘤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13: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进步，而这种进步是零到一这样的一个进步。
14: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这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自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

0: 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支撑中国创新要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1: 再来看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翁晓玲日前因主导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删减提案，其观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播映，并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而成为绿营攻击的对象。17号，一位自称翁晓玲堂哥的人在网络留言称，翁晓玲已经是中国人了，台湾人看不起他。对此，翁晓玲回击称，自己在文化血缘上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针对堂哥的网络留言，翁晓玲17号在接受专访时回应，与对方确有亲戚关系，但平时基本没有往来。他表示，慎终追远一直是家族重视的观念，自己的祖籍就是福建安溪。他还强调，自己在文化血缘上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3: 我就是中国人啊，在文化上面，在血缘上面，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慎终追远，我基本上是一直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这是我们家族里面的一个信念啊。
2: 此前，翁晓玲因在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查中主导删减赖清德公务机要费及冻结卓荣泰薪水等多项预算删减与冻结提案，并最终达成，而成为绿营攻击对象。对此，他表示绝不会退缩。
3: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是任尸位素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2: 翁晓玲还表示，接下来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仍会秉持严审预算原则，扩大检视不同行政部门，对民进党当局不会松手。
1: 台湾11月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选举，台北高雄的蓝绿市长参选人的动态备受外界关注。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自发起725反毒油行动后声势持续走高，也让绿营倍感压力，密集出招围剿。近期对手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紧盯其塞车迟到、食安议题大肆炒作，对蒋万安展开轮番舆论攻击。
2: 近期的岛内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无疑是全台瞩目焦点。自从他发起725凯道反毒油活动后，个人声势一路飙升，并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直接倒逼绿营调整竞选策略。为遏制蒋万安选情优势持续扩大，绿营投入大量资源聚焦台北选战，近期更是持续针对蒋万安发起舆论围剿。上周末，蒋万安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却因塞车迟到近一个小时，就被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刻意放大、恶意解读，成为其攻击蒋万安的素材。
4: 抱歉，因为早上塞车，没想到今天出了非常多的塞，但是我们尽快还是赶到。
5: 那对他来讲，可能就只是塞车迟到一个活动。对于台北市民，比如说内湖的市民来讲，塞车塞了10年是塞掉他们的人生。
2: 沈柏阳此番牵强对比、刻意带节奏的言论随即引发论战。国民党台北市港湖区议员参选人陈冠安指出，沈柏阳一句话草包原形毕露，高速路塞车根本不是市政问题，应该归台交通部门管理，宜兰塞车正是作为明代的沈柏阳该管的问题。除了交通议题之外，食安争议也成为沈柏阳拿来作为攻击蒋万安的武器。蒋万安当天到花莲讨论毒油等议题，沈柏阳就再度发难，炒作台北市此前发生的毒米粉事件。
5: 今天说是要讨论食安，台北市现在食安就正在爆发当中，就正在讨论说他为什么针对这些毒米粉没有去掌握跟追踪。这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了，这个食安的开关到底在蒋万安的哪里？
2: 针对沈柏阳的言论，台北市府奉劝其不要用政治口水抹杀基层努力。岛内舆论指出，绿营针对蒋万安这些恶意攻击收效甚微，难以撼动大局。蒋万安敢于主动展开跨县市浮选，足以证明他对台北的选情有信心，而沈柏阳只能在台北持续巩固基层，避免失分太多，但对于缩小民调差距可能还是一筹莫展。

0: 台湾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10.6亿元新台币，检方追查资金流向时，在涉案律师的手写的札记中发现一笔 DPP 100万的记录，由于民进党的英文简写是 DPP， 引发外界对资金流的是否涉及民进党的质疑。尽管民进党民代极力否认，但台湾网络投票显示，高达90%的网友认为 DPP 就是民进党。
1: 根据台媒报道，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与疫苗前客李义如共谋，涉嫌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新台币的佣金。台中地检署已于8月6号依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陈玉轩等17人。检方在陈玉轩的资金分配手写札记中发现 DPP 100万等注记，相关款项均以美元计算。检方认为，陈宇轩所收款项部分流向 DPP 等不明人士。对于 DPP 100万，陈宇轩辩称是指一名李姓男子，但检方调查发现该名男子已死亡，且其英文简称与 DPP 不符，认为此属幽灵抗辩，将持续追查 DPP 究竟是特定对象还是法人。对此，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范云竟称 DPP 也可能是数字产品护照的英文缩写，因此无法判断笔记中的 DPP 究竟代表什么。
2: DPP 哦，其实是区块链里面的数位产品护照，就是 Digital Product Passport， 所以可能有 DPP 100，有 DPP 200，也可能会有 DPP 300哦。那我们真的对区块链不熟。
1: 这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立即遭到外界嘲笑和炮轰。国民党民代指范云所指的事物不可能在疫情期间存在。
3: 在当时陈玉轩收这个服务费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名词，他不可能写出数位产品护照 DPP 100这个东西。
4: 对，
5: 所以范云那个叫瞎掰嘛。你如果说是 DPP 100 200 300，那个有可能是个代号。
6: 嗯，
5: 他是直接写100万。
4: 我们都看到这个画面，范云自己好像都快要撑不下去，
6: 嗯，
4: 因为他发现这样子硬凹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信服。很抱歉，鬼才相信你的屁话，不是 TPP， 不是民进党的话，那会是谁？
1: 对于 DPP 究竟是否代表民进党，台湾一项网络投票结果显示，90%的网友认为就是民进党，应彻查金流。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质疑，笔记中的 DPP 所指对象是否为民进党，这100万美元资金流向何处，要求涉事方说清楚，并质问台当局，在当年民众苦苦等候疫苗之际，是否有民进党内人士借此谋取不当利益，大发疫情财。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立白等欢度节，
10: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常见，阅读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成瘾的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10: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9: 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消息。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截至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经达到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11: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12: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 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 sa ano na eh,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11: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9: 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的反复。
8: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

0: 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副热高压加强西伸，降水呢是沿着副高的边缘分布，其中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像四川西北地区、东南部以及华北、东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频繁，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今天在黑龙江的东部这一带呢，是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的。那云南到华南一带，未来几天受到季风槽的持续影响，也是一个降雨频繁的状态，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雨。今天在云南以及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以及海南等地会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天海南还会有强降雨出现。而在副热高压控制之下的江淮、江南等地，未来暑热天气发展并且持续。这个高温的范围呢不大，强度也不大，但是呢因为整体湿度都比较大，所以体感仍然闷热。而且南方大部分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最低气温也大都维持在25度以上，所以这个暑热还是贯穿昼夜，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西安大雨转阴，23到27度。广元阵雨，21到27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唐山多云，21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晴转阴，25到33度。武汉晴，27到35度。福州晴转小雨，28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多云转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8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7度。巴黎阴转多云，19到28度。罗马晴，22到30度。雅典晴，25到31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洛杉矶阴转多云，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主席啊，
1: 嗯，
0: 你还记得李济深的表弟吗？
1: 就是那个变卖了家产，拉着队伍去抗日的戴敬邦吧？我记得呀，他好像还有个女儿叫戴世平，是个有为的青年。
0: 是啊，戴世平虽然是候补党员，但在香港的对敌斗争中和运送。

0: 民主人士上可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呢。
1: 恩来，你想说什么呀？
0: 主席啊，丹经芳跟李济深来到北平以后，他的心理压力很大呀。
1: 他有什么压力啊？
0: 他觉得自己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无功劳，跟着李济深来北平，有种自卑感。在我们为他准备的饭店住了几天，就在外面租了一间民房，还说等广西解放以后就回老家去。
1: 很有趣啊，柳亚子来到北平以后啊，老是觉得自己啊被冷落了，天天喝酒写诗发牢骚啊。他和这个丹经邦啊，一个是太自傲，一个太自卑，这都要不得呀。
2: 主席，我们要想争取白崇禧走和平道路，丹经邦很可能帮上这个忙。
1: 你说说看。
2: 丹经邦曾经是白崇禧的部属，
0: 上次他儿子丹世忠带着冯玉祥的信去济南见了吴化文之后，又去武汉代表李济深去见白崇禧，由于特务发现，被白崇禧匆匆送走。
1: 我记起来了，就是因为吴化文起义，蒋介石指明要他儿子的人头啊。
0: 我们可以派丹经邦当这个秘密特使去见白崇禧，只要白崇禧愿意谈，我们再派人去。
1: 可以啊，让丹经邦做些事，这样以后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3: 守一个月也好啊，现在半个月都不到。
4: 父亲，上海战报。
5: 爷，
4: 防守浦东阳泾镇的三十七军已退到浦江以西，守高桥的六十二军和七十五军已被共军包围，高桥失守。
5: 立即电告汤恩伯，让他戴罪立功，把部队全部撤下来。
4: 是。
5: 等等，告诉他只带作战部队和指挥员，那些各级勤杂人员和运输部队全部留下，重武器车辆全部焚毁，绝不可以留给共军。
4: 明白。
1: 这个汤恩伯是想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啊，他在蒋介石面前吹的是天花乱坠，一会儿拿出一套作战方案，一会儿啊又来一套防御计划。实际啊，他心里很明白，他能守三个月已经谢天谢地了。
0: 事实上他们只守了半个月，上海就宣告解放了。
1: 蒋介石啊，在上海解放前夕就运走了大量的银行的黄金和白银，并亲自派人参加督运，约2亿美元的黄金白银现在已经运到台湾了，可大量的辎重炮车和坦克却留在了上海滩。
0: 金银财宝是他们四大家族的财产，他们必须抢运走，至于其他的，蒋介石是顾不上了。
6: 主席，周副主席，上海来电，张兰和卢荣基已经被成功营救。
1: 石良和黄敬武呢？
6: 石良藏身在一座大院的地下室，被进城的解放军给救了。黄敬武被国民党特务活埋在监狱牢房的下面了。

0: 局座，叶军伟，知道局座为什么会来见你吗？不知道，但我知道叶军伟是党国的罪人，我愿意接受局座一切的制裁。
1: 想杀你，你还能活到现在？
0: 局座的大恩大德，叶军伟永生难忘。
1: 我是念你跟随我多年，所以才没杀你，但你要将功赎罪，为党国建功。
0: 叶军伟这条命是局座给的，请局座指令，叶军伟一定为局座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1: 你的行动组长张力呢？他就在广州，随时待命。给你们个新任务，秘密潜入北平，进行刺杀和破坏活动。具体名单我已经给了来胜，他会交给你。
0: 请局座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主席。
2: 黄景武的噩耗传来之后，我专程去看望了任之老。本以为他身受大击之后会一蹶不振，没想到他非常的坚强。他反复强调说，儿子是为了民主惨遭杀害的。至于他本人，将会继续追随主席，开好新政协会议。任之老一家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3: 实在是令人动容啊！电令陈毅，一定要追认黄敬武为革命烈士。除此之外，要为他举行追悼会，派我们的代表致辞。我马上拟电。4月份，我就跟你和汤恩伯交代过，要把宋庆龄。
4: 张兰、罗隆基、杨虎等人带到台湾，可你们竟然让他们都跑了。
5: 学生没有想到，共军会来得如此之快，上海连一个月都没守住。
3: 失败往往就在于高估自己，而低估了别人。
4: 学生无能，请校长惩处。
3: 如果遵循杀贵大。
4: 上贵小的兵法古训，你的脑袋已经搬了几次家了。查出名单是怎么泄露的，让远在美国的夫人都知道了，她们可是亲姐妹。
6: 这份名单上的几个人，有你父子，特别是宋庆龄，一定不能让她离开上海去北平。
4: 转移不成，就地处决。放心吧，
3: 局座。这份名单是高度机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不能泄露给第二个人。你想什么呢？
4: 哦，校长，我在琢磨您刚才说的话。毛泽东
3: 要在北平建国了。 他要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接下来你该做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4: 学生明白，这一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一定会把北平搞得天翻地覆。

0: 坐。
1: 我来找你是有个新任务。
0: 新任务，请讲。

0: 兰生同志在牺牲前还把毛人凤下达给北平的破坏暗杀计划传达给了广州的地下党。
1: 我们的隐蔽战线又损失了一名好同志啊。
0: 是啊，兰生同志1936年就打入金统内部，从跟着戴笠到毛人凤已经潜伏了13年，期间传递出无数重要情报，可谓功勋卓著啊。
1: 新中国和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烈士的。他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0: 还有个80多岁的老杨，在河南西川老家。
1: 叮嘱克农啊，一定要做好兰胜同志的抚恤工作，追认为烈士，善待他的家属。
0: 好的，我马上安排。
2: 这是视频让我转交给段将军的信。
3: 哦，谢谢。
2: 这次呢，我们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上级决定让士兵和小军留下来继续工作。他们5月14号抵达天津塘沽港，这两天就能到达北平了。
3: 哦，哎呀，太好了！我爸还一直在念叨他们呢，这回可以团圆了。
4: 其实我知道，视频是因为要等孟凡醒过来，要不然他早就和段将军一起来北平了。
3: 嗯，视频这么做是对的。孟凡大哥受伤是因为在医院营救我爸引起的，所以我们这心里一直很愧疚。
2: 不提这个了，那是我的工作，你们也别介意。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们。
3: 哦，
2: 毛人凤已经派叶俊伟秘密地潜入北平，目的就是搞破坏活动和暗杀李济深。
3: 这么说，这个叶俊伟还没死？
2: 叶俊伟这次没有被处置，反而被重用。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这次肯定破釜沉舟，誓死效忠他的主子。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这次上级调我来北平，就是来对付叶俊伟的。我跟月月在你家附近租了套房子，我们要保持直线联系。
3: 好的，我明白了。
5: 哎，小小看一看，新鲜大白菜。
6: 给我撑一点。
5: 哎，好。
7: 猫头鹰要见百灵鸟。
8: 世平和小军能到北平来，一定是周恩来先生特意安排的。没想到啊，对我这样一个闲人，他们能考虑得如此周到。
3: 爸，你怎么会是闲人呢？我来之前已经听大白说了，他不是同意了您去长沙见白崇禧吗？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啊。
8: 是啊，能有一些事情做，我心里就会舒服一些。等我把事情办完了，我去一趟武汉，把苏晴的父母接到北平来。
3: 咱们一家人终于能够团聚了。我苏晴、世平、小军，还有您和苏晴的父母，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在北平生活，多好啊。对了，爸，车孟凡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8: 什么坏消息？
9: 站长，
10: 你这只百灵鸟突然不翼而飞，让我找得好辛苦啊。
9: 他们是突然带我走的。
10: 你们离开家以后去哪儿了？
9: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门口有人把守，直到晚上把我带上船，我才知道邓进邦要把我带到北平来。
10: 他们没有怀疑你？
9: 没有。他们要是怀疑我，就不会把我带到北平来。
10: 你这一走生死不明，但是我总不能放着你的母亲不管吧。这次我奉命北上，顺便到武汉把你母亲接来了。
9: 我妈？她在哪？
10: 她现在很好，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10: 这是我和你妈到北平以后在火车站照的照片。
9: 这次什么任务？
10: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一颗定时炸弹带到中共会场。
9: 站长，我根本进不去会场。
10: 你进不去，李济深、弹尽帮进得去，弹时中也进得去。
9: 进入会场的人检查得非常严格，炸弹是不可能带进去的。
10: 就算带不进去，总能带到李济深的家里吧。
9: 你要炸死李济深？
10: 不光是李济深，傅作义、张治中这些投共的人都得死。
8: 这苏琼这孩子买个菜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
6: 哟，苏琼，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们了。
8: 苏琼，你心里有事？
9: 大白，叶军伟来北平了。
11: 站长，你真的相信百灵鸟的话？
12: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李济深，他身边有那么多的警卫，我们只能依靠他。
11: 我怀疑他早就背叛我们了，
12: 所以我要试试他。如果他真的背叛我们，我就让他成为一只死鸟。
6: 爸，这个照片会不会是假的？
2: 不会，叶俊伟的目的就是要拿苏伯母当人质，好让我们投鼠忌器，不敢轻易行动。
8: 我们得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6: 可是这人藏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救啊？
13: 我觉得叶军伟既然拿苏伯母当人质，他老人家暂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2: 我们现在应该将叶军伟引出来，抓住他，这样苏伯母自然就得救了。
14: 站长，百灵鸟说明天李济深会往西郊广福寺打轿，要给他母亲做百岁冥寿道场，丹金帮父子也会陪同前往。
10: 城里那么多寺院，为什么要选择那么远去打轿？
14: 百灵鸟说共产党不信这一套，李济深为了顾及影响，所以特意选在城外。

0: 站长，大清清楚了，明天还真的有位施主要在寺里做道场，而且还提前支付了费用。
1: 看来百灵鸟没有说假话。
0: 刚才我在四周观察了一下，这广福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咱的人在外面不好埋伏。
1: 在外面不好埋伏，就埋伏在里面。这个寺里有多少和尚？
0: 大概有20多个。
1: 今天晚上后半夜把这里所有的和尚都抓起来，换成我们的人。明天李济深他们一踏进寺庙，立刻开枪，不留活口。

0: 你们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 站长，我们中共军埋伏了，要不是听你嘱咐，留一手，在外面警戒，乌也回不来了。
0: 没想到百灵鸟真的背叛了我们，抓住他，一定要碎尸万段。
1: 站长，我这次看见带队给他设埋伏的，又是车梦帆。
0: 什么？你没看错吧？
1: 车梦帆是咱不共戴建的仇人，他就是华成辉，我都能认得。<笑>
0: 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有个了断。
2: 咱这个地方不安全了，站长，赶紧想办法转移吧。别慌，百灵鸟是个孝女，她的母亲现在在我们手里，她还敢送假情报？难道她真的不想让她妈妈活着吗？
1: 站长，那今天晚上的情况怎么解释？

0: 情况怎么样？
1: 23名特务全部落网。
0: 这是指示什么？
1: 没有发现叶军伟。
2: 哎，苏兄，哎，你没事吧？

0: 我已经决定了，一定要先干掉车梦凡。车梦凡不除，我们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那站长什么意思？你带着苏琼的母亲赶往广福寺，我会让北平的兄弟们帮着打前站。我要亲自去一趟淡金帮家。
1: 去淡金帮家？那不是去送死吗？
0: 只要你控制好苏琼的母亲。
1: 我就是安全的，兄弟没听明白。我敢打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除非连淡进帮都不顾苏琼母亲的死活。我会带着淡家人赶往广福寺，然后引出车梦凡，把他们一起干掉。我明白站长的意思了，站长是要亲自和淡家人一起过来，这样的话。
0: 他们就没有时间和中共取得联系，就不会招惹来解放军。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记住，我带着淡家人一定会到处遛弯，天黑的时候才会赶到广福寺。你在天黑之前必须把寺里的和尚处理掉。明白。如果天黑之后我还没来，那就是我出事了，不用等我。
1: 干掉苏琼的母亲，迅速离开北平。怎么了，站长？我是跟你过来的，要走一起走，咱没必要冒这个险吧？
0: 如果不冒险，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来北平就是九死一生，这个你应该知道。
2: 万一失败了呢？咱的家人怎么办？他们的命和我们的命，早就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最好的办法，完成任务。
3: 哎，肉混子，老板来晚。小军。
4: 您说这次组织把我们调来北平工作，应该算得上是特殊照顾了吧？
5: 怎么，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没轮上特殊照顾，怎么到你这儿就有了？
3: 那是，谁让咱们既是恋人，又是革命同志呢？这应该叫夫唱妇随吧？
4: 你说什么？
3: 夫唱妇随。<笑>
4: 你怎么不知道害羞呢？你羞是谁？我可不认识，你认识吗？你呀，哎，对了，这次我来北平，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组织上已经同意你正式入党宣誓了。真的？真的。太好了！高兴吗？高兴。
3: 怎么了？
4: 有情况。

0: 叶经纬怎么会出现在你家呢？坏了，是不是出事了？应该不会。如果出事的话，组织上会通知我们的。再说，北平现在是我们的地方。那咱们赶紧回家吧。
1: 哎，别着急，再观察一下。
2: 看来大家都不欢迎我，没关系。但这次我能意外地碰到孟凡兄，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省得我再费周折。
3: 你敢一个人来，看来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谈谈吧。那大家也都别站着，咱们坐下，谈判嘛，和和气气。
2: 叶军伟，你什么路数我清楚，仗着手里有苏琼母亲才这么沉得住气。你这次上门来，是为了淡将军吧？
4: 程孟凡，你非常了解我，但是你只猜对了一半。我这次来跟在场的各位都有关系。
5: 叶军伟，我妈在哪儿？
2: 问得好！如果在场的各位都跟我走，我可以立刻放了你妈。
5: 叶军伟。
4: 你也太卑鄙无耻了吧！用一个老人家来要挟，你算什么英雄？
2: 小姐，你错了。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自己是什么英雄，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也没什么代价好付。
6: 我看这样，
7: 我跟你走，跟他们没有关系。
6: 爸，
5: 拜拜。
2: 丹将军果然重情重义。 但是今天在场的人都得跟我回去，
8: 万一要谁不小心报告了共军也不好。
9: 叶军伟，你弄这套东西不嫌烂吗？跟个女人你较什么劲？
10: 程孟凡，我告诉你，你这套激将法对我不管用，这里的人必须跟我走，我才能兑现承诺。

0: 怎么样，我说话算数，你把人放了，我来给你当人质。我说过，在谈判桌上，最重要的是实力。现在你们这些人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看来我也不是你想要的人，对吧？丹将军，如果你能把李基申请到这儿来。
1: 这里所有的人，我都可以放掉，反正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
2: 叶军伟，你以为你胜券在握了？我告诉你，来的路上我一路留了信号，很快这里就会被解放军包围，你逃不掉。
0: 车梦凡，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子耍也好，今天我们俩彻底做个了断，我先送你走。

0: 站长，不会是解放军真的来了吧？
1: 听枪声应该是勃朗宁手枪，如果是解放军的话，应该有冲锋枪的声音。
2: 情况紧急，小军，你负责找个隐蔽的地方，把段将军、师中和苏兄保护起来。士兵，你马上赶回去报告，请求增援。我和月月负责殿后。
3: 知道了。
4: 他们人不少，你让小军和你们在一起，世忠和苏琼我可以保护。你还有枪吗？
2: 子弹要省着点用。
4: 我知道。
5: 你们两个从后门出去，把老太婆押到柴房去，一定看好了。
6: 明白，过来，
7: 走。
0: 班长，我去试探一下火力。
5: 去吧，
0: 弟兄们。

0: 那你还敢活着回来？
1: 团长，对方没几个人，他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 那是他们没子弹了，所以车孟凡在给你打游击，此处不可久留，速战速决，你们集中火力。

0: 谭将军，没子弹了吧？
1: 你要是怕死，你就藏着。我把这个房子放火烧了。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来就没怕过死。不像你叶站长，连几个女人都不放过。
2: 老小子，你少跟我废话，杀不了李济深。 干掉你也是为党国立功，叶俊伟，小军，叶俊伟，啊！小军，小军，小军，小军，小军。
3: 小军，小军，小军，小军，你醒醒，你醒醒啊，小军！

陈凤凡，你的死期到了。

月月姐，你要坚持住。 事情就是跟着你，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那句话。 视频那样，加入。

0: 是孙威民，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不到三年，毛泽东就实现了大逆转，占据了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做退守，反攻。
2: 蒋介石封锁轰炸上海了，是众多的上海人外流了，众多的公职人员辞职而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安在广福寺，宋小军同志为了掩护淡靖帮牺牲了，车梦凡的恋人马月月也牺牲了。
1: 迪特真是泯灭人性，丧心病狂。
2: 主席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上海的孙夫人呐，她也在暗杀的名单中，随时都有危险。
1: 李济深昨天给孙夫人打电话了，邀请她去参加新政协，还有沈老、任之老也都向孙夫人致电，力邀她去参会。可是孙夫人一律回复啊，病区急需休养，暂缓北上。
2: 他是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1: 或许啊，孙夫人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参加新政协。
0: 主席，过几天小超同志回来，让他去趟上海，当面劝劝孙夫人。
1: 可以啊。还有啊，淡靖帮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让他先处理一下后事，缓解一下情绪，再到长沙去见白崇禧。
2: 淡靖帮今天早上就飞往长沙了，我估计他是化悲痛为动力，彻底醒悟了。
3: 苏公此次亲自出马是为了替中共当说客？
4: 不错，我曾经是你的旧部，咱们兄弟几十年，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3: 大可不必。
4: 你真的认为你能守得住广西？
3: 我有30万桂西大军，长江保不住，一个广西还是守得住的。
4: 你到了现在还在做白日梦？
3: 蒋介石对我不薄，他说北伐胜利是我与他合作的结果，现在虽有些困难，但我们西南胡宋两部的主力仍然完整，只要再度合作，国家仍大有可为。
4: 他还说可以让你当国防部长或者是行政院长，把胡宗南、宋希濂两支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你。
3: 你怎么知道的？
4: 建功啊，你和老蒋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对他应该有所了解，他这是给你放的诱饵啊！你要是没有那30万大军，没有桂系的血本，恐怕他早就要你的命了。
3: 你不要故意在这里挑拨，我不是3岁的孩子。倒是你，当年和任公杀害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你以为现在是座上宾？新政协召开后，你敢保证他们不会来跟你算旧账？
4: 是啊，当年我和任公最怕的就是提起这件事情。我对共产党有偏见，城府之后迟迟不敢北上，到这儿来以后更是心惊胆战，怕的就是共产党找我算账。可是直到共产党人为我挡子弹，我才明白了我的想法有多么迂腐啊。打死自己亲人的人就在眼前，却不可以为他报仇，换了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可是共产党人做到了，他们不止一个人，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觉悟，对我们犯过的错和罪恶更是既往不咎，不仅如此还予以重任。这样博大的胸襟，这样的信任，怎么能不赢得天下，不打胜仗？
3: 苏公，
4: 得民心者得天下，到了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建功，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也劝你不要执迷不悟，尽早地做出正确的抉择吧。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父亲，这儿风太大，咱们回去吧。
1: 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
0: 大海啊。
1: 我看到了海天一色。其实我们老家的海和这里的海没有区别，只是这一峡之隔。
0: 父亲，我明白了。不管是大陆的海、台湾的海，全都是我们中国的海域。
1: 静儿成熟了，现在能够洞透时事，很好。以后父亲就叫你金国。对了，听说李中人去了广州，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0: 何运卿辞职后，李宗仁首先想让居正来代替行政院长一职。
1: 居正虽为国民党元老，可现在我们更需要与武一心的人呢。去给陈立夫打个电话，告诉他，这行政院现在虽然只是个摆设，但行政院长一职，阎锡山要比居正合适得多。
0: 是。
1: 准备一下，回广州。
0: 好的。
2: 夫人，
3: 小超，
2: 哎呀，
3: 好久不见了。
2: 啊，是啊，夫人，您好吗？
3: 好，好。哎，来，快快请坐。
2: 哎，
3: 小超，
2: 哎，
3: 近来都在忙些什么？
2: 啊，我呀，不久前到乡下做了一阵子土改。
3: 土改的消息我在报上天天都能看到。
2: 嗯，
3: 你们真不简单，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终于在你们手里实现了。
4: 嗯，夫人，报纸上的报道那只是九牛一毛，如果您到乡下实地去看看，就会发现土改给农村、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的精神变化有多大。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容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3: 有机会我真该下去看看。
4: 哦，夫人，还有一件大事，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您可能不太了解。
3: 什么大事？
4: 那就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今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平胜利召开。
3: 哎呀，
4: 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有500多人，他们来自解放区、国统区、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这其中啊，包括各民主党派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主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
3: 哎呀，好，太好了，祝贺你们。
4: 嗯，谢谢夫人。夫人，您知道吗？在开会期间啊，我们大家最想念的就是您。
3: 哎，
4: 谈论最多的也是您。大家都说呀，以后啊，这全国妇联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和您一道，把全国儿童的福利工作搞好。
3: 哎，好，我相信有你们一道，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一定会非常顺利，前景无限美好。
4: 谢谢夫人。哦，对了，这是毛主席托我带给您的亲笔信，请夫人过目。
1: 不到3年，毛泽东就实现了大逆转，占据了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做退守反攻。我们下面的策略就是退守东南，建设台闽，控制两广，开辟川滇。
5: 总裁，我们海军一定按照您部署的计划坚决执行。
1: 很好，坐下。我海长山列岛一直到海南岛，

沿海诸岛都还在我们的手里，因此形成了封锁整个大陆沿海的一条锁链。我们可以凭借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实力，依然可以有绞杀中共的机会啊！ 但是在此，我必须要警告诸位，给大家敲响警钟：我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到了岌岌可危、飘摇之际。如果还有谁再和党国存有异心，可别怪我蒋某人出手无情啊！

0: 父亲，自从我们轰炸上海以后，缺米、缺煤、缺水、缺电，市民纷纷外流。
1: 这些我都听说了，连英国人的报纸也刊登了这些，还说我们在乌松口布置了大量的水雷。
0: 共区的渔船、货船一旦出海，就立刻遭到我们军舰的炮击。
1: 你要加紧督促浙江定海机场的修建，我们的飞机以后就从那儿直捣内陆。
2: 我们在进入上海之前，小平同志就曾向中央汇报了两个方针：一是这个精简，二要疏散。
3: 上海啊，是中国的超大城市，机构臃肿，消费畸形，很难保障供给。
4: 我们要在上海搞工业建设，养不了那么多闲人呐。
2: 我认为啊，小平同志的建议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考虑到精简机关人员很有可能会导致政府瘫痪，疏散市民到农村呢，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
3: 蒋介石封锁轰炸上海啊，是众多的上海人外流了，众多的公职人员辞职而去，普通老百姓呢，干脆回乡下务农去了。
4: 这可不是我们共产党所为啊，那都是那个老蒋给逼的。
2: 我们要提醒啊，我们的沿海城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会封锁我们较长一段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同时啊，也有有利的一面吧。我们要利用这个封锁的情况啊，动员我们广大人民克服困难，巩固阵地，要把坏事变成好事。
1: 炸毁重庆的兵工厂及重要设施，监狱里的政治犯一个不留，尤其是对西安事变的肇事者杨虎城，绝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参加北平的新政协。
5: 是。
1: 等等，
5: 校长，
1: 拟定的这份秘密暗杀计划马上实施，人员分别是李济深、陈潜、龙云、傅作义、张之中和杨杰。
2: 最近国民党飞机载着军令部长等高官直接到了绥远，苦劝董其武啊，希望他能顶住我军西进，万一顶不住就要撤到西南，不能学你傅作义啊，投共之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4: 我有没有人身自由，世人尽知。这些人呐，造谣都不能更高级一点。
2: 不管怎么说，绥远问题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
4: 可是目前国民党特务在绥远活动得非常猖獗，尤其是被派往绥远的中共联络员被暗杀之后，他们内部的一些军官现在都心有疑虑。
2: 解决花呗问题啊，我曾经提出过动武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和不用武力的绥远方式。
4: 我第一次听主席讲的绥远方式，我曾经问主席什么是绥远方式，主席告诉我，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动兵了，先画一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自己慢慢的做内部的工作，另外组成一个联络组，把铁路线接通，贸易起来，在他们觉着适宜的时机再举行起义。我把主席的话转告了董其武，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还说只有主席了解绥远，了解他董其武啊。
2: 随着战争啊越来越顺， 绥远方式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大。我们对绥远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希望能在新政协召开之前解决好绥远问题啊。
4: 我马上给董其武写封信，不，给他发封电报。
2: 越是复杂的问题啊，就越是需要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亲自出马呀。我们希望你能亲自去一趟绥远，如何呀？
4: 让我去？
2: 我知道你会很吃惊啊。我做出这个决定啊，有人劝我说你不要放虎归山，我告诉他们，我毛泽东相信你傅作义，我对他没有丝毫的怀疑啊。
4: 主席，请你放心，此次绥远之行不管成败与否，我一定会回来，就是死了也要把尸首运回北平。
2: 没有那么恐怖啊。我相信啊，你一定会完好无损的回来啊。
4: 主席，那我什么时候动身？
2: 越快越好啊。中央已经决定了，绥远不用解放军军管的方式，起义以后成立啊军政委员会，由你来任主席啊。同时中央已经指定人民银行为你拨款150,000大洋，我已经电令彭德怀配合你的工作啊，随时应对啊特殊情况的发生啊。
4: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完成好这次任务。
2: 拜托了。
5: 校长，情报已经证实傅作义果然去了绥远，他所带的警卫是他原来的部队，没有公牛陪同。
6: 静儿，马上起草电文发给傅作义，医生武帝，你这次去绥远就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危亡之大错，希望你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
7: 西接殿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8: 啊，行了行了，不要再念了。看了吗？老蒋向来如此，总是事后去总结经验教训。当年西安

0: 这边国共合作，那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上最良好的时期啊。唉，我想起来也很惭愧。后来我跟着老蒋打内战，现在想想，真是误己、误国、误部下呀。
1: 戴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都从广州来电了，祝贺脱险。
2: 他们也要我去广州，解放军再往南追，估计都把他们追到海里去了。哎，当今的中国呀，还是共产党最有希望，还是毛泽东有胸怀呀。所以，我们必须抓紧行动，一定要在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宣布起义。
3: 永昌。 你们都是山西人，和他是老乡。我知道你们还是挚友，你这次去要向他陈述利害关系，一个人的名节，那要重于自己的生命，劝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如果反复劝说都没有结果的话，我就先待在那儿，不忙着回来。我知道医生他是个重感情的人，我不走，他就没法起事。 也就没法参加中共的政协会。 至少，你得阻止他们去北平啊！
2: 知道了，总裁。

0: 如果徐永昌此去没有成功的话，你应该知道如何处置傅作义了吧？
1: 明白。
0: 徐玉坚千军万马就断送在他的手上，
2: 你们真要起义？
3: 老夫说了，这次绥远起义由你来领衔。
2: 我是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你们开什么玩笑？
3: 我们可是认真的。
2: 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坑我。
3: 老徐，我们已经和共产党联系过了，让广州的地下党把你家人转移到了香港。
2: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3: 我们这可是为你好啊，大家都是老乡老朋友了，不能眼看着你跟蒋介石集体跳海吧。张文白、邵力子可都过来了，你还担心什么呀？老徐啊，你就别推辞了，安心的住下，我们把起义的电文拟好后你签字就是了。你第一，让一生第二，然后一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好了，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走了。哎，那个等签字的时候还是我过来。
2: 等一下，你回去告诉医生，请他放心，我马上回重庆，你们的事情我绝不参与，而且也不会再来绥远了。
3: 哎，这个总司令，
4: 老邓，情况怎么样？
3: 徐永昌被吓跑了，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4: 可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却躺了医院装病号。
3: 作为归绥军的一员战将，跟共产党征战多年，此事只能老傅去做工作了。不过我们可以先签字。
5: 孙兰峰，如果你不相信我，想断了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哪一支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可以带着部队走，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6: 总司令，总司令，我们生死患难几十年，广州失败

0: 我都没离开你啊，我听你的，我签，我马上签。
1: 今天9月19号，绥远起义，通电全国。
2: 好，
1: 立刻通知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赶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2: 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政协代表杨杰将军今天被国民党暗杀于香港，他不能来北平了。

0: 主席。
1: 来啊，明天
2: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单定下来了。
0: 拟定好了
1: 啊，
0: 请主席最后审定。最后确定的政协代表名单中加上了最近起义的程潜、陈明仁，一旦云南宣告起义，龙云和卢汉也是代表。
1: 好，
2: 好啊！
0: 我在最后的名单中没有划去杨杰的名字，我想让他成为第一个带上黑圈的政协代表。
1: 冯玉祥先生要是活着，一定啊，也是政协代表。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代表由45个单位662人组成，共产党、民盟、民革三个较大党派的代表名额都是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
1: 啊、各自占的比例呢？
0: 662人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和无党派人士约占26%，各民主党派约占30%。若以党员总数比例计算，各民主党派的份额比中共还高。
1: 这简直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啊。
0: 是啊。
3: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 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代表先生们，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三年前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不同的，它具有啊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的工作将会被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0: 让那些内外的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1: 明天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

0: 举行3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安全最最重要。
1: 周副主席放心，我们公安部门一定做好安保工作，全力保障开国大典顺利进行。
2: 明天我们的空军将驾着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飞行员们表示，如果敌机敢来轰炸，就是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
0: 不，把它打下来。明天空军将带弹参加检阅。
2: 是。
3: 父亲，轰炸北平的空军编组准备就绪。
4: 可轰炸机的载油量只够从台北到北平一个来回，无法盘旋。
3: 是的，空军说飞机飞抵北平后不做盘旋，直接投弹返航。

0: 恩来，
1: 主席。看样子是在想明天的事吗？
0: 是啊，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你心里是不是有很多

0: 夺取全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啊，以后的道路还很遥远，很漫长，要走到下一个目标，也许啊需要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三代、四代人不止啊。
1: 是啊，
2: 父亲，许多人都在说我们的炸弹落在北平，即使炸不到毛泽东，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取消轰炸。

0: 主席，请啊，请。
1: 你好，
2: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0: 人民万岁！
1: 老百姓万岁！老百姓万岁！老百姓万岁！老百姓万岁！
0: 人民万岁！
2: 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和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和国。

0: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2: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3: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0: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Hey,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赫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了，
3: 伟人就莫谈了。
2: I'm not a great man.
3: 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
2: Never believe in anything.
3: 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停车。
4: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5: 是。
6: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里来的？
1: 这是陈潜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0: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1: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2: 周先生啊，
3: 若飞先生，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
4: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5: 这一顶巴拿马盔式帽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啊，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6: 委员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7: 雪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得非常好，
6: 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
7: 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6: 不要拿出来？
7: 对呀、啊。先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6: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啊，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
7: 哎呀，雪，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啊？
6: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
7: 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
6: 新闻稿件？
7: 对，不是我们要谈，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
5: 日本人快走了，
7: 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6: 院长，训练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这根本实质所在。
7: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嘛。
5: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
6: 看来他们没有说错啊，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
7: 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大家辛苦了，辛苦大家了。子杰，我们一起合张影，留个念吧，好吧？好，记者朋友们，来。
1: 委员长到。

0: 任之啊，辛苦了，
1: 吴院长辛苦，
0: 请坐吧。
1: 诸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
1: 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2: 吴院长费心了。这辣椒很地道啊。
3: 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2: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
0: 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
2: 委员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1: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1: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我们干杯。
0: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政副主席，您看，何成，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
1: 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2: 王先生不怕吗？
0: 龙潭虎穴。
1: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3: 都不是的，
0: 请坐。我蒋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1: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
0: 有什么可怕的呢？
1: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0: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

0: 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1: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0: 飞机一路颠簸，不免有些担心呢、啊。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2: 去吧。
3: 是。
4: 戴先生，
2: 周主任。
3: 啊，周先生。
4: 戴先生，
3: 多谢。
4: 别来无恙啊。
3: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
4: 嗯。
3: 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4: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5: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啊？
0: 谈判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
5: 哎，毛先生啊，毛先生，
1: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0: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1: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0: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1: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0: 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益。
1: 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编，这样更好。
0: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啊！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

0: 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
1: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渔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2: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
0: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
3: 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
0: 戴先生，
1: 周先生，
0: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4: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
5: 是的，
4: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5: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4: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5: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啊。
4: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啊。
5: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4: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5: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4: 好，有的是时间谈。
6: 辛苦了，
5: 你好啊，
7: 强来先生，你好啊，你好，你好，
5: 你好，
7: 大家里面请，请，坐您久等了，
8: 李志先生，好，来先生，
9: 请请请，
8: 请坐，请坐，好，
10: 毛先生，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啊，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呢。
5: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得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
0: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特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
11: 云芝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哦，
12: 所谓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何劳润芝先生大驾呀。
5: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11: 云芝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

0: 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嘛。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 明辨是非，那我毛任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
1: 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2: 云之先生讲得好啊！
3: 对，
2: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
3: 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2: 啊，元老，为了表示我们。 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解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4: 好，公道。
1: 非常公道啊！是啊，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嗯，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笑>

0: 关于军队的数目，赫尔利大使，你以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不到七分之一。
1: 愿意让不到七分之一。
0: 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交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
0: 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d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并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Zhou?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1: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3: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4: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总之，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
1: 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0: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
1: 这次赫尔利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
0: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
1: 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
0: 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
1: 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

0: 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老子帮他千里运兵。
1: 嗯，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0: 嗯，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1: 嗯。

0: 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的进行斡旋。
1: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
2: 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
3: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
4: 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
5: 你真要动他？
1: 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
6: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
7: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
8: 请看《大决战》第二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0: 陈礼记》，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司令员，有电报。
1: 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得去东北。
2: 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都走了，吴小花，你不是说我大王拐子，我们俩要成亲的吗？你怎么走了？你这是去哪儿呀？你给我回来，回来！吴小花，
1: 姐。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林，你打算做什么？
3: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鼓掌之间。
2: 大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5: 哎呀，哎，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6: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5: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7: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6: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 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8: 可你们看看，
6: 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9: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10: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9: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7: 嗯，好。
9: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5: 哎，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7: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11: 哎，
7: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11: 很好，很好啊。
5: 哦，
11: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7: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11: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2: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7: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1: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10: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7: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

跟着杜将军回家抢活，还娶了个大胖媳妇儿。

0: 弟兄们都很有士气。冬天已经来了。经理，1945年10月25日起，
1: 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这又是什么军呀？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哈哈哈哈！一群叫花子。对呀，叫花子。说啥呢？啊！你说啥呢？哎，不是，哎，军爷，军爷，谁叫花子呢？军爷，小命！军爷，小命！军爷，小命！
0: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2: 排长怎么了？排长怎么了？
1: 没你俩事，跟上队伍。
0: 是。
3: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0: 走走走走走！你跟他们讲觉悟，是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1: 咱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0: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声声马同志！
1: 哎，你说啥呢？啊？
4: 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5: 哎，老吴，他说的就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4: 连长，俺心里别口恶气呀！你，哎呀，啥气？走走走走走，跟上，跟上，跟上！
6: 局长，局长，局长，
4: 王思英同志。 你怎么又来了？
6: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4: 我的崔云同志，你是副女主任。

0: 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1: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0: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1: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0: 去哪儿？
1: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虎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0: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

0: 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1: 对
2: 对，
1: 我们不会给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2: 我们也可以。
3: 对，加油！加油！

0: 刚在哪儿啊？
1: 我看一下。
2: 慢点，想想。
0: 振宇，
3: 在哪儿呢？
0: 这是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0: 看到了。

了。

0: 你们学我呀？来，
1: 回家了。
0: 林呢？
2: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1: 回家了。
3: 周副主席的电报。
4: 哦。
3: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5: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啊，武松要是在世，要斗不过他。
2: 咋了？哎，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壮烈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1: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0: 那倒也是。

0: 林总，是太平庄方向吗？
1: 对，就是太平庄。第一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0: 骑马快了2个小时。
1: 林总，十九团可以动了吗？

0: 干什么？别撤了，等我回来。
1: 刚才过去看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距离也短。
0: 猴子，
2: 到！
1: 你去通知营长，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我们八人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耿娘娘的老窝。
0: 是，
1: 高总。

0: 撤！
1: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杜将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言，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若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2: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1: 杜将军所报200余将士伤亡。
2: 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1: 是
3: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4: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敌52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
5: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3: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5: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6: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
1: 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战。
7: 达令
1: 夫人，
7: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2: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7: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6: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8: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1: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8: 沈阳？
6: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俺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5: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6: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9: 王柏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10: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9: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 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10: 郑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2: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10: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2: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10: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2: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0: 哦，魏院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

0: 党外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
1: 停战协议的默契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
2: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0: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
3: 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
4: 蒋王的炮火太厉害了，把他们该建的碉堡全炸了。
5: 请看《大决战》第三集。
6: 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啊，委员长，莫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 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尾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焊接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无字登科，金子、房子。
1: 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彭细阳、爱东阳，要现阳。
2: 委员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哼，
1: 我岂止是知道啊！
0: 哎呀，嗨，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
2: 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10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
1: 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止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2: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1: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2: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时，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1: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3: 是，太多了。文白兄，你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0: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3: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
1: 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4: 不用再讲了，文白。 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3: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
0: 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2: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1: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3: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

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警长，桂婷啊，动物来了。
1: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2: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3: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2: 桂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3: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2: 这一仗你怎么看？
3: 这一仗该打吗？
2: 哦，
3: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2: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3: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2: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5: 念书好了是吧？
6: 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7: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6: 对，
7: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8: 快点快点，皇上你先点心。
9: 抬下来，
10: 这边。
8: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
11: 快到这边来，帮我带来纱布。哎，来了。
5: 江队长。
8: 来，这边这边，到这儿，快这边。
5: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你们团
12: 三营
5: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12: 集体嘉奖？
5: 对，立集体二等功。
11: 帮我带来纱布。哎，来了。
12: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烧四平，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0: 这么多伤员，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是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到后方去。
1: 是，
2: 哎，同志，你的伤员不能走。
1: 我没事，里边还有重伤员呢，你快去。
3: 医生。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4: 武雄官，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官。
0: 谢谢院长，武雄官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院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10: 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一直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11: 光庭，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0: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12: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11: 光庭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0: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你好，咱们这是在营吗？你好，这是一营。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八连。嗯。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1: 别乱说话，找人呢。
2: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3: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团的？
4: 三营啊。
3: 山东第一师。二团。山东第一师。
2: 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4: 谢谢同志，
5: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嗯，你们也多保重。
2: 好嘞，
6: 谢谢啊。
7: 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8: 好嘞，
9: 中国马旅长，马旅长，
10: 哎。
11: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12: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13: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11: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13: 好，谢谢，辛苦了。
11: 没事。
13: 武雄关，这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11: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13: 还能带兵吗？
11: 能。
14: 好，坐下吧。
15: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1: 哎，指导员，说来话长，
0: 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1: 哎，指导员，你。

0: 的牙齿。
1: 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杀敌呢？
0: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1: 还有你，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1: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蓝白风九连最新任务，包围前方的小石滩阵地，
1: 听说过吗？

准备！

0: 你看那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兵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Just...

还是你们三百峰吴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

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再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在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亥。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自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堡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和万义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2: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主席啊，你看四平，
3: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 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吃制敌人，主力撤至两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1946年5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 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相关工作。
4: 排长，排长，捂什么捂啊？还溜呢？捂！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啥时候是个头啊？哎，
5: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4: 嗯，没事。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5: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
4: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你谁呀？干嘛呀？起来，你起来干啥？嫂子，什么嫂子？
5: 就刚死那五百府的媳妇儿。
4: 你们和武雄关是一个排的吧？是，嫂子。
5: 别嬉皮笑脸的，
4: 是一个排的。
5: 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6: 他就是说，
5: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武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呢。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儿干啥？你们在这儿偷懒呢？武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

0: 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
1: 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2: 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
3: 东北停战协议你竟然签字了？
4: 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0: 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5: 请看大决战第四集。
6: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7: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8: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漫步八仙渡口，感受夏日海滨的凉爽舒适。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
0: 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2: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0: 捞海青菜，包海。

0: 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1: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2: 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相传在茫茫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上有仙药，可让人延年益寿。当然，这只是美丽的神话。但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确实有一个叫蓬莱的地方，它因八仙过海的传说故事而天下闻名，被誉为是人间仙境。
1: 这里是蓬莱，我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蓬莱阁，前边是八仙渡海口。清晨走在蓬莱的海边很是惬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温柔地洒在海面上，远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仿佛真的把海和蓝天连在了一起。难怪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墨客把这里称为人间仙境。我们现在走在的是蓬莱的八仙广场，这条沙滩唤醒了蓬莱人的每一个清晨。我们在蓬莱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蓬莱的面积不大，海岸线长70多公里，人口43万，主城区依山傍海，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我们来到蓬莱的时候正值夏天，清晨的海滩非常凉爽。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早上7点钟沙滩上人就这么多了。
2: 对，几乎是每天早晨都这样。特别是今天啊，没有风。
1: 哦，对，
2: 但是温度呢特别的合适，
1: 它也不是很晒。
2: 哎，对，很舒服。是吧？
1: 是。
2: 哎，我们这个蓬莱的这个海啊，它是靠北。它这个海风吹到身上没有那种黏黏的
1: 感觉，
2: 湿湿的感觉。
1: 您说这个海是在城区的北边，所以它刮来的风是不带潮气的。
2: 对对，
1: 是吗？
2: 对，不带潮气。
1: 一年四季这边的天气分明吗？
2: 分明。特别分明。你就像哈，春天的时候风特别大。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早晚呢就是特别凉爽。秋天呢就是秋风那种感觉哈。冬天就下雪啊，就是四季特别分明。我就觉得哈，蓬莱绝对适合这个人们居住。
0: 受大海的影响，蓬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每逢夏季，一早一晚，这片海滩就是蓬莱最热闹的地方，市民以及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消遣。在海滩上，我们遇到了一群练武之人。
1: 你好。哇，我们在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很帅气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耍剑，这个打拳的。
2: 对，
1: 在沙滩上打拳感觉别有一番意境，面对着大海啊。
3: 我们迎着朝阳看大海，呼吸新鲜空气啊，一起练武，身体非常好。
0: 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里。
1: 为什么？
0: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很多人沿袭戚家拳、通背拳等传统武术。海滩是天然的练功场，清晨5、6点钟，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强身健体。
1: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海边离城市特别的近，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也会比较方便吧？
4: 对，我们这到这儿的话几分钟就到了。
1: 几分钟就到了。一般早上练到7点多钟，然后。

0: 后去干嘛呢？
1: 我们完了后，我们去吃蓬莱的特色小吃，
0: 特色小吃，
1: 蓬莱小面。
0: 所以你们早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来晨练，晨练完了去吃小面，然后去吃完小面就去工作或上班。他们很多都说这个蓬莱这边有慢生活的这种感觉，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1: 是的，蓬莱城不大，它也不拥堵，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企业，所以呢，
0: 很舒适啊，
1: 舒适。蓬莱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吗？
0: 啊，
1: 那景色特别好。
0: 是。
2: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清晨在海滩锻炼一个多小时。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0: 人这么多，
3: 好多人吗？
0: 啊，都是吃面是吗？
3: 对对对，你看已经坐满了，你看
0: 是，
3: 还有很多排队的，
0: 还有拼桌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都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3: 对对对对，
0: 嗯，哇，
3: 这是蓬莱人吧，每天早晨啊吃一碗小面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溜。
2: 每天上午的6点到9点，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蓬莱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0: 开心卖的有海蛎、大肉、清汤鱼卤、海肠，哦，全是海参是吧？
3: 海鲜啊，扇贝啊，还有鲍鱼啊，海参啊，这个面都有。
0: 大清早就来吃海鲜，
3: 哎，特过瘾是吧？
0: 鱼卤面四块钱一碗，
3: 你特别是海蛎子面，你看才3块钱一碗，
0: 好便宜啊！
3: 啊，还有大骨汤面也有，啊，不光海鲜的，
0: 是
3: 还有其他品种。
0: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3: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卤啊，还有这个海胆啊。
0: 哦，鱼卤、海胆、海蛎子。您是老板吗？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3: 千数碗吧。
0: 千数碗，哇！
2: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尽管价格比较亲民，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面馆老板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不同于兰州牛肉面，蓬莱小面的面条以筛为主，面粉里加了盐和碱，口感筋道。听黄浅波介绍，小面好不好吃，三分面七分卤。传统的蓬莱小面用的是鱼卤，
0: 这个是什么鱼肉？
4: 这是鳖鱼。
0: 鳖鱼，
4: 哎，对
0: 啊，就是煮熟了，或者这个经过处理了吗？
4: 这个经过处理了以后，主要是把这个鱼刺剔出来。
0: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葱花、八角、姜，这是这是什么？
4: 这是酱油。
0: 哦，
4: 香油。
0: 鸡蛋。
4: 这是鸡蛋，这是高汤。
0: 哦，
4: 这是玉米淀粉，不对，这是粉坛水。盐、味精。
0: 其实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啊。
5: 哎，对。
0: 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5: 差不多吧。
0: 是吗？也没有秘方。
5: 多少有一点秘方吧。
0: 啊，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5: 不，就是鸡棒骨。
0: 哦，鸡棒骨的高汤。
2: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鱼肉、盐、酱油、水淀粉和蛋花，不到5分钟，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但味道却不好掌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了解了蓬莱小面的做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
0: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
3: 以前就是这个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多嘛，就是面条加鸡蛋，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油条啊、面鱼啊什么的，包子啊都有。
0: 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
3: 对，
0: 就是这边的小面有点像，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豆腐脑儿早餐的这种存在，是吧？
3: 什么都可以泡。
0: 什么都可以泡。
3: 先喝一口那个卤。
0: 先喝卤是吧？这是比较正宗的吃法。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3: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0: 它放了这个淀粉，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微微带一点是咸口的，然后咸香口味的，是吧？觉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挂面加上南方的碱面的一个结合体，它同时兼具了细软和嚼劲儿的这么一个双重特征，
3: 劲比较劲道，
0: 对，

0: 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的，但是因为每根面它比较细，所以其实到入口的时候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而且太便宜了，我们这一大碗4块钱。
1: 蓬莱小面有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还是寿宴、婚宴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主食。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都对蓬莱小面赞不绝口。
0: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2: 我们是重庆的。
0: 哦，有来这儿玩吗？
2: 对，来这里玩。
0: 重庆那边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2: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啊，这地方清淡的那种味儿很正宗，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味道。
0: 几天准备回啊？
3: 还早，要玩到8点。
0: 专门来海边玩啊？
3: 哎，对。
0: 觉得这个啊，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这个海边城市？
3: 漂亮。希望以后我们能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0: 以后准备每年来。
1: 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面，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也从味觉上记住了蓬莱的独特味道。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4: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1: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5: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6: 这就叫大海味道。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7: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8: 欢迎回家。
7: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蓬莱风光无限好，仙阁回眸更壮观。蓬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很多人来蓬莱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楼阁。
0: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的，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已经快接近正午了，雾气却大了起来。
4: 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了蓬莱阁，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0: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来观赏这个蓬莱阁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这个蓬莱阁能看到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啊。
4: 那个蓬莱阁的山呢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崖山。那么丹崖山呢，它的北面是全部是悬崖峭壁，蓬莱阁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呢探出6米多。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它的后边探出以后，你往下一看，下边是悬崖，鸟从悬崖上飞来，那么加上海雾缭绕，确实有仙境之感。
1: 山巅危构傍蓬莱，水阁风长此快哉。从空中俯瞰丹崖山，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云雾缭绕间宛若一座云中仙阁。蓬莱阁建于宋嘉佑6年，即公元1061年，至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
0: 丹崖仙境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4: 丹崖仙境呢，就是蓬莱阁的，入山的山门。那么后边呢，就是天后宫的显灵门。丹崖。

0: 先进呢就要进过了大家先进排放就要进入蓬莱阁
1: 啊、哦、所以蓬莱阁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不是特别的大。
0: 蓬莱阁呢并不大，
1: 嗯，
0: 有六个建筑群。
1: 嗯，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很舒适，
0: 对，
1: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0: 到这儿呢你必须停一下
1: 啊、
0: 嗯、为什么呢？蓬莱当地呢有一个说法
1: 啊、
0: 嗯，你要进入仙境需要您呢一步跨过去，
1: 跨过这个门牌坊。
0: 对，
1: 两步不行吗？
0: 一步进入仙境，
1: 两步就不行了。
0: 对。
1: 好，我来一步跨入。
2: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落，由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等多个祠庙殿堂组成，从丹雅仙境的牌坊一路涉阶而上，不到五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1: 它是一个两层的建筑，当时建设它的时候一层二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0: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当时的这个知州朱簇约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龙王宫，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建好了这个蓬莱阁。
1: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0: 没错，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宋词就有蓬莱阁，说蓬莱阁蓬莱阁，朱蒙鬓挽遍尽辽阔，
1: 啊，
0: 三山漫游长生药，漫漫云海风涛雾，风涛雾三山不见暮沙潮落，
1: 都是很多文人墨客会在这儿留下对他的歌颂啊。
0: 对，
1: 嗯，
0: 蓬莱阁呢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从古代传到现代。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楼的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
0: 960年来它就一直在这儿。
1: 哇，保存得真好啊。
0: 对，
2: 蓬莱阁是一座二层楼阁，高15米，坐北朝南，为双层木结构建筑。站在楼下看蓬莱阁，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登上二楼，站在明廊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令人心旷神怡。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一个连绵的起伏线，像不像海市蜃楼？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以为那个就是，但其实那是
0: 昌岛。
1: 对，
0: 实际上呢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就是，那么是昌岛向东的海面呢出现了不停的岛子，岛子呢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突然岛子中间又驶来一条大船，或者岛子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海市。
1: 是，其实它就是云雾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啊。
0: 很奇怪，从宋朝有海市蜃楼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
1: 嗯，
0: 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是近5个小时、
1: 嗯、
0: 那次呢我亲眼所见。
1: 哇，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0: 它呢是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那个地方呢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一条船甚至两条船闪闪发亮，慢慢的船在变淡，以后就消失。
1: 真幸运。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啊，
0: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市都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2: 蓬莱阁居高临下，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蓬莱阁位于渤海之滨，地势高，水气充盈，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水温低，气温高，容易形成逆温，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奇象叠现，飘渺难测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使得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除了海市蜃楼，八仙过海的传说也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 这儿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啊，
0: 剧中吕洞宾，
1: 嗯，蓝采和、铁拐李、
0: 张果老，
1: 嗯，
0: 何仙姑，
1: 嗯，何仙姑，
0: 韩湘子，
1: 嗯，
0: 汉钟离，
1: 是他们当时是在这边，我们都知道的他的那个故事，在这边醉酒，为什么会来这儿？
0: 这个八仙呢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传说呢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在这个地方呢就畅怀通饮，
1: 嗯，
0: 喝醉了酒了以后，就有的神仙提出 我们呢都是神仙，不是凡人，能不能

0: 能漂洋过海，结果呢凭着各自的宝器踏波而去，漂洋过海，发现这个群体啊有当官的，有这个曹国舅呢是这个国舅，像也有这个铁拐李，反映了实际上选择了人们向往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1: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它始建于1868年，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由于楼体承重有限，灯塔内部不对游客开放。经过提前申请，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0: 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它这个地方呢是邓州港，是我国的四大孤港之一。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邓州港，就是那个时代从唐朝保留到现在，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2: 我们知道邓州港非常的有名，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啊。
0: 对，唐朝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个地方设邓州以后，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外交中心。当时日本的遣唐使、朝鲜半岛的遣唐使，都是在蓬莱这个地方登陆，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长安。
1: 早在隋唐时期，登州港就是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这里连通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方最为重要的起始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和东北亚往来的主要港口。如今登州港舟船飞梭，商事交属的盛景虽已不在，但那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刻在这座城市中。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蓬莱的海边飘渺梦幻，神秘莫测，古人对蓬莱仙境的向往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世代相传，经久不息。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3: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
4: 这就叫大海味道。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每年3月到7月，烟台的海岸线上经常会出现平流雾的奇观，薄雾笼罩下，楼宇、山峦、大海若隐若现，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仙境海岸。位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妙岛群岛，又叫长山列岛，被誉为海上仙山。一大早，我们从蓬莱客运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前往长岛。
2: 我们刚才从这个码头进来了以后，发现旅游大巴和游客特别的多。
6: 对，因为现在到旅游旺季了嘛。长岛我们的温度是比大陆上要夏天要平均低2到3度
2: 啊，加上这个海风拂面，一定特别舒服。
1: 我们要去的南长山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妙岛群岛的最南端，进出长岛的轮渡非常便捷。旅游旺季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趟，船行没多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半空中，场面非常壮观。
2: 看我们现在船行的这个方向，海鸥和我们是平行前进的。

0: 其实现在在喂它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手上拿的这种肠。您说这个肠是？
1: 这个肠是用鱼香做成的，啊、这个口味海鸥比较喜欢。
0: 啊，也不会污染环境啊。能看到它每次抛起来这个食物的时候，海鸥都是特别优秀的接球手。它不管飞得高还是飞低，能够快速俯冲就接住我们投向空中的这个食物了。嘿，哎，你看，这一只就接住了，哇！
2: 还没到长岛，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热情。海鸥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1: 每年啊，长岛经过长岛的碧海蓝天的这个鸟类能达到320多万。
0: 哦，这边的鸟类很多，
1: 特别多，海里边这个生物资源比较多，它有吃的东西，然后它就喜欢来。再一个，悬崖峭壁啊比较多，它有住的地方，有吃的有住的，它就能留下来。
2: 一路上有海鸥相伴，我们的旅途平添了很多乐趣。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南长山岛，这里是长岛的行政中心。整座岛屿面积12.8平方公里，南北约7.22公里，东西约4公里。漫步这座滨海小城，感觉非常惬意。
0: 我就发现这个长岛上来以后，不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很偏远的一个岛，发现到这个上面还挺现代化的，像个城市一样。
1: 长岛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吧。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上岛的人还挺多的，有2万多人啊。
1: 对。
0: 但是到了岛上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拥挤。
1: 在南长山岛有那个仙景园、风山林海，这几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这个岛的边端吧。
0: 啊，两端是吗？
2: 南长山岛的建筑普遍不高，虽然岛的面积有限，但是并不感觉压抑。行走期间，大街小巷非常整洁，随处可见智能垃圾分类箱。长岛的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
0: 我看您刚才也是扫码了，所以也是会积分的是吗？
3: 啊、对。
0: 像你每次投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口，你能积多少分呢？
3: 他到时候都会刷新，看我投一个就是10积分左右。
2: 在智能垃圾箱的旁边就有一个积分兑换柜，可以用积分兑换牙膏、垃圾袋、毛巾等生活用品。
3: 像家里没有垃圾袋之后，我就会来这儿再兑换一个垃圾袋。
0: 您刚才用的垃圾袋就是这个
3: 啊，
0: 主要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品啊，确实能用上的。路上这些地方多吗？像这种垃圾箱？
3: 基本上每一个小区都会有吧。这种像这种一排的，就是到处都有，非常常见。
0: 就是等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包括积分兑换了以后，你环境上有明显的变化吗？
3: 是有非常明显变化。以前走这儿的时候，这儿就是那种统一的垃圾箱，就是不分类的。它夏天就会，里面东西发酵之后就味道会非常大。然后现在换这种的话，你像走这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2: 2020年起，长岛从城区到渔村，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城区出发，我们前往黄渤海交汇处，那里是长岛的标志性景观。黄渤海交汇处位于南长山岛东南端的长山尾，与蓬莱隔海相望。站在观景台举目远眺，长山尾就像一条尾巴伸入海中，黄渤海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
0: 是这条线吗？有一个大 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这边的海水要更绿一些，是这条线吗？
4: 对，就这条 S 型的这个线。其实它是一条那个沙坝，这个沙坝它在水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你看我们靠渤海的这边呢，这个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0: 是。
4: 那靠黄海那一边，
0: 它有浪，
4: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碎波非常的多，
0: 是
4: 波光粼粼的，
0: 是
4: 碎波非常的多，所以它这也和它的海底地形有关。因为靠黄海这边，我们这个岩石哈，它整个是向黄海这边向东倾斜的，向东倾斜，所以这个坚硬的石英岩倾斜以后呢，当这个波浪呢从黄海传递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附近就形成了碎浪带。
2: 我们走上砾石坝，脚下是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0: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砾滩啊，但是看到这边就是有海浪拍过来，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4: 这边很平静，对，人

0: 两个人正在感慨啊。
1: 哦，那个地方也是沙砾石延伸过去的。
0: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在水下它也在延伸。
1: 嗯，
0: 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堆积，它所以它慢慢堆积堆积，它就会出海。
1: 是的。啊，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砾石滩，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
0: 啊，
1: 那边就没有了。
0: 那边它比较陡一些，
1: 嗯，
0: 你看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
1: 嗯，
0: 这边它更缓一些。
1: 哦，啊，
0: 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哈，
1: 嗯，
0: 就是涨水的时候，我们绿色的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
1: 哦，
0: 一会儿都会被水漫过。
1: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啊，
0: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2: 站在长山尾。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砾石坝，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击掌。
0: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沟通的，
1: 嗯，
0: 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啊。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两边的海水呢，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交汇了、交融了、握手了，
1: 嗯，是，
0: 哎，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啊，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坐拥黄海、渤海两个海，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这个环境，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
1: 嗯，
0: 黄河的东沙呀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哎，而我们这个黄海啊，它的对面
1: 也是相互连接，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0: 连接起来。
1: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2: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只有10个岛有常住居民。庙岛群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是长岛第三大岛屿。岛上有一种地质奇观——海石栈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石栈道之一。乘船前往大黑山岛的途中，海面上扇贝养殖场的彩色浮漂非常羡慕。
1: 我发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个海，雾气陪着我们，总有那种很有仙境的感觉。嗯，
3: 第二天这个比较常见。
1: 那像去各个岛的这个船，一天都有几趟啊？
3: 我们像我们今天去的大黑山岛是4趟，
1: 哦，
3: 上午2趟，下午2趟。
1: 我们看到这边啊，其实有这种生活物资在这边。我们这一块是一些菜，有南瓜、香菜、黄瓜和一些菇类。
3: 所有岛里边的居民的生活物资都是往里边运的。
2: 乘船40分钟，我们来到了大黑山岛。大黑山岛陆地面积8.54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龙爪山就像一个龙爪一样深入大海，海石栈道就位于山的山腰。
1: 这个还是挺壮观的，尤其是人走在中间，能感觉到它这个海石栈道的步道还是很高的啊。
0: 啊，对对。
1: 大概中间这个宽度应该有个2米左右。
0: 对对，1米多。
1: 嗯。
0: 那么它长度也很长啊，长度能够三里地。
1: 哦。
0: 高的地方可以2-3米的高度，宽的地方足可以人相向而行的。啊，
1: 还是挺震撼的。
0: 啊，还是挺震撼的。
1: 嗯。
0: 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1: 也就是这一路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种这个地质现象，是吗？
0: 很多的地质现象。
2: 走上海石栈道，
1: 嗯，
2: 一侧是陡峙的山体，一侧是蔚蓝的大海，山海交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站在海石栈道的边缘，俯瞰矗立在海中的陡崖，令人心惊胆战。
1: 这样看这个陡崖还是挺壮观的，它真的像您说这个垂直往下掉的。
0: 这不有个垂直的缝吗？
1: 对，
0: 那边也有垂直的缝，它一崩塌的时候往往就沿着这两组，你看这个方向的和这个方向的崩塌。
1: 所以这边能看到特别大的这种巨石，都是从这个山体上落下去的。
0: 对对，
1: 这边的节理也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墨绿色、黄色、白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层泥，特别的漂亮。
0: 它就是沉积的时候是属于泥质岩，泥质成分，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成分啊，
1: 嗯，
0: 所以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1: 是
0: 啊，它非常的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给掏空了？
1: 哦，
0: 那上面也是非常坚硬的，叫石英岩，
1: 嗯，
0: 下面也是非常坚硬的石英岩，那中间这个就是泥质的板岩和纤维岩。
1: 它很柔软，于是大海就把它这样掏空出来一个这样的 U 字形的
0: 啊。
2: 这条海石栈道最早与海平面齐平，由于岩体质地松软，常年累月的被海浪冲刷，逐渐被掏空。随着海平面下降，栈道露出水面。继续前行。

0: 一个高达十米的断崖出现在我们眼前。
1: 刚才沿着说我们沿着那个垂直接力，崩塌的啊，海浪的拍击震动，所以那个裂隙就越来越大，最后垮塌。因为垂直接力就相当于力学的薄弱带，这么坚硬的石英岩从哪儿下手啊？这海浪从哪儿下手啊？那谁软弱，谁有空虚，他就欺负谁，是不是？然后就沿着这个垂直节理的空虚部位坍塌。这一块原来是突出向海的海角，所以海浪过来的时候，主要是对这个突出来的海角进行拍击，所以它后退，那么它的这个底座还留着。
2: 哦，原来这个山一直到底下那个底座那儿，这得侵蚀了有个十多米，我觉得差不多吧。
1: 不止20多米有。
0: 岩石上的裂隙又叫节理。岩体在风、海浪等外力作用下，沿着裂缝容易形成断裂破碎。节理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由此形成的地貌也千奇百怪。爬过一段石阶天梯，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巨仙洞的海石洞。穿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狭窄通道，我们来到了洞里。
2: 哇，这么宽敞！
1: 是别有洞天
2: 的。哇，真的别有洞天，真的这里面特别典型和形象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面涨潮，原来那个海水就是通过这个缝隙过来的，
1: 进来的啊，现在退潮了，刚才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都漫过来了，而且把那个阶梯，
2: 那这个地方是海水侵蚀的呢，侵蚀让它变得这么大呢，还是它这个节理就是这么宽？
1: 它不是一条裂缝，可能是几条裂缝，然后海水一侵蚀，这些就扩大了，所以传说当中的仙人是吧，八仙过海。他们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坐在这儿，开会议事，是
2: 的，是的。
1: 然后看着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这种呼吸啊，然后
2: 真是一种享受，
1: 落石不会。
0: 巨仙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石洞，纵深有80多米，最高处20多米，洞厅与海连通，显得深邃而又神秘。洞外就是大黑山岛的标志性景观——海上石楼。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海石柱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石穿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山之岩。
2: 从这个地方看大海，就好像把这个广阔的大海给它别了一个相框在这边啊，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相框。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整个这个石楼其他地方都没有洞，就这儿有一块特别大的巨型的洞，而且上下都是有石头的，它就是中间掏空了。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因为有节理，它这个地方就
2: 容易有洞
1: 薄弱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岩石什么岩性啊，
2: 这个应该是石英岩吧，是吗？
1: 石英岩里面夹的薄层的纤维状板岩和薄层石英岩护层的那个，是不是相对比上面这个完整的石英岩更
2: 要弱一点，
1: 因为它里面泥质成分比较高，也是我们原来形成海石栈道的那个层位，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掏空啊？
0: 大黑山岛独特的海岛风光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雄奇的地质景观，还可以深度体验海岛生活。大黑山岛有6个行政村，生活着1000多人，当地人多以养殖牡蛎和扇贝为生。近些年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不少家庭开启了渔家乐。
2: 你好，您是这店的老板娘吗？
3: 不是，我们是游客。
2: 游客啊，
3: 从哪来的？
4: 从
3: 潍坊来的。
2: 潍坊
3: 经常来，每年都来。
4: 每年都来。
2: 每年都来啊。就是来到这儿以后都是去哪儿玩？
3: 这地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嘛，因为很出名的这个龙爪山啊，然后呢我们还去赶海什么的。
0: 近些年来，这对夫妻都会来岛上度假，这家渔家乐是他们固定的落脚点。
2: 您好，老板娘啊！哇，我一进您这个小院，觉得小院太舒服了。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啊，
5: 现在是旺季儿。
2: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5: 住满了。你在提前订房间
2: 啊？就供不应求是这意思啊？
0: 张东峰和肖春玲夫妇从2015年开始经营渔家乐，旅游旺季时生意尤其红火。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换上胶鞋，我们跟他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2: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啊，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5: 长在石头上。
2: 哇，好软呀！
5: 一跑就下来了，
2: 还

0: 这么一大把，超非常的新鲜，颜色太漂亮了，是那种嫩绿色的。
1: 对，
0: 这个叫什么？您说？
1: 海青。
0: 海青。
1: 嗯。
0: 现在这样能吃吗？
1: 也可以，你尝一尝。
0: 哦。有咸咸的，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但是有一点硬度。
2: 海青菜学名石椽，又叫海菠菜、海白菜，生长在近海暗潮间带。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海岸线上藻类丰富，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0: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着这个吗？
1: 只有夏季可以采到。
0: 夏天
1: 可以采到。
0: 那春天、秋天、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1: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
0: 哦，
1: 那个比较适合做汤。
0: 嗯，
1: 夏天还有一种裙带菜，夏天也可以采。
0: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是这样吗？
1: 是。
0: 一年四季家里缺点什么了，想吃这种海菜了，就直接过来这儿采了啊。
2: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回到家，肖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加入猪肉馅儿，随后放了大量的蒜末，这是海菜包子好吃的秘诀，目的是去腥提鲜。晚上有客人想吃鲅鱼饺子，趁着发面的功夫，张大哥开始调馅儿。一条将近一米的鲅鱼一切两半，鱼肉剁成肉泥后，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0: 哇，加这么多呀！
3: 加水搅。
0: 嗯。
3: 你看，咱那加水是稀的哈，有水哈。
0: 嗯。
3: 你看，搅一下都没有水了。
0: 要把这个汁儿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3: 哎，对，
0: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包这个猪肉馅饺子的时候，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就是这样的。
3: 哎，
0: 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就特别的多汁儿啊。
3: 对，包出来下手饺子吃的口感好嘛。
0: 嗯。
2: 张大哥先后往鱼肉馅里加了三次水，随后依次放入盐、花生油和味极鲜继续搅拌。
0: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和好了？
3: 能拿起来就是说哈，它能保质。
0: 嗯。
3: 哎，这个水分就行了。
0: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3: 对，很有弹性。
0: 哦。只有弹性。
3: 这个馅就行了。
0: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3: 那后面个有点少，大一些。
0: 要大一些，鲅鱼饺子大点好吃。
3: 海岛，但这个鱼不缺，但是面缺。
0: 嗯。
3: 再黑到一些。
0: 嗯。
3: 就是说多放馅儿，哎，皮小，肉多，馅多。
0: 嗯。
3: 就是这种道理。
2: 鲅鱼饺子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大黑山岛的鲅鱼饺子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足见海岛人的豪放。四个人齐上阵，不到一个小时，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4: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鲅鱼饺子，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3: 海岛这个海鲜的独特之处，
4: 它非常的鲜，一点海腥味都没有。
1: 对，
4: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我觉得是绝配。
3: 对对，
4: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很鲜的那个海菜的那个，
3: 海带那种鲜，
4: 对，像海带，有一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
1: 你尝尝，能闻到大海的味道。
3: 对，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2: 旅游旺季开渔家乐，淡季搞生态养殖。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3: 这几年就是天儿的这个水貌哈，这个卫生啊，一年比一年就是，搞得很好，就是环境卫生，
0: 啊，
3: 这是最明显一点变化。一到周末的话，就可以说一铺难求吧。
0: 一铺难求，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啊。
3: 我感觉一年比一年强很多。
2: 从张东峰的话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人的幸福感。昔日茫茫大海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

0: 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窗口期届满之后，伊朗官员称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警告若美方不能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双方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是否折射出美国在伊朗议题上正面临被动局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自2月28日美伊一战争开打以来，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也是在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理应呢在节奏掌控上占据主动。但6个月时间过去，美方非但没有能够实现速战速决，或者是迫使伊朗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反而呢还是在谅解备忘录事实性终结之后，陷入到了一种既不能打也不能谈的尴尬境地。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美国也不知道何时经济围剿才能够最终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那美国自身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油价高位震荡，仅有 33% 的民众呢认可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表现，那么对于伊朗的经济绞杀越久，美国消费者的政治反弹也有可能会越强。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

0: 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1: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2: partner?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0: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4: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5: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2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6: 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在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之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7: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4: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

0: 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2: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
3: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4: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3: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1: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同时与他在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的最低点持平。 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的上涨。民调还显示，约有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本次调查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误差幅度为正负3%。在美国总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3: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美韩同盟。
5: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路透社17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6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6: 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而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7: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

0: 环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在日本防卫省2027年扩编计划中，将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具体来看分别是什么职能？日本此举有何目的？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这次的行为是在现有组织基础上增设三个新局，那可以说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先来看国际政策局，那么这个局的核心任务呢，是把原先分散在防卫省各部门的国际合作业务呢剥离出来，形成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的独立机构。那么近年来，日本方面为了围堵中国呢，那么持续拉帮结派，想构建军事安全网络。那比如像日美同盟的协调啊，还有处理与欧洲、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啊等所谓的同志国家的安全对话、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工作呢，这个工作量急剧上升，那么旧体制已经不堪重负。那么国际政策局一旦设立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持续专业的推进，避免因各个部门业务交叉而出现响应迟缓或资源分散的问题。那么第二，再谈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那么自民党在今年六月份提出的安保三文件修正草案里就明确提出了，要求自卫队不仅能够短期决战，更能承受长期消耗。那么当前自卫队呢，在弹药储备、燃料保障、装备完善和后勤补给等方面呢，日方认为未必充分。那防卫基盘局呢，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那么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这三大领域。那为日方现在就是打得起、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那么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基地还有基础设施本身的管理和强化。那么随着日本这个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的新装备陆续的投入使用，那部队部署也不断加强，那么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那么也在快速上升。那么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和提升抗打击能力。那么驻日美军基地的管理和合作使用问题呢，也同样被纳入其职责范围。那么这些工作呢，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现在集中到一个单位，有利于日本军事基地的进一步强化。那把这三个局设立放在一起观察呢，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当前防卫政策调整一个内在逻辑。那么这三个局就分别对应日本在对话博弈中能拉多少盟友、能打多久、军事基地能不能扛住啊，这三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些举措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政权上台后持续扩军的大趋势。不仅会进一步恶化日本和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更可能动摇战后日本核心宪法所约束的防御性的这个定位。日本将进一步拥有进攻性的军事力量，从而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因素。
1: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3: 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向部队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智能系统。 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庞大

0: 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两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四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会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0: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兰。
3: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截至到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4: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河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

0: 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1: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no ni,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ano po,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0: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消息。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哥伦比亚发生强震过后，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在强震中受损。这座教堂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目前仍在进行。
3: 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4: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
5: todos nos reunimos aquí en la plaza de Bolívar y todo.Cuando vimos que el reloj y todo se escondió, se desmoronaba y todo, sentimos un trueno estrondoso y todo. Oímos eso fue un estruendo muy bravo y todo, porque la tierra empezó así, todo nos movíamos y todo.
4: 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2: 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到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尚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
4: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6: 近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态势，中国企业持续迭代前沿 AI 技术，产业盛会接连落地。人工智能不仅在技术研发、商业应用领域加速突破，也正向青少年科普场景延伸。相关研学游热度的持续走高，折射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蓬勃活力。
7: 美国巴伦周刊近日刊文称，中国企业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在编程、智能体等领域已展现出全球顶尖水平的竞争力。文章还指出，中国一方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使人工智能与产业、消费、教育、医疗、公共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中国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近期接连亮相北京，展会博览与竞技赛事双向联动，点燃大众对具身智能的探索热情。大会汇聚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为企业提供成果发布、商务对接、资源互通的宝贵机遇。赛场之上，通过真实场景比拼，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一展一赛相辅相成，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的桥梁，推动机器人技术加快落地，勾勒人机共生的产业新图景。此外，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近日还报道称，人工智能研学游和 AI 夏令营已经成为中国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中国正积极让青少年为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做好准备。在北京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体验项目今年人气格外火爆。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8: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7: 来自西安的小学生李明泽刚刚试乘完自动驾驶汽车，
9: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10: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一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7: 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炫酷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11: 不光是春晚，还是在手机的一些短视频上看到那些机器人他们起舞跳舞，就都是很超过我想象的一些东西。
7: 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向青少年的人工智能夏令营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其发展增速明显高于传统研学品类。人工智能研学热度攀升，既是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也在青少年心中播撒下科技创新的种子，为未来产业发展积蓄力量。
6: 今天随着两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船队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百艘巨轮落户的背后是独有财税政策与制度创新形成的双重合力，持续吸引全球航运资源向海南汇聚。
7: 18号，第100艘、第101艘登记船舶国信海轮、荣盛星轮在杨浦完成入籍登记，两艘大型船舶后续将主要投用于中欧、南美以及东南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总吨位超520万，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稳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居全国第二，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12: 早期中国杨浦港船队结构以传统的船型为主，主要包括油画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目前呢已经拓展到了冷藏船、半潜船、海工船舶等高端船型。
7: 船舶数量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船舶登记服务在海南杨浦的持续优化。海南自贸港有全国唯一的零关税船舶进口政策和新造船增值税退税政策，在这些政策支持下，船舶落户中国杨浦港仅税收优惠一项就超过1000万元。
12: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船舶登记的申请材料压减超过了60%，整体的办事实现呢是提升了90%。以一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邮轮来测算，单船最高可节约成本500万元。
7: 依托海南自贸港独有的船集港政策，杨浦持续释放政策引力，吸引越来越多航运企业将船队布局于此。随着船队规模不断扩容，杨浦航运产业加速向高端业态迭代，反过来带动港口能级提升，推动杨浦持续加密连通全球的国际航线，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功能持续增强。
6: 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13: G20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

0: 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1: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0: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2: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0: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2: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0: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3: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4: 17号，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其中绝大部分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这背后一条跨省联动、全程贯通的绿色燃料供应链体系发挥了核心支撑作用。
5: 此次8000吨绿色甲醇在上海洋山港向法国达菲集团的货轮完成加注作业，标志着中国绿色甲醇产业迈入批量化交付新阶段。本次加注的绿色甲醇燃料主要产自上海电气洮南绿色甲醇项目。
6: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
5: 作为全球首座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生产绿色甲醇的规模化工厂，项目就地利用本地秸秆、风光绿电等优质资源，将生物碳与可再生氢清洁重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降低65%以上，每年还能稳定消纳洮南及周边县域100万吨秸秆。
7: 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秸秆能直接变现，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
5: 依托沪吉辽三地共建的国家级绿色燃料运输走廊，吉林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北纯南运、陆海联动的绿色燃料产业模式也更加完善。
4: 近日，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出发，货物将在新疆口岸转公路运输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条铁工联运班列线路是天津密切与中亚地区互联互通的重要布局。
5: 这趟中亚铁工联运班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涵盖生活消费、农业装备、工业配件、生产设备、汽车配件等5大品类，将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和奇姆肯特3座城市。天津国际陆港7月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并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随着班列运营常态化，运输货物品类数量增加，目的地范围扩大。当前，天津国际陆港已构建中欧中亚班列、跨境冷链班列、国内城际货运班列多元线路矩阵，综合国际货运服务体

0: 体系日趋完善。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压缩运输的时间，成本节约一半以上，也因此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
2: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共约8.6万字，包括10篇、36章、68个专栏，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8月18日至24日，第59届联校科学展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馆举行，活动展出多个香港中学学生研发的科学创意作品。
0: 此次展览以“辉映点燃希望，科学绽放光芒”为主题，展出20余项香港中学学生团队创意并研发的产品。这些科学发明注重切合社会需要。香港圣若瑟书院学生团队的纳米磁碳作品，利用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搭配活性炭涂层，吸附水体内的有机污染物，守护河流与灌溉水生态。
3: 污水里边有很多这些的抗生素，然后就导致有这些细菌的发生，然后因为这些细菌呢就比较难治的，那所以我也想从这个根源就根治这个问题，就开始想到怎么去吸走这些在水里边的污染物。优势的话呢，就是比较它会吸得比较快，物料都是生物兼容的，也不会像那些臭氧一样就会毒害到水里边的生物。
0: 活动现场还设有小学生园地及科学剧场，让观众体验各种科学实验。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朱鹮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朱鹮野外种群数量突破900只。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世纪中叶以来，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此后，在我国一直没有发现野生个体，直至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陕西重新发现仅存的7只朱鹮野生个体。2007年开始，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开始进行朱鹮的繁育和放飞。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还是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

0: 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1: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2: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0: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3: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之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之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舶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增减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那么前面谈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的窗口期届满之后，伊朗方面呢称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警告若美方不能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会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那双方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是否折射出美国在伊朗议题上正面临着被动的局面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相关解读。
4: 自2月28日美以伊战争开打以来，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也是在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理应呢在节奏掌控上占据主动。但6个月时间过去，美方非但没有能够实现速战速决，或者是迫使伊朗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反而呢还是在谅解备忘录事实性终结之后，陷入到了一种既不能打也不能谈的尴尬境地。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美国也不知道何时经济围剿才能够最终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那美国自身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油价高位震荡，仅有33%的民众呢认可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表现，那么对于伊朗的经济绞杀越久，美国消费者的政治反弹也有可能会越强。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3: 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

0: 镇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饮的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是假新闻。
1: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建制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2: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1: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0: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来看美韩联合军演。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韩美一直就牢固的联防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事宜继续开展协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0: 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1: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

0: 一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的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韩美同盟。
2: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路透社17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6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1: 好，视线转向日本，看到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说，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日媒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3: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来看日本方。

0: 卫生，为何要增设三个新部门？这其中所谓的国际政策局是否意味着突破了日本自卫队的自卫范畴？日本媒体表示，此次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罕见在何处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0: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共同社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指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好，来看其他方面。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过去六个月里，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相关报道证实了英国正在蓄意升级俄乌冲突，英国将为支持乌克兰的行为承担责任。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俄罗斯方面此前曾多次表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了冲突。好，来看国内方面。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机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机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之后，就要靠上面机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经过连续数月的试验，力寻一号上面机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经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机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来看到近日，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名青少年从世界各地赴华，开展为期8天的交流活动。各国学子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共探全球议题，共赴成长之约。
2: 这两天，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正在广

0: 州南沙国际会议中心进行，青少年们共同参与学术交流，探讨了从涵盖政治、安全、公共卫生、商业等多个领域的全球议题。而走出课堂，文化则成为了各国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子共同办起了文化集市。
1: This is like the modern version of the Kakashnik. Also, as well, we brought some matryoshkas to the conference. It's one of the main Russian symbols.
0: 来自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从小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在这里，她和朋友们第一次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交换礼物的环节，参与者要完成万字节的挑战。在朋友和中国同学的帮助下，她成功了。
1: Sorry, does it bring luck?
2: Yes.
1: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really beautiful.
2: Thank you.
0: 近年来，随着中国免签政策的逐渐开放和国际大国地位的提升，像这样的中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增加，尤其是来自海外学生的报名越来越多。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少年们收获满满。对他们来说，相识于中国只是一个起点。
3: I have made friends and I've learned a lot of Chinese words such as ni hao, xie xie, wa ai ni ya.
1: It was always my dream to visit China because I really admire China's culture and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the country. I definitely want to visit China once more.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好，来看韩国方面。据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天，也就是18号表示，自15号起，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共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釜山市、庆尚南道和济州市等地564人紧急避险。此次暴雨还一度导致超过4100户家庭断电，现已基本恢复供电。统营市和巨济市有超过5000户家庭断水，修复工作正在进行。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立白感恩欢度节，
10: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首长，首长，让你首长了。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放话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突然宣布已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并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俄日围绕争议岛屿的争端持续发酵，日本被曝与乌克兰联合研发拦截无人机。60天谈判窗口期已满，美伊均无意延长协议，局势下一步将如何演变？连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强调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友谊，引发各方猜测，特朗普此举有何意味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
2: When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之际，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已知自由之盾17号启动。韩联社称，此次联合军演将持续至8月27号，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加。
3: That is North Korea in the distance, and much of the land you can see behind me is the demilitarized zone, dividing the peninsula, which is still technically at war. Minor flare-ups are routine.To guard against a potential full-scale invasion, the U.S. and South Korea hold annual military exercises. This year's Ulchi Freedom Shield exercise involves U.S. forces and about 18,000 South Korean troops.
1: 驻韩美军称，此次演习旨在应对半岛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
4: 이번연습기간한미는연합야외기동훈련을대대급이상으로통합해14건시행할계획으로알려졌습니다연준분산시행추세에따라지난해대대급이상기준17건에서다소줄어든규모입니다
1: 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表示，正在努力落实相关指示。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方正密切关注特朗普发布的信息，期待美朝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对话，推动有关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韩国将在韩美紧密合作下继续发挥美朝对话助推者作用。
5: 견고한한미동맹또자주적인국방역량강화는서로필요충분조건입니다이번을지연습과정을통해서우리의방위태세를보다면밀하게점검보완하고또국가의총체적위기대응역량을한층더강화해나가야겠습니다
1: 近来，美韩之间防务、经济、外交多重矛盾凸显。多家韩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
6: 결국은동맹국인한국도미이란전쟁에서지금미국을적극적으로지원해주지않고있다라는일단은서운함의표시예요그러면그다음에얘기해주는건뭘까요만약에그이한국이이버든쉐어링부담분담차원에서미국의지역이나세계전략에그적극적으로동참하지않으면미국도얼마든지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을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의시큐리티커미트먼트의수준을조정할수있다라는메시지를보낸거랑마찬가지예요 바로 그런 그, 이 의사표현의 하나로 연합훈련을 언급했다라고 볼 수가 있겠습니다.
1: 就在宣称缩减美韩军演的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他还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特朗普反复翻出昔日美朝峰会的旧照片，被认为可能是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美朝峰会的信号。
7: Well, this is not something we heard.
1: 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了。在首次与金正恩会面后，特朗普总统就曾突然表示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他当时将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为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游戏，并称暂停演习将为美国节省巨额开支。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对韩国民众而言，这项联合军演正是韩美同盟的核心所在。而这一次，他再次声称自己和金正恩 关系融洽，但外界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一判断。至少从表面来看，朝美领导人自2019年后再也没有会面。我认为特朗普此举对韩国来说释放出的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信号。 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出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 据朝中社14号报道，针对美韩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此次美韩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并称美国此举是企图恢复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军事霸权和单方面威慑格局，这是绝不能得逞的。
8: 朝中社当天还刊文指出，美国正加大核武器实战应用的可能性，朝鲜将不断升级强化自卫核遏制力，彻底粉碎任何核威胁。特朗普此举主要有三重意图：第一呢，是向朝鲜示好，试图通过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打破美朝关系的僵局，重启双方的直接对话；第二呢，是向韩国施压。 这也是特朗普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把美国的对韩国的安全承诺筹码化，逼迫韩国增加军费，加快落实韩国对美国的投资。第三个意图呢，就是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考量。特朗普希望通过在半岛问题上制造话题，试图将美国公众的视线从伊朗困局、从美国国内经济的压力转移到可能的外交突破上，以此来提振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此举实际上暴露了美国陷入外交政策僵局的某种挫败感。当前朝鲜的谈判地位更强，谈判的筹码更多，那么特朗普的这种单方面的示好未必能够换来实质上的回应。
0: 俄日围绕争议岛屿的争端持续发酵，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时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好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1: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
9: Наши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соседи, конечно, перешли черту приличий в своих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заявлениях о том,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 может посещать любую ча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 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外交部近日连续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 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俄外交部。就在拉夫罗夫发表上述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 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停留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8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2022年起，俄日关系因俄乌冲突急剧恶化，日本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据日媒报道，日本无人机龙头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乌克兰展开了新型拦截无人机的联合研发，其社长还多次亲赴乌克兰，与当地企业及军方相关人士共同推进研发工作。
8: 本当にもう進化のスピードがめちゃくちゃ速いので、現場の防衛軍の方からフィードバックを受けて、もう次の朝には徹夜してサンプルを作って、次の日にはもうまたテストしてっていうのを繰り返してるんですね。
1: 特拉 A1 拦截无人机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一家乌克兰公司联合开发的产品。
10: 300km ですから、F1 より速い。
1: 市面上销售的无人机通常时速在70公里左右，而特拉 A1 能以时速300公里的速度从后方追踪并拦截敌方无人机。而且这款无人机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主体框架仅需16小时即可完成，造价仅需48万日元，成本仅为同类产品的10分之1。
11: とても簡単な作業です。機械が全てやってくれます。
1: 此外，该公司还开发了一款在特拉 A1 的基础上搭载人工智能的最新款无人机。 AI 能够实时分析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即便因信号干扰等原因导致通信中断，也能持续追踪目标，直至成功拦截。值得注意的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今年还参与了日本防卫装备厅为引进拦截无人机而开展的实证实验，也就是说，这些在乌克兰战场经过实战验证的军事技术，最终将用于日本自身的再军事化。
8: 前線ではもうドローン対ドローンの戦いになってまして、最先端の情報なり研究なり開発蓄積を国内に持っておかないと、有事の時にもう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曾表示，莫斯科认为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启动的合作项目是敌对举动，日本正越来越深地卷入俄乌冲突，从而进一步损害了因东京的过错而严重恶化的日俄关系。受俄日关系恶化影响，俄日之间经贸合作严重萎缩，两国2025年的贸易额比2021年下降一半以上，仅有75亿美元。大批日企撤出俄市场，俄日目前仅在汽车贸易、能源开采等领域保持有限合作。据日媒报道，随着俄日岛争再起，有声音担忧日俄关系进一步降温，可能会对北海道的渔业及水产品供应产生影响。
12: うちで使って天然の紅鮭はカラフトとかの方に進んでった場所の魚なので、漁を禁止されたりですとか取引が禁止されてしまうと、もう天然の紅鮭はもう諦めざるを得ない。緊張関係が続くと漁師さんが漁に出づらくなる。結果として私どもに安定してお魚が入ってこ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懸念しています。
0: 据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实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局势下一步将如何演变？互不妥协背后，美伊有着哪些深层考量呢？
1: 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伊朗媒体本月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3: No, we don't control the strait. The crucial factor here is Iran possesses the de minimis military ability to threaten traffic so that traffic will not go through the strait.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Unfortunately, despite the fact that our military is so much stronger, we cannot open and keep open the strait militarily. Also, it is true that Iran has decided it wants to keep control of the strait as a form of strategic deterrence. And that's the hill that literally it's going to die on.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14: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هم مطمئن باشید با چنین روش هایی که عرض کردم قبلاً امتحان کردن و نتیجه نداده قرار نیست نتیجه دیگری آیدشون باشه حتما نه الان از مدت ها قبل با توجه به ارزیابی هایی که ما داشتیم از سناریوهای مختلف ا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ممکن هست به شیوه های مختلف شرارتش رو علیه ایران ادامه بده پیش بینی های لازم انجام شده و قطع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ز همه ابزارهاش از همه ظرفیتا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د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 جدید را هم ناکام بگذاره。
1: 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5: Well, I'd have to back it up a little bit. I would put the onus her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I think it was crystal clear that the Iranians had no intention whatsoever of giving up their claim to control the straits and to put levies on ships. I think they were just being hopeful.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anted to get out of this war. And so it was accepting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really had no grounding in reality.
1: 近日，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长期部署被媒体爆出诸多问题。舆论认为，这艘航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期间已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多家美国媒体爆料称，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称，其实地走访后认为林肯号的恶劣生存条件与水兵心理健康问题真实存在，舰上苦难状况远比五角大楼官方表态复杂得多。对此，特朗普17号在白宫驳斥上述说法为假新闻。
2: Yeah, it is. That was a CNN fake report. The Lincoln has been out there for a period of time, good period of time.But over the years, we've had them out there much longer. I was at a group meeting in an admiral.
1: 美国新闻周刊17号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计长伊莱恩·麦卡斯克援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测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0,000，也就是说，在其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的行动成本共约$150,000,000。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航母。然而，外界对于伊朗战事大量消耗军事资源的担忧并未打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0: 据外媒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限制美国开发者使用中国开源大模型，硅谷大批初创企业与科技巨头集体反对，业界警告，强行封堵非但拦不住中国 AI，反而会伤害美国自身创新能力。
1: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17号报道称，美国拟对中国开源大模型设限，正成为美国科技界的讨论暴风眼。代表近200家硅谷企业的美国小型科技协会致信白宫和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等政府官员，呼吁美国政府不要限制对中国开源大模型的访问。
16: We would channel all of the sort of demand for AI into a handful of closed rate companies. That will absolutely escalate prices, but it will also reduce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innovate and build new and novel products.
1: 美国英伟达、微软、Meta 等数十家大型科技企业也联名致信美国政府，警告称过早监管开源人工智能模型会扼杀竞争，并将创新推向海外。
17: They're so much cheaper to deploy is because you can actually download the model yourself and run it on your own laptop or your own hardware. You don't have to pay the tech companies for each time you ask a question.
18: It's important that we think of it as an ecosystem and not this is a Chinese model, this is an American model. It would definitely put American companies at a disadvantage. And then as an entrepreneur, you want to think really hard whether it makes sense for you to be based in the U.S.
1: 当下，人工智能已成为美国投资、股市上涨与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26年标普500指数全部涨幅中，85%都来自人工智能板块企业。目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绝大部分都由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拉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支出占据美国全部企业投资的一半份额。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界宣称，人工智能是关乎生存的核心领域，谁能赢得人工智能竞赛，谁就能主导世界。美国正压上全部身家，是要在人工智能竞赛中战胜中国。而全球唯一能与美国人工智能实力抗衡的中国，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一点值得美国人深思。
19: The open versus closed model debate is just so high, right? And you just can't ignore the Chinese models. You know, the main reason is the economic factor, not the political factor. Once you have a model that can do 70% of the job and the cost is like just like one third and a half, you know, you can't ignore it. Everybody wants to save costs, you know, keep the cost lower when you keep investing in AI. So the Chinese models become very competitive. You know, if the both sides, you know, miscalculate, you know, I think now there are some tactics, you know, but if they miscalculating or push the envelope further, the risk will go higher. You know, there will be some, you know, consequences on the American tech sector too.
1: 美媒称，不同于硅谷疯狂堆砌算力，追逐颠覆性通用人工智能，中国企业并未激进地投建巨型数据中心，大量初创企业取得亮眼成果。七月，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发布 Kimi K3 大模型，在硅谷业内掀起一场月之地震，推翻了外界普遍认为的美国技术领先中国6至12个月的固有认知。全球用户越来越多地选择中国大模型而非美国产品。总部位于悉尼的初创公司雷莱万斯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就亲眼见证了这一转变。
20: Before the start of this year, I would say honestly, about 5, if not 7.5% of traffic were mainly in open weights, and then the rest in like more closed source models. As of right now, we're closer to like 20, if not 25% is actually going towards open weights model.
1: 以词源计算，当前全球近2/3人工智能调用量由中国模型承接。全球处理词源总量前五的热门大模型全部来自中国。艾比营公司等美国企业改用中国大模型后，人工智能使用成本仅为采用美国模型的1/10。
21: The main advantage, I would say, are three things: flexibility, cost, and ease of use.
1: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引发包括美国众多科技企业在内的各方批评。分析认为，技术优势的加速流失加剧了美方焦虑，使其陷入越封锁、中国技术突破越快、自身焦虑感愈发严重的循环。专家指出，美国在 AI 领域筑墙设垒，不仅无益于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也无法阻挡中国自主创新的脚步。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2: 金龙鱼1:1:1，
2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2: 健康好油，
23: 我选金龙鱼1:1:1。
24: 立白粉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5: 真香，
24: 立白洗洁精
25: 不杀手，
2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5: 真划算，
24: 还得是立白。
2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9: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30: 买礼物上淘宝
31: 天猫七夕礼遇季，
30: 天天有优惠。
3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

0: 老家。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1: 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

0: 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1: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孙文刚，我是神农气象的老纤夫，我已经拿船50多年了。有黄花，有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1: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完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1: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坐这个船，牵绳。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1: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1: 我们这个茶叶属于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2: 然后是死就死了，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3: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发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一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蜂箱，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2: 小神农架养蜂的多，

0: 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龙虾占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1: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0: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离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仙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地，他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臂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启

0: 喂，
1: 会飞的核鼓掌，它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十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2: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等我们锁定一下它，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1: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2: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1: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是谁要。
0: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阴白阴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阴白阴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弄一个弄插出来，收完后根插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松。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阴白阴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

0: 川沙公路修到了财阴白阴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财阴白阴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1: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财阴白阴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0000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2: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3: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4: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 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澧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5: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6: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一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6: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跃动九州。

不用急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2: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0: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

0: 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九合一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1: 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
0: 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六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八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六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2: 他等于将我们的军。
3: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1: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4: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啊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们说啊，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啊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啊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翼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代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5: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一，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一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 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0: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1: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4: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2: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 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

0: 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3: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1: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0: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1: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仲，
4: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 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2: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七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就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 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0: 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

0: 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厄投资兴业，助力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好，新闻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
3: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

0: 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1: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 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0: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2: 好，视线转向朝鲜半岛，看到在美国总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0: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六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已回应其提出的对话提议。被问及双方对话处于何种阶段时，特朗普回答，正在保持着极其良好的沟通。韩国统一部今天，也就是18号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称，该部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积极扮演陪跑者角色，将同有关部门继续协商。来看日本方面，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
0: 据报道，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末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后方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则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报道称，该扩编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等举措，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动向引发各界广泛担忧和强烈批评。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朗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3: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抗戦的な内容を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0: 木村朗还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2: 来看到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访问澳大利亚时，与澳方就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报道称，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力寻一号上面级经过连续数月试验，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今天，随着两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国际船舶突破100艘，总吨位超520万吨，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稳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中国将构建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中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来看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名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喂，你好，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方话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六十天谈判窗口期今天正式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同时，特朗普重申对伊首要目标仍然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这一表态与此前副总统万斯降低汽油价格的优先目标相互矛盾。谈判窗口暂时关闭，特朗普下一步棋又将如何走呢？就在此时，美国宣布签署价值229亿美元的战斧导弹大单，未来七年年产将会超过1000枚。美军在作何打算？另一方面，伊朗释放强硬信号，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强硬派更是被爆出正利用过去2个月秘密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从谈判破裂到对抗再次升级，美伊是否正走向最终摊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随即予以驳斥，称这一说法是幻觉。当天，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在同一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的前盟友、共和党籍前众议员泰勒·格林则爆料称，美国官员正在战略会议上讨论对伊朗动用核武器。不过，以媒指出，特朗普的言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的言论相互矛盾。万斯13号曾表示，美国目前首要目标不再是伊朗的核武器，而是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汽油价格。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该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呢明确表示不延长，那问题就来了，军事打击叫停了，外交谈判又不再继续，那美伊冲突如何来解决？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吗？
2: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60天啊，双方的这个解读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就讲呢，我还可以这个延长到这个几个星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首先就出来表态不延长了，那就说明实际上他下一步你不延长，就是不，难道不通过外交谈判，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高要价，就是要倒逼伊朗回到这个，就是说他所想要的那个条件当中来。我觉得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现在我觉得他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有很多要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接下来马上11月份的这个中选，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这儿，他绝对不会以这个示弱的方式向伊朗这个，比如说低头，而且一定要以这个极大的示强，也就是说的要通过极限施压来表现出他这个在维护美国的这个利益。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的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还需要这个观察。因为伊朗在这个情况下也不甘示弱，所以双方的这一场博弈接下来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激烈。
0: 嗯，他的这种极限施压，他的这种强硬啊，还表现在他说呢，其实伊朗是想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不会达成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是哪种协议？
2: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他谁来定义这个协议。那么特朗普讲他需要的是他要的这个协议，其实他要的协议肯定是一个高案， 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关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那现在最近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最近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怎么样这个航道的分配重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敲定最后的细节，这个让特朗普感到非常的这个紧张。实际上根据披露的情况看，以前的南航道和北航道合而为一之后，实际上新的航道有相当一部分要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换句话讲，实际上你经过伊朗的领海就给了伊朗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权和否决权，谁可以进谁不可以，那么他有一个裁量权在这里头。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当头一个棒喝，所以他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提高要价，甚至威胁马上讲说很快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这个领土，所以双方围绕这个海峡的之争，那么接下来会我觉得出现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
0: 嗯，您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因为特朗普呢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个表态啊，说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首要目标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几天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刚刚说过，首要目标是降低汽油价格，其实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对外的表态不一，这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朗的问题、对伊朗的政策上其实也是有着分歧的？
3: 确实是这样。现在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这一场战争最终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表态不一，它反映了就是战争打到现在

0: 美国战争打得很不顺利，战争之前设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要宣布自己胜利了，美国就要考虑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让我们体面地退出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到底要让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美国媒体开玩笑说，特朗普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呢，不是先瞄准再开枪，而是先开枪然后瞄准，开枪打中了什么，他说我瞄的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战争目标。所以现在国内争论的是，到底我们能够实现什么目标，能够让我们宣布说结束战争。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的目标是很高的，特朗普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很快发现政权更迭不行了，特朗普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搞政权更迭。后来呢，又目标变成了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这个目标后来也实现不了了，特朗普说别的国家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呢？所以这个目标就又往后退了，退到后边呢，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了，就是要打通海峡，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发现这两个问题不可能那个实现，特别是核问题实现的难度很大。所以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里跟他的助理说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核问题就算了，就不谈了。如果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变成了打通海峡，那么说明美国就退得很多了。因为海峡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是不存在的，海峡的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你退回到说只要海峡打通了，美国就宣布说战争结束了，美国获得胜利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就完全白打了。所以到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要说海峡打通就宣布胜利，还是核问题那个达成才宣布胜利，反映了美国国内到底是在这场战争中愿意退到什么地步。
1: 所以说随着战争的持续，随着双方僵持的持续啊，特朗普的这个目标也是变得越来越相对务实。其实呢，刚才短片当中啊，有两个消息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沟通渠道。另外一个呢，是特朗普的前盟友爆料啊，说美国官员呢正在战略会议上呢讨论要对伊朗使用核武器。那阮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样的信息，是美国也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2: 其实现在双方啊，也在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较量，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认知战、信息战的一个较量，各方都发出了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信息，真真假假。那么这两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的这个关系。那么他这个为什么说是胡萝卜和大棒的关系？你比如说大棒，他就讲美国是不是有人还有影响的人考虑要对伊朗用使用核来打击他？我觉得这个呢有点确实有，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你要提高到用核来打击伊朗的时候，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已经没有任何抓手了，那是最后的一种选择，肯定要遭到国际上的这个一种谴责。但是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棒，就是说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一个呢，那么就是说，那你这个如果你配合，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呢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是在两手对两手，硬的这一手他也有，那么始终坚持他所想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以及不跟你美国谈这个所谓的这像核啊像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双方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外交渠道，虽然说谈或者不谈，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外交还是在这种激烈对峙的情况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渠道。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说，伊朗宣布呢和阿曼呢已经达成了已经敲定了这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行的方案。随即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对阿曼发出了一个警告，说如果阻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会对阿曼这个进行轰炸。那牛老师，是不是美国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表达对 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个方案的不满，另外呢也是对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发出一种震慑。
0: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一次为什么特朗普这么生气呢，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么特朗普生气了，所以特朗普要把阿曼作为他的替罪羊。那么为什么要选阿曼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8月1号的时候，本来是美国说，特朗普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伊朗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但是特朗普是临时突然宣布了说停止对伊朗的轰炸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盟友正在跟伊朗进行密集的磋商，已经就海峡问题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协议了，说那个具体的协议，最后的协议很快就要达成。那么当时这个盟友指的就是阿曼，就是当时实际上是至少在美国看来是阿曼代表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后面来伊朗说，我们确实是在跟阿曼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我们跟阿曼谈判是要跟阿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伊朗对海峡有了控制权和管理权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要开放海峡。那么我有控制权了，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锁，所以跟阿曼谈判他说跟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美国后来发现实际上自己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现在为止跟伊朗关于海峡的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然后美国把这个就归罪于阿曼，说是因为那个阿曼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国内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是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实际上是越来越靠近伊朗的一边，不是靠近美国的一边。之前呢，阿曼一直说是他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但是呢，最近因为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发现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越来越往后退了，然后依靠美国来保护海峡的安全，来保护海湾国家越来越靠不住了，就是未来大概率的情况可能伊朗真的要管理和控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阿曼和海湾国家可能在考虑说必须跟伊朗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所以那个跟伊朗之间确实可能出现妥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现那个海湾盟国可能离自己越来越远，可能那个像伊朗这方那个靠近，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特朗普威胁阿曼就是要那个警告海湾国家。
1: 嗯，对，所以呢是来威胁阿曼，警告海湾国家，也是避免让美国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变得非常的被动。嗯，就在美伊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啊，伊朗释放出了强硬的信号，说美国和以色列9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我们来看短片。
3: 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强硬派没有将希望寄托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2个月的时间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旨在让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付出更大代价。同一天，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军方宣布，任何俘获或击毙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悉，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不得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等。
1: 伊朗高官表示呢，当前的战略政策已经从防御性转向了全面进攻。其实呢，从之前伊朗主动的去打击美军在 海湾地区的一些这些军事基地啊，就已经有所显现了。另外呢，伊朗方面还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9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牛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否客观，或者说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胜利宣言。
0: 对伊朗来说，确实伊朗现在开始采取进攻性的措施了。它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美国多次威胁说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最后都退回去了，没有。所以伊朗发现美国不敢真的再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伊朗的胆子就大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7月14号之后，美国又一次对伊朗的所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美国要从经济上把伊朗压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会坐以待毙，伊朗一定是要反击的。伊朗反击的策略就是，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在整个波斯湾，甚至整个中东地区来制造一些事端，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戏码呢，在2018年时候，当时就上演过。当时2018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制裁，伊朗就袭击波斯湾的油轮，伊朗就那个让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大概的套路也是这样的。
1: 另外呢，还有外媒爆料说呢，伊朗的强硬派在过去的2个月呢，已在积极的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的，现在呢又说还要升级冲突。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战争潜力？
2: 我觉得伊朗无论如何，它一定有一个这个它的计划，就是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最坏的准备呢，我觉得也是来为了进一步的应对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因为现在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没有相向而行，而且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是背道而行的情况下，因为双方要的要价，而且双方的目标南辕北辙，实际上各说各话，我觉得现在有点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讲，对美国也没有任何信任，他认为美国也不值得信任，所以美国有可能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对伊朗来讲，他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准备，做好和美国一个这个长期交手，而且能够不吃亏，起码能够跟美国造成一定的这个创伤或者是伤害，这样来吓制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压。
1: 其实呢，升级冲突啊，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美国抽身，然后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个战略当中。除此之外呢，美国国防部17号有一个表示啊，说美国海军和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3: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与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雷神公司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初曾报道，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同样在17号，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议长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期约270天的任务期间，共花费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则表示，在美伊战事期间，林肯号航母部署的成本会上升至每天1200万美元。根据美国海军14号的估算，林肯号航母在约270天的海上航行中，有200天是在战区度过的。
1: 美军和雷神公司签订的这份导弹采购大单啊，将战斧巡航导弹的年产量从当前的60枚。大幅跃升到了1000枚以上，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不足它这样一个现实呢？
2: 确实它的弹药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减少，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美国要打仗， 美国要不断的打仗。其实美国的打仗除了这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在美国呼风唤雨的一个利益集团，叫军工复合体。像雷神公司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它的专长就是导弹和雷达系统。那么这一次美国给了政府给了他一个大的订单，这正是他所要的。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战争他打，实际上我觉得在损失削弱这个民众的这个民生，来这个维护或者是来跟这个军工企业进行给给养。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它实际上它的年2025年它的经济是30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它的负债已经达到了到现在为止40万亿美元，就它的负债是远远高于它的 GDP。 那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就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在美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游说作用。那么既有了战争，他们就不愁没有生意。
1: 嗯，美国媒体呢还披露了林肯号航母这次部署的成本270天，15亿美元。我们知道呢，目前啊，这个布什号呢还在阿拉伯海，这个福特号呢是5月份撤走了，华盛顿号呢正在赶来的路上。这航母一动都是钱，这巨额的部署成本对美军接下来的这些行动啊安排会产生影响吗？
0: 成本其实对美国来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5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今年的军费总开支就是10000亿美元左右。然后明年是1.5万亿美元左右，所以说15亿跟这个来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对航母来说，美国航母也确实很紧张，但并没有到了不可承受那个地步。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那么理想的状态同时在海面上的可以保持2到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多的时候同时在海面上4个航母战斗群它都能保持的。那么现在它在海面上是3个航母战斗群，但是林肯号因为要回那个母港，所以未来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它只要有政治决心都可以是实现的，但它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场战争美国人觉得不值得打，这是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谈判窗口期满、美国不寻求延期、伊朗战略政策向全面进攻转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接下来几天天气最大的感受是南方的闷热感加强了。目前副热高压已经牺牲到四川盆地跟大陆高压打通，南方的高温增多，闷热感加强。后期虽然有短暂撤退，但是还会再度的回来。而在副热高压的周边，尤其是东北、西南还有华南这些地方呢，是强降雨频繁。我们先来看气温，这次副热高压虽然来势汹汹，但是总体不是特别强，所以呢高温不会大范围的分布。但是呢，因为湿度大，即便是没有高温的地方，最高气温也在33度上下，体感仍然能达到35或者是40度以上，闷热突出。同时，从最低气温来看呢，南方多地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7度左右，可以说闷热感是贯穿早晚，要注意防暑降温。从降水来看，雨水分布很广，但是强降雨很分散。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广西、广东、海南以及黑龙江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海南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0度。通辽晴，17到30度。达州阵雨，24到29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25到31度。武汉阴，27到35度。杭州阴转多云，26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5到43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8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伦敦小雨，16到25度。巴黎小雨，20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1度。渥太华

0: 小雨，16到25度，华盛顿晴，21到20度。
1: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2: 爸，
1: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1: 因为人参，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0: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它会受到伤害的。
0: 人参不只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1: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0: 每年入伏，赵炳林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忠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林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1: 来，把手把棍都带着啊。
3: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赵炳林的锁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参的锁宝棍不能用来打生灵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1: 来，把香拿过来。
0: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1: 走，起来，咱们
3: 去拿大货，
1: 上山去抬大货。
3: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

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0: 人参的作用。
1: 只有达到30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林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2: 这也是中药，那叫接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个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痛啊，这都管了。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1: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林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
3: 棒槌，
2: 鸡皮，
3: 双泰无皮，
2: 快的快的
3: 快的。
1: 显然赵炳林和徒弟们运气不错，无皮叶意味着这肯定是棵上年份的参。
4: 好家伙，这好啊！
2: 啊，这放在大五皮啊！
3: 哎，
2: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1: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林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棵不可多得的好参。
2: 把青田路撒上，把棒槌索锁上，
1: 挖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索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参茎，防止折断。
2: 找着参的骨头以后，
3: 嗯，
2: 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3: 嗯，
1: 赵炳林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参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3: 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2: 对对对，
3: 嗯，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参，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2: 对对对，
1: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2: 这个参呢，就比较好抬。
3: 嗯
2: 嗯。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起就麻烦，这比较省劲了。
1: 纵使这棵参在赵炳林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1个小时。
2: 等一下啊，别拽，
3: 别着急，等一等，
2: 别着急，
3: 还有一个腿，还有一个腿
2: 没出来
3: 啊，这个扎的腿是参呢，
2: 这个须还没出来。
3: 嗯，
2: 好了，
3: 哎，这个须真好。
2: 慢点，慢点，
3: 慢点。
2: 好了，抬出来了。
3: 好，
2: 抬出来了，
3: 抬出来了，
2: 真漂亮，
3: 太漂亮了！
2: 你看双炉，
3: 双炉的
2: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3: 是，
2: 这形态也不错，
3: 形态
2: 也好，
3: 嗯
2: 嗯，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了一种灵感、
3: 灵性
2: 啊！
3: 对，
2: 这是50年以上
3: 的，50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2: 对，一个人要50年的话，都有损的了啊！
3: 是是是，
2: 抬了一个大宝贝。
1: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林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

0: 年份是决定一棵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棵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棵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棵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1: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0: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2: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再两天就好了。
3: 嗯，师兄，
4: 哎，师弟啊，
3: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4: 哎呀，好事啊！
0: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林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师傅赵炳林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2: 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要把这个虚的都刷掉了。这个功的吧，就是把这个参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功的这么蹭。你试试啊。
0: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膏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5年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5: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3: 师兄，你看这根参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2: 像，这个就是五行就够了。
3: 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哎。走吧，
0: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2: 锅已经都开了。
3: 哎呀，太好了。
0: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3: 师兄，那它蒸你得蒸多久啊？
2: 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吧，左右吧。再添点柴火，现在这个火有点那个
3: 小了，
2: 小点了。
3: 那我们就快点火，
2: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
3: 啊。行。
0: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4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2: 仲凯，
3: 哎，师兄，
2: 点儿也差不多了，打开锅看一看。
3: 行，好嘞。 怎么样，师兄？蒸的可以吗？
6: 好，不错，不错。
3: 行，那这火开好了哈。
6: 嗯，这就是红参。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嗯，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啊，哎，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啊，把这个参膏熬出来。我们先把红参先剪出去。
3: 哎呦，这么热，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6: 哎呀，都几十年了不烫啊，嗯，都习惯了。
0: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6: 哎，这合适了，已经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特色。
0: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5: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哈，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
6: 我们再熬。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3: 还得继续熬，
6: 哎，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呐，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0: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得到一锅参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参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6: 看一看啊，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深了，嗯。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下边把它搅到锅底了，哦，这是最细的时候了。哦，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6: 到最后儿了，把这个火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3: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7: 对，泡沫出来了。
3: 哎，这味道闻着有这个焦香味哈。
6: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3: 哎，怎么样？
6: 好了好了，挺好挺好挺好。拿罐子吧，拿罐子装上了，哦，就可以了。
0: 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剂参膏，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8: 这个是刚才刚买的，洗的时候哈，必须带皮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皂苷是水溶性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0: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已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

0: 参鸡汤。
1: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2: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0: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1: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3: 哎，不错，这个不错。
1: 哎呀，我看看。
3: 等一下啊。哎呀，这不少啊。
1: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3: 白白胖胖。
1: 嗯。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0: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1: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粳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粳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这个粳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0: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1: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0: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1: 参鸡汤好了。
0: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1: 我们那个干嘛去又可以还是过来吃瓦豆在的给
4: 嗯。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盛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7: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0: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医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

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
3: 一份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辣肉，
10: 知道吧？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解月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

0: 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2: 前7个月，长三角3省1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7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

0: 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强。”

0: 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0: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跟你说啥了 我这个高兴啊，是个农村的娃娃，不懂事，啊，全靠你们让着他了。我这个作为高兴，他答了，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啊、哦，赔不是了啊、
1: 哦、啊，喝点，喝
0: 一口，喝一口啊。
1: 郑姐啊，您太客气了。哎，我家萨萨呢，这么说吧，从小呢娇生惯养，他奶奶、我、他妈，还有他哥哥都宠着他、嗯。现在又来个高兴，高兴也让着他。我家孩子有福气啊，按理我应该谢您呢。
0: 这个萨萨是个好娃娃，
1: 对。
0: 哦，这娃娃有出息了，你看他。开公司当经理，这娃是干事业的娃娃哦。我跟高兴他妈商量过了，
2: 嗯，让这个高兴啊不要催着萨萨生娃啊、哦。人家萨萨呢是干大事情的，咱们现在呢把咱家里咱自己这点小事啊全都放一放，全都让人家干正经事情。哎
1: 呀，庆姐啊，太谢谢您了。我家萨萨呢。事业心是比较强的，而且他还想呢，周游列国，哎，就是说去世界。

0: 改日再喝啊！我这咱们这个，哎，鲍兄，
1: 哎，爸，你们喝完了？哦，
0: 你怕有点不舒服，想先回去啊？
1: 我没事，我能成，能成。
0: 啊，爸，不舒服啊？嗯。

0: 哎，天桥，哎，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怎么这就收摊了呢？你不是说不醉不归吗？
1: 他说他有点不舒服，走了。
0: 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出院门了，我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我，气呼呼的就走了。
2: 生气了？
0: 对呀，陈高兴追出去，他都没停下。怎么的？你们这酒喝拧巴了哈？
3: 没有啊，喝挺好啊。他还说非常理解萨萨的事业心，
1: 想什么时候生孩子都行，晚几年没关系。
0: 得，你捅娄子了。
1: 捅什么娄子？
0: 你没看出啊，这老两口子是一个苦肉计，一个鸿门宴。
1: 什么鸿门宴苦肉计？
0: 哎呀，你把萨萨给卖了。
1: 卖？鸿门宴，苦肉计。
0: 对呀。
1: 哎，那这里边有貂蝉什么事儿吗？
0: 没有啊。
1: 那怎么是苦肉计啊？
0: 那都没有啊。
1: 宜庭啊，咱们这是。
0: 不是啊，常高庆他妈没病，装病啊，逼着他们生孩子。哎，你看这鸿门宴，人家套你这个实话来了，你把实话全跟人家说了。
1: 他能在我这儿探出什么话呀？
0: 你看看你现在，你就是告诉人家了吗？
4: 爸，您这一路上咋了？是不是跟萨拉他爸吵架了？
5: 啥？哎，你咋还跟那个亲家吵架呀？
4: 就是，到底咋了？
5: 啊，高兴啊，行，没事儿，走吧，走吧。
0: 我们都。没事儿了，这个萨萨不是说要生孩子了吗？我们也踏实了，走走。
6: 什么？萨萨答应生了？
5: 啊？
6: 这此话当真？
4: 当真？萨萨亲口说的。
6: 那刚才萨萨他爸咋着？他还不想生了？
0: 那个萨萨说的话算数，你听他爸爸。行了，高兴，走吧。没事了，怎么？

0: 咋了吧？那萨萨不是答应生了吗？你还哭什么？
1: 那都是骗咱们的。我刚才听见了，是萨萨不想生孩子。那你刚才咋不说了吧？
0: 看来他爸爸说的是真的。高兴这货啊！他北京女人就不是女人了吗？他北京的女人就都不生娃娃了吗？高兴这货，我那个啊！
2: 都等我呢，
3: 高兴你可来了，来来来，咱们都人到齐了啊，咱们今天开个会。
4: 开啥会？
5: 我忙得要命，你怎么把大家招呼来干嘛呀？啊，
3: 这个事儿我来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呢非常高。
2: 你好好说话。
5: 你打我干嘛呀？各位大哥大姐啊，咱们都见了见面了，咱们呢又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2: 打住！ 我不想听了。 一准是你俩又谁闯了祸，找我们来背锅来了吧？
6: 不是，这次真不是，这次真的是有一发财的项目。

0: 想跟大家商量商量。
1: 哎，那就没我事了，我是公务员，不能参与经商，走了。
0: 亮子，你回来你听着。
2: 哎，有什么事啊你赶紧说，我这着急接平民下课呢。
3: 哎，那我就长话短说啊。大家都知道阿峰这个酒吧呢不让做了，阿峰也走了。
1: 这事儿我知道，那条街啊不让做餐饮了，可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3: 那关系大了，我跟李劲松先生，我们打算把这个酒吧给盘下来，然后呢做一家户外产业的店。大家都知道
4: 这个户外产业啊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
3: 而李劲松先生呢又是一个资深的户外达人，他有资源有人脉，我们哥俩要是经营这户外店，那肯定是日进斗金，利润大大的。
0: 哎呦，听懂了，他们是想借钱吧？
5: 我们家常高兴都听明白了，你就别忽悠了黄皮子。
1: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们准备投多少？
0: 这个吧，现在前期的启动资金需要50万，但是我哥俩也凑了点。
2: 啊，这一点儿是多少啊？
3: 我们哥俩能出5万块钱。
1: 就是你们现在还差90%等着我们出呗？
0: 不是等你们出去。现在不是有一个最新兴的合作模式吗？叫众筹。我们跟你们签合同的，给你们提成。
3: 对对对，就是众筹，有钱咱们大家一块赚。我告诉你们，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要投资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啊。
2: 嗯，
5: 哎，散了散了散了。
3: 不是，哎，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5: 不投啊，这肯定不投啊。
3: 我告诉你们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现在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投呢。
5: 哎，冯鼻子，这事儿啊要是别人问我们，没准我们还琢磨琢磨，你们俩没戏。
2: 是这样，这事儿啊我帮不了你们，我没钱，我这钱啊全都投了公司了啊，我现在得接平平去了啊，我先走了。
1: 我接我妈去了啊。
5: 我呢有钱也不会投你们的，再见。
1: 你哥还真能折腾，还拉着冯鼻子一块儿，他们俩一块儿干，就一个字儿，赔。
5: 瞎折腾呗。哎，对了，跟你妈说，那个中医专家不用找了。
1: 高兴妈妈的病不是挺重的吗？
5: 嗨，老太太就是想逼着我们俩要孩子，才使了这苦肉计。我一哄全好了，但这下我可惨了。她说呀，要每天给我炖老母鸡补身体，还要抓那个什么中药偏方给我吃。哎，我没好日子过了。
1: 哎，萨萨，你和高兴也结婚好久了，该有个孩子了，有个孩子你们俩就踏实了。
5: 你也这么说呀？你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1: 我知道你是不甘心这辈子就这么过了，想出去看看世界。可不是每个人的梦想都能实现的，其实孩子也是希望，是你梦想的一部分。再说了，你们还能要孩子，这多好啊，好好珍惜吧。啊，
5: 对不起啊，洪亮，你说这当年你也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才做了那样的决定，让我跟高兴走在一起。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
1: 行了，别说了，都过去了。
5: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妈说呀？你也该结婚了，这么瞒下去也不是事儿啊。
1: 再说吧，你先过好自己的啊，珍惜眼前人，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放心吧。
0: 不是冯鼻子，你弄的是什么事儿啊？
3: 怎么着，高兴，你是要投吗？没关系，多少都没关系，多少钱我们都欢迎。你要投多少？
0: 我等锁门呢。真的，打脸，太跌面了。
6: 都拿走，都拿走！哎！
0: 那好吧，结了啊，那我自己想办法吧。哎，多谢。进来，敲什么门？
6: 大哥，
0: 干嘛？有事儿啊？
6: 有事儿找你啊？
0: 啥事儿啊？
6: 这钱还没接到呢吧？
0: 那肯定没接到呢呗。

0: 其实我跟你说呀，这你借的人和我们啊都是穷人，这想借钱得找那有钱人借去。
1: 冯姓，你现在是挣俩钱儿，不知道怎么装了是不是？啊，你穷，你要穷，这世界上真的没有穷人了。你以为店里挣多少钱我不知道吗？你现在就是这个拿着钥匙的大丫鬟啊，当家做不了主。
0: 是，我是做不了主，但有人可以啊。朱小雪可有钱了，她肯定能借你。
1: 那你去找她去吧，你让她给你开一个五星大饭店，那是你们的事儿，你别找我啊。她是她，我是我，我就算这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找朱小雪去借钱。
0: 为什么呀？
1: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这么跟你说吧，高翔，我现在跟小雪在一块儿啊，属于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她不沾我的，我也不沾她的。但凡我是拿了她的钱，我们在一块儿，吃人嘴暖，拿人手短。那我不就成了吃软饭的了？那我这天天就直不起腰来了，那我不也就成了大丫鬟了吗？哎，但是我没收你啊，你跟萨萨是互补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找我就这事儿？
0: 正事儿。我找你是想告诉你，我想来投资的。
1: 你拿什么投啊？
2: 这张卡里面有5万多块钱，我给我爸妈租旅馆花了1万多，还剩4万，你要不嫌少，就拿着。
1: 萨萨知道吗？
2: 萨萨知道啊，我跟他结婚之前就存了，他跟我说了这笔钱让我随便用。
0: 哎，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3: 哎哎，来了来了。
4: 您是郑仲天先生吧？您好，我是李萨萨，我是萨萨旅行社的，是这次在北京您的地陪。
5: 哦，李萨萨小姐，您请坐。
4: 哎，谢谢。
5: 您请坐。
4: 您坐，
5: 您坐，您坐。
4: 谢谢。

0: 您这是还没吃早餐吧？是不是时差还没倒过来啊？
1: 哦，还好还好。你也没吃早点吧？咱一块儿吃吧。
0: 啊，不用了，我吃过了。
1: 哎，你看，对了，你们家是开饭馆的，吃早点方便。我是忘了。
0: 您怎么知道呀？
1: 我那个是昨天司机师傅告诉我的。啊，
0: 大象师傅呀，他人特好。从今天开始啊，他跟我一起陪着您。您今天想怎么过呀？
1: 那随您便，怎么安排都可以。
0: 啊，您看啊，我呢给您制定了一个北京游的计划。您是北京人，所以咱们就不按照正常游客的来走了。重点呢是带您看看老北京，找找过去的记忆。
1: 好，您说了算。嗯，我听您的。
0: 我是不是头发乱了呀？您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
1: 不不不，您误会了。您呐，特像一个人，特像。
0: 谁呀？
1: 我女儿。哦，对，我有她照片，您看看。您看看，像不像？
0: 很像啊，这比我妈长得还像我。这是您女儿啊？她在美国。
1: 我们俩都生在北京，她20几岁才去美国。
0: 那她这次怎么没回来跟您一起看看呀？
1: 她有事儿就没回来，她让我替她好好看看北京的亲人。
0: 您在北京还有亲人呢？在哪儿？什么时候去见见？
1: 不着急，他们还不知道我回来呢。我们先看看老北京吧。
0: 也行，都听您的。那咱们今天第一站就去，
1: 就去你家。
0: 去我家？
1: 不是去你家，是去你家那个胡同看看。你跟上次我花样律师回来，你不也带着他到我你们家那胡同里转转吗？听说都到你们家菜馆吃过饭。
0: 是。
1: 说吃饭的那个家庭氛围特好啊。

0: 我是老北京了，我长在胡同里，那咱们就先找一找过去老北京那个胡同里那个回忆吧。
1: 行，没问题，那咱们就前海后海什刹海的转着，我们公司呢正好也有那个胡同游的那个项目，然后呢再去我家饭馆吃饭，我让我老公给您做地道的北京菜，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喂，高兴啊，
2: 你赶快回去准备准备啊，我们这儿有一个北京的客人
1: 今天去咱们家饭馆吃饭，
2: 你亲自下厨给他做顿老北京菜。
3: 行，放心吧。
2: 你在哪儿呢？不好好陪你爸妈
3: 啊？你爸妈不是陪奶奶说话呢吗？我等着回去了。
2: 抓点紧啊，我把客人交给大壮哥，我就回去监督你，这可是重要的客人。
3: 行，放心吧啊。哎，咋样啊大哥，
4: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3: 我看看我看看啊。
4: 高兴，我可真服你了，你这为了萨达宁愿往自己身上泼着脏水。
3: 萨达是我老婆，我不能让她为难是吧。哎大哥，银行卡拿着，密码是她生日。哎，
4: 高兴，这钱我不能拿，
5: 真的，这老爷们兜里不能没钱，你兜里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吗？
3: 哎大哥这么说好，
5: 听我跟你说高兴，我是萨达大哥，这钱我真不能要啊，你拿着吧。
3: 那你咋办呢？
5: 我这办法多了去了，我这朋友遍布天南海北的，我要想要点钱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你放心吧啊，走吧。哎别说谢谢啊。
3: 行，那我走了。
5: 走吧。

0: 你那边怎么着了？我找遍了平行路了，就没找着几个比我有钱的。不是说成功新闻铺点吗？拿着了吗？这钱我拿不了。我跟你说啊，方鼻子，有的钱咱能要，有的钱咱不能要。
1: 不是为什么呀？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跟你说，你能办出这没人性的事来，我办不出来。啊，甭管怎么着，待会儿下午你自己想办法吧，钱必须搞到位。
1: 我在店里等你，挂。门没锁，进来吧。哟，你爸说今天晚上有外事活动，可能回来晚一点，你是等啊还是不等啊？
2: 我是来找您的，妈。哟，你这一声妈，怎么叫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啊？
1: 瞧您这话说的，您不就是我妈吗？这么多年了，你叫我妈的次数，这掰着手指头也数得过来。你是借钱呢，还是借钱呢？还是借钱呢？
2: 哎，一看您就没少听郭德纲相声。哎，
1: 妈，您看，您快吃这苹果，这是新西兰的什么火箭果，就这么几个小巴石呢。哎呦，这么贵的苹果我可吃不起啊，我也不敢吃啊。俗话说得好啊，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不过话我可说在前面啊，要借钱没有，这家里装修房子啊，用了个底料。
2: 再说了，你欠家里那些钱的借条啊，都能钉成一本书了。
1: 瞧您说的这个惨，我能不知道吗？咱们这家这装修、家具、家电，那都是我那土豪妹妹出的钱。您跟我爸那钱不还攒着呢吗？
2: 调查的够仔细的呀，我的钱都在股市里，正套着呢，我不想割肉，我拿不出来。
1: 这回我确实是有正事儿，我跟李劲松，我们、
2: 停，不管你跟李劲松做什么事儿，我都没有钱借给你。你说这么些年了，你跟李劲松两个弄出多少不靠谱的事儿？不是我说你呀、啊，你都三十。

0: 好极了，你能不能就把现在的工作给做好了，别再折腾了。得，今天我还有事儿啊，我就不留你了。
1: 您这也太绝了吧。那您看我爸的钱全都给您了，然后当国艺大师这几年他也没少挣啊。您看现在他的景泰蓝作品那都成国礼了，那我是他亲儿子，好歹我也应该有一份啊。我现在就是预支点。
0: 我听明白了，你是来要账的是吧？我今天没空，等明天我有时间了，咱们好好算算啊，把你那些欠条都理一理啊，先还旧的，再说借新的。
1: 妈，您看，我这回来，我这，
0: 请吧。
1: 行，算你狠。
0: 一般。玩意儿真是。

0: 喂，小雪啊，刚才冯鼻子来过了啊，跟我借钱，说要跟李劲松搞什么买卖，我没借给他，你也别借他啊，他就是个无底洞。
1: 妈，你做得对，他们要是能赚钱，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他们不敢找我，找我就是找骂呢。啊，哎，对了，你看上那个门脸，我给你盘下来了，
2: 交了5年的租金，你看看有什么生意想做。
0: 哎呦，我的好女儿哎，我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出钱，哪能还让你出钱呢？
2: 行了妈，你跟我还假客气什么呀？我还不知道你那点钱都被套在股市里了，现在脸啊跟股市一个色啊。行了，赶紧看看想做什么啊，改天把执照办了。
0: 好好好，好了，谢谢闺女啊，谢谢了。

0: 你们俩干嘛？多少吃两口啊！我知道你们吃不惯饭馆的菜，主不亲自下了碗面吗？把你尝尝我做的好，还是我妈下的好？
1: 我不饿，你去忙你的吧。高兴啊，我们那都吃过了。
2: 哦，对了，我在萨萨家呀，给你们炖了一只鸡，还有就你爱吃那调料，都放在那个柜里了。哎，
1: 去忙吧，去吧。
2: 爸，我知道你们怪萨萨不生孩子，但这事儿不怪他，怪我。你看，
1: 啥东西啊？
2: 这是肾了，弱精。啥精？弱精是什么意思？就是让萨萨不容易怀孕的毛病。这医生说了，这现在好多男的都得这病，这医生跟我说让我好好治，这能治好，就是慢点儿。
1: 你这打个针是医生检查的啊，是我刚拿出来的检查结果，就别怪萨萨了，我努力治，治好了咱就完了呀。那得治多长时间呀？
2: 这个说不准。
1: 哎呦，你这咋就得了这病了呢？
2: 对呀，我咋就得这病了呢？爸妈。 你二老就在北京，先安心住下啊！好好出去转转，然后那萨萨说了，说，
3: 萨萨说了，萨萨说了，老子现在不想听萨萨说，想听李哲。你再说了，你现在这个事情，萨萨知道不知道？
2: 他咋知道啊？那多丢人，咋跟他说呀？我偷偷治不就完了吗？治好就好了呀，爸。
3: 你这货呀，你这货呀，你把老子活气死里了！你老子出去！
1: 爸。 你这是干啥呀？高兴已经挺难受的了，你还骂他，你干啥呀？
3: 当然我还不能骂他了，你个没用的东西，连个后人都给我生不下，你还是我常家的人了，哎，你休想呀你！

0: 你干啥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啊！你骂他干啥呀？他愿意得病啊！啊！
1: 爸，对不起，我
2: 出去！
1: 老子现在不想听你说话，给老子出去！

0: 你这是要干啥呀？孩子得病了，你跟他发那么大的火干啥？
1: 假的，全都是假的。你娃为了护着他的媳妇，把自己说成个残废，啊？你说咱俩咋生了个这祸去？啊？为了护着媳妇，就连祖宗都不要了，我休闲上了不？
0: 哎呦，哎，你看啊。
1: 这上边都盖着红章呢，这怎么会是假的呢？你看看，看看，
0: 你傻了，你傻了，你！你亲耳听到萨萨说他不想要娃，对吧？
1: 我也是听萨萨他爸秦涛哥哥说的，说嫌不想要娃。那我接着问你了，他要是咱娃的毛病，上次咋怀上？我都问的他上次是咋怀上的，这明摆着是假的了吧？
0: 还有了，咋偏偏在这个时候拿出这么个检查结果来？咋就在这时候拿出了这来？这明显是假的了，休闲人了。

0: 这，萨萨平时对我们挺好的呀，他不像能干这样事儿的人啊。真是，这可咋办呢？
1: 这娃走到这一步啊，也是让咱给逼的吧。娃他妈，我们现在是在这多待一天，娃就多难受一天。 咱在这多待一天，娃就不好做人了。娃他妈，咱在北京不能再待了，咱走，咱回。

0: 哎呦，这闻着就香啊！
1: 奶奶，哎呀，
0: 你这手艺真好。香着呢。
1: 不行不行，我也不会做什么，我呀就按我们老家的办法呀，炖了一只鸡。哦，哎，奶奶，那个我呀带了一些家里自己配制的那种调料，高兴爱吃。
2: 我呀都放到那个柜子里了，哎，你们做饭的时候放点也都尝尝。
0: 还是妈疼儿子，多住些日子，让萨萨带着你们到处走走。哎，哎呀，奶奶，您是长辈，我们是晚辈。按我们老家那个风俗呢，我们晚辈呢应该给您长辈做一顿饭。可是我呀，我不会做什么。对了，我听高兴说您做饭的手艺可好了，是那个大厨的水平。哎呀，我呀，就炖只鸡，也就算尽尽孝心。
3: 哎呦，你太客气了。别这么说。你是客，我是主，应该是我给你做一顿饭呢。哎呦，可是我老了，手艺不行了。哎呦，
0: 可不敢劳驾奶奶。哎，对了，奶奶，
2: 来，这样，您尝一尝，对不对口味？
0: 好吃好吃，
3: 咸淡适中，还入了味儿，真是好手艺。
0: 谢谢奶奶。

0: 可不敢跟您比。奶奶，来，
1: 嗯，特别棒。您再尝尝这汤，给烫啊，
2: 太鲜了，
3: 好喝呀！好，
0: 行，那这样，奶奶，这也就算我给您做了顿饭，尽了心意了。好了，奶奶，待会儿等大家回来的时候再加一加热，你们就都尝尝。那我就走了。
2: 哎呀，都到饭点了，一块儿吃，别走。哎，
0: 不行不行，是那个，高兴他爹呀，说有事出去溜达溜达，这时候可能回来，我怕他等我。我走了啊，我走了。
2: 哎，你别去，就在这儿吃了。嗨，
1: 就在这儿吃了，别走。奶奶，那个我跟高兴他爹都说好了，走了走了啊。哎。
2: 你看你，就在这儿吃吧。高兴和萨萨一会儿还要请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老人，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你就留下来一块儿吃嘛。
1: 不了，奶奶，我真得走了。
0: 没事，
1: 那个，
0: 奶奶，您一定保重身体。
1: 保重，走了。

0: 郑老是啥人啊？北京人啊，老北京，在美国待了40多年了，所以这次啊，咱要让人家感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好好炒啊！我看你许久不下厨，手都生了。哎呀，
1: 对这个郑老真是好啊，对我爸妈也没这样。
0: 我对他们还不好啊？我可是对我亲爹妈都没那样，你知足吧你！这回要不是接了郑老的单子，我早就撒丫子了。
1: 你妈是不是又给我买老母鸡了？哎。
0: 真买了，早上我陪她去早市看的，那么肥一只，估计现在还炖着呢，晚上就吃上了。嗯，咋了？不想吃啊？想吃，婆婆炖的鸡，不想吃也得吃啊！我感觉我上辈子是黄鼠狼转世啊。
1: 就这一次了，最后一只。
0: 真的假的？你怎么跟你妈说的？
1: 天机不可泄露，反正她是不会再跟你进步了。
2: 也不会再逼你要孩子了。我伟大的老公，真的假的？
0: 骗你是小狗。
2: 你看看伟大呢。
1: 哎，干啥去啊？
2: 来，我先去看看郑老转不转完啊。你炒完菜直接端家里去。
1: 不在饭馆吃啊？
2: 家里安静，走了啊。 郑老，您这边请。
3: 哎，好。
4: 这是我们家。哎呦，奶奶，哎，萨萨，哎，客人啊，
5: 来客人，
4: 您看，
2: 我给您介绍，这位是郑仲天，郑先生，这位是我奶奶。
4: 老姐姐，您好啊！哎呦，听着就亲切，我们欢迎你回家。
5: 那个 ，Welcome to Beijing。
3: 老姐姐，我这是。
2: 叫您休息了。哎呦，
5: 看你哪儿的话呢？我听萨萨说呀，你都40多年没有回过北京，都不认识北京了。真的不认识了，变化太大了。不过有一胡同我还记着呢，后海这片我熟着呢。
4: 你以前是住在这儿吗？
3: 嗯，离这儿不远，刚才咱们路过过。
4: 怪不得您非要先来这儿，原来这片是您家呀。哎呦，
3: 物是人非了。
1: 我搁这，
3: 屋里坐，好好好，屋里坐，好好好，好好好。郑
1: 老，您尝尝我的手艺，我笨，奶奶教了我，我也没学会。要有什么不好的，你提点意见，我重做就是了。
3: 不用，你看着就挺好吃。
1: 你是萨萨的丈夫常高兴吧？
3: 哟，这你能知道啊？

0: 你对我家太了解了，对，我家常高兴，还不是我那朋友告诉我的。来，坐下，一块吃。嗯，
1: 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回饭馆呢，还得给我爸妈送面去。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
2: 哎，高兴，晚上让爸妈回来吃饭。
0: 哎，
1: 高兴，啊，你爸妈不是要走吧？
0: 不能，我住10天半个月呢。
1: 那正好，郑老也要换酒店，我也安排了本应会啊。
3: 到时候见面还能陪爸妈聊聊天儿。行，你先吃，您走了。好嘞，好嘞，好嘞。郑
4: 老，这都是家常菜，您请。
3: 别介，老姐姐，得您先动筷儿。
4: 哎呦，这太讲礼数了，一块来，一块来，来来来，来给快点汤，哎，给郑老快点汤。嗯嗯，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好好好。

0: 哥，我这边没戏了，我都上刘雪梅那儿叫妈去了，都让她给我卷回来了。你这边怎么样？
1: 阿峰把小娃盘出去了。
0: 什么？盘出去了？他不说有三天时间吗？今儿第二天啊。
1: 他说他着急用钱，他也是没办法。
0: 要不咱找他去吧？这说话不算数啊。
1: 找他干嘛呀？就算给你100天，你能找着钱啊？
0: 我早就说，你早就应该找朱小雪去。
1: 你打住啊！我宁可要饭去，我也不可能找朱小雪。
0: 哟，你多厉害，又来劲了是不是？要开始要面子，要脸，咱得要脸是不是？我得装绅士，我得买礼物，我得啊，是送花，我得多棒，我得死要面子活受罪，有用吗？你就直接就见着他就霸王硬上弓，直接就地给他办了，他早就服帖这个。
1: 你说明你说是人话吧？
0: 你打我干什么？
2: 打得好。怎么不打了？接着往下打呀，往死里打。李天松，你给我好好收拾收拾这个满嘴喷粪的疯鼻子。
1: 我们俩闹着玩呢。
0: 这是，打小都多少回了。
2: 霸王硬上弓的话也是闹着玩的。
0: 听，妹妹，你听见了？你也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们先聊，我先走。
2: 你等等，钥匙在谁那儿呢？把钥匙给我。
0: 什么钥匙？
2: 这酒吧的钥匙啊，阿峰让我来取。
1: 你把酒吧盘下来了。
0: 哟，
2: 怎么？给我。
0: 哎，过，别走啊！你看，既然咱妹妹都把店给咱俩盘下来了，就证明她不能看着咱俩走投无路，是不是？咱得好好干。
2: 冯鼻子，你真想接下来这个店啊？
0: 想啊，我打心眼里想。
2: 那你刚才怎么敲李金松泡我的？
0: 嗨，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说的对，我就是满嘴喷粪。
2: 这事儿可不能这么算了，自己抽你自己10个嘴巴吧。

0: 重点的啊。使劲儿，
1: 李劲松，好戏还在后头，别走啊。

0: 我爸妈在房间吗？
1: 他们已经退房走了。
2: 退房了？
3: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4: 你不能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真的太自私了。
1: 程高兴他翻天了，敢跟你嚷嚷。
5: 他怕破坏了你这个好儿媳妇的形象，所以呢，他就把脏水泼自己身上了。
6: 这个加盟的事啊，我还没考虑好呢。
7: 什么？哎，可是你妈把这加盟预付费都收了啊？
8: 程老板，您看这白纸黑字啊，可都写着呢。

0: 重点的啊。使劲儿，
1: 李劲松，好戏还在后头，别走啊。
2: 周扬群，你出钱的事我干不了。
3: 我干，我干。那个妹妹，你看我一定把这个店给你干的好好的。
0: 李劲松，冲你这句话够爷们儿，这店啊非得给你做了。其实这酒吧不是我盘下来的，是你们。我只是借钱给阿峰，借了他50万，阿峰要把钱借给你们。不信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李劲松，这么多年你想干这事儿，我倒是挺佩服你的。送你一句话，把店开好了，别再管他了。他不是你兄弟，他是你克星。

0: 哎，这总算没白来，天安门也看了，收获期也看了，走了，回。哎，
1: 就这么走啊？你不给娃打个电话？
0: 打是电话了，给他打电话，咱还回得成了。走了，回。
1: 这北京咱不都再待了？再待下去，娃的日子都过不成了。咱眼不见心不烦，咱回。
0: 娃就这么过了，那这孩子也不要了，这……哎，
1: 那咱就是没这个命啊！谁让咱娃非要找个北京的媳妇儿？咱认命了，啊！
2: 走回，眼不见心不烦，回了，走，回了，走了，走了，走了，回。
3: 海正郎，哎，
4: 里边。
3: 您看看这环境怎么样？符合您要求吧？
4: 哎呦，挺好，挺好的。嗯，
3: 您打算住多少天呀？
4: 看情况吧。啊，刘先生。
3: 这个萨萨小姐，哎呀，您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啊就叫我萨萨，叫她大壮就行。啊，
4: 对对对，郑老，要不您先屋里歇会儿啊？哎，萨萨，高兴爸妈来了，你去陪陪，我晚点啊过来跟郑老喝两口，咱说说话。哎，
3: 谢谢谢谢，
4: 行，这么着我先走。哎，好嘞，哎呀，其实不用陪我，这孩子，你看，我今天下午吧，我想自己在胡同里溜溜，嗯，你忙你的去。
3: 我听说你公公婆婆来了，应该好好陪陪他们。
4: 行，那我先陪您进去办手续。哎，好好好。
3: 来，请进。
4: 哎，好好好。
3: 您呀，就交5000块钱押金就行了。嗯，
4: 交2万吧，我可能多住些日子。
3: 交那么多呀？您是真舍不得走了。我看您干脆啊，就定居在北京得了。哎。
5: 您女儿在美国吧？是不是还有外孙子要照顾呀？我是有个外孙女，不过她已经长大了，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她不需要别人照顾。
3: 那挺好的，您先去办手续，我在这儿等您。
4: 哎，好，好，先跟我来。哎，
3: 秋菊。 我爸妈在房间吗？
5: 他们已经退房走了，您不知道吗？
3: 退房了？
5: 是的。

0: 退房了。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2: 还是关机啊。
3: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老头老太太不是说好了吗？要多待些日子。这萨斯最近忙，还让我呀抽空陪二老呢出去好好转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闹什么别扭了？这萨斯也跟我说了，还让我去安慰安慰二老，让他们放宽心，说孩子呢，早晚他都会要。你也是，你这些话怎么就不能跟二老说清楚呢？你说清楚了，他们肯定会理解。
4: 我怎么说清楚啊？我一直都说我努力要孩子，现在二老来了，为了孩子来的，我突然说不要孩子了，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3: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呀，就更不能让二老就这么走了。这要是窝窝囊囊的回去，非憋出病来不可。他们坐哪趟车呀？
4: 来的时候坐的是榆林到北京的，回去应该也是到榆林的。我刚才查了一下，还有半个小时开车。
3: 你那手机上有你爸你妈的照片没有？
4: 有啊，怎么了？
3: 马上发到我手机上。我在火车站呢，有好些趴活的朋友，我呀把这个照片呢发给他们，让他们进车站找去，发现二老以后立马给拦下来。
5: 这资料太宝贵了，
6: 那老北京有建筑都消失了，上哪儿找去？
5: 我在美国的建筑图书馆看到过一些，不过这里这些我从来没见过呀。嗯，
3: 说吧，怎么样？
7: 大象，没有啊，我找遍了去榆林的火车车厢都没有二老呀。

0: 哎，你干嘛去？我爸妈千里迢迢就是来看我的，我给他们气走了，他们一句话就没留就走了，我对不起他们，我不是个孝顺的儿子。
1: 程高兴，说一千道一万啊，你就不该瞒着他们，你就不应该骗他们，你以为你说你们一直打算要孩子，他们就信了？你以为你说你们一直打算要孩子，他们就信了？我告诉你，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再说了，你也不是那种会撒谎的人呢，是吧？他们肯定都看明白了。他们就琢磨呀、如果在北京继续待着的话呢，肯定是难为你；如果再逼着你要孩子，那就等于逼着你跟萨萨闹矛盾。所以就这么着，一声不吭走了。干什么去？
2: 回去给他们赔个不是嘴。
1: 糊涂。他们回去就是不想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0: 你回去说什么呀？你不是还得说这点事儿吗？你能给他们什么保证啊？光说声对不起，那管用吗？
2: 不管用，我也得回去说，不然我就是不孝。
1: 行，你就是走也不能这么走了。起码呀，你事先得跟萨特哥有个交代。啊，
3: 上车。
1: 上车，你听话。

0: 我看那个国家地理杂志上列出了人生该去的100个地方，我就想说，其实我都想去看，至少选几个自己最想去的，我还给自己列了计划呢。只可惜啊，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还远着呢。
1: 嗯，也可能不会太远了。
0: 怎么不远呀，郑老，您可别逗了。我呀就是一小导游，我老公呢就是一个开饭馆的。我现在还没达到那种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步。这些年我们家饭馆虽然经营得不错，但是我们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呢，我可不能问家里要钱。没事儿，我都给自己定了目标了，35岁之前我就努力奋斗，能自己去就自己去，不能去呢我就带团出去。只可惜我现在英文水平还不行，天生就不是学语言的料。哎呀，这英文导游是当不了了，也许梦想它就是个梦想吧。
2: 范范，出来一下。哟，
3: 程老你也在呢。
1: 哎，
3: 有点事儿。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4: 我进去陪证了。
0: 没找到啊？
1: 他们走了。
0: 去哪儿了？
1: 回老家了。
0: 为什么突然走啊？家里有事儿吗？
1: 委屈呗，觉得待不下去了。
0: 委屈什么？
1: 委屈，我没给他们生个后人，我对不起他们。
0: 你这是在抱怨我呢？你是不是觉得是我把爸妈给气走的？就因为我现在不想要孩子？
1: 我没那么说，也没那个意思。
0: 你就是那么想的，常高兴，这事儿咱俩必须说清楚，是你把爸妈骗来的，是你非跟他们说咱俩一直要孩子要不上。我想跟爸妈说实话，你非拦着不让，现在闹成这样，你来怪我？
1: 我没怪你，这事怪我，我没能耐，没照顾好他们，让他们伤心了。我就想先回老家。
0: 回老家？
1: 对，回家给他们赔个不是去。
0: 我做错什么了？
1: 你没错，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他们，我待2天就回来。
0: 郑老，
5: 哎，
0: 对不起，我今天陪不了您了，家里有点事儿，让大象陪您行吗？
5: 哦，去吧，家里的事情重要。
0: 您都知道了。
5: 公公婆婆也是爸爸妈妈呀，嗯，那人老了总是希望能看到下一代，我很理解，人同此心吧。
0: 谢谢您啊，大象。那
3: 去吧，郑老这边有我呢，保证随叫随到。北京的路我比你熟，北京的典故知道的比你多。
0: 行，那我走了。
3: 嗯，好，去吧。哎，郑老。
5: 哎，好。
3: 您明儿打算去哪儿啊？
5: 哎呀，以后再说吧。
3: 嗯，
5: 我现在啊，是想听听萨萨这夫妻俩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啊。嗯，
0: 你说走就走啊？
1: 早点回去我心踏实。
0: 机票我买了，明天早上8点半。
1: 我坐火车走，机票太贵了。
0: 我已经买好了。
1: 不用你买，我有钱。
0: 你这怄什么气呢？又不是我赶爸妈走的，是你把人家诓来了。我已经尽力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1: 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他们是我的爸妈，我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我的错。李萨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常高兴，你发什么邪火啊？那我做错了什么呀？你说呀，我怎么错了？我想晚点要孩子，我有错吗？你想讨你爸妈欢心，我陪着你骗他们，你还要我怎么样？我对得起你了？
1: 还说晚点，多晚是个晚呢？
6: 你知道爸妈多大岁数了吗？他们什么时候等到你想要孩子？万一他们等不到下一代人家走了呢？我还是个人吗？李萨萨，你不能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你真的太自私了。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常文静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有什么错？
7: 行，你没有错，都是我自私，行了吧？常文静，我告诉你，我本来买好了机票，想着明天跟你一起回去找爸妈，跟爸妈赔礼道歉。你要是这么说我，行，以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走我的路，两不相干。

0: 嚷嚷，必须严惩，以绝后患，把手机关了，不给他道歉的机会，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1: 小雪，你说。

0: 我想干点自己的事儿。
1: 你想干什么呀？
2: 结婚生子吗？
0: 我想我儿子了，真想。
2: 小雪，别想了，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想也没用啊。哎，再说了，你可以再生呀，我哥不就现成的吗？你已经帮他把阿峰那酒吧给买下来了，就再进一步结婚呗，说不定啊，我先当姑姑再当妈呢。
1: 你一提他我就想笑。哎，你说我当初要是和李劲松结婚了，万一以后生出的孩子基因随他，和他一样一样的，你说我不得想想都可怕啊。哎，你说你和高兴以后的孩子基因要是随高兴，你受得了吗？
2: 高兴怎么了？
1: 你生出个小长高兴来，也像他那么土那么倔，天天在你面前晃悠。
2: 行了，别没正经啊，先诋毁我哥，再诋毁长高兴啊，顺带着再诋毁一下我将来孩子，真是的你。
1: 你干什么去？上厕所啊！把手机放下，不许偷偷给程高兴打电话。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让他彻底摆清自己的位置。放下。
2: 哎，行了，我知道。李莎莎，你个怂包！

0: 爸，你在哪儿呢？
1: 回家路上。
0: 你咋回去了嘛？你不是说好在北京多待段日子吗？
1: 想家了就回去。你在哪儿啊？怎么有广播的声音啊？
0: 我在火车站呢，我要回家几天。
1: 啥？你也想回家？你回家干甚？你家在北京。
0: 爸，我对不起你和我妈，我要回家给你们赔不是去。
2: 高兴啊，你不能回来啊！大嫂知道你要回来吗？
0: 我要回家给你们赔不是，谁他管得着吗？
2: 高兴，你可不能这样。哎，你跟萨萨好好过啊。哎，萨萨是个好媳妇。
3: 高兴，你哥挺好，你要是敢回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你听大婶啊，我和你妈是想赶紧抱个孙子，你媳妇她现在不想要，那咱就等吧。哦，人家萨萨也没有错，你听明白了吧？高兴，我和你妈走就是不想给你添麻烦，就是想让你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是孝顺就不要回来，你要是回来的话就别再回去。这个事情你可要想清楚。哦，高兴，就这了，我挂了，挂了啊。

0: 哎，干什么去？
1: 回家。
0: 你这么快就服软了？哎，没你好日子过了。哎，
1: 没出息。
2: 哥，常高兴真的找你去帮他在男科医院开了一弱精的假证明啊。
3: 可不，我还给人买了四条烟呢。我本来是不乐意的，我跟你说，但是他爸妈呀，就觉得是你不想要这孩子，他怕破坏了你这个好儿媳妇的形象，所以呢，他就把脏水泼自己身上了。
0: 哎呀，这下我可明白了，他爸妈肯定是识破常高兴在作假了。常高兴他不会撒谎，一撒谎准露

0: 线儿，他爸妈肯定是因为这个走的。
1: 不，这话怎么说的？
0: 你想想看啊，他爸妈发现他作假了吧？那肯定以为常高兴在我这受了多大委屈呢，肯定以为是我欺负了他呀。他们又不想让儿子为难，就这么着走了呗。
1: 你把人想太歪了吧？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
0: 你才是狗呢！
2: 我跟你说啊，这要是换做别的女的，知道自己老公为自己这么做，我跟你说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1: 也就你啊，能把人想这么歪。
0: 不是，常高兴他是好心办坏事儿，这添乱呢。我跟你说，我明儿得回趟西安。
2: 你干嘛去？你去了说什么呀？
0: 说什么不重要，得人到了态度才重要。再一个也得监督一下常高兴，省得又在他爸妈面前诋毁我。
2: 哎呀，萨萨，我劝你一句啊，你还是把这孩子要了吧。趁着爸妈都年轻，还能帮你带带孩子。
1: 你该干嘛干嘛，又不耽误你干别的。
0: 催我干嘛？你怎么不要
1: 啊？我这想要的，我跟谁要啊？
0: 周小雪啊。哥，我跟你说，朱小雪这次对你可是评价颇高，你得趁热打铁。
1: 真的假的？打，打到铁板送你。但是你想想啊，我跟小雪要真成了，我就是冯别的那妹夫了，那这孙子不天天挤着我呀？真的，我一闭眼，我就是他这张丑恶的嘴脸，在那喊我妹夫，想都不敢想，真的。
0: 行了，哥，小雪这回可说了，说什么也不能拉上冯鼻子了，这是死规矩。
1: 行，啊，早点睡啊，我就回去。啊，
2: 你好好想要孩子吃。哟，
0: 那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回来也不进来，在门口偷听。

0: 爸爸回去了，我没追上他们。你怎么没追上啊？你不是要当面赔礼道歉吗？他们
1: 不让我回去，让我好好照顾你，跟你好好过日子。那你说说吧，怎么好好过日子呀？该咋过咋过，都听你的呗。
2: 真心话呀，真心话，骗你小口。这次我做的不对，不该跟你发脾气。还有啊，我存了点私房钱，当赔礼道歉，拿着，出去走走。
0: 这么大度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啥时候骗过你？
0: 那孩子的事呢？
1: 说了呀，都听你的，你想啥时候要，咱就啥时候要呗。

0: 哎，各位，你们先稍坐一会儿啊，嗯，我们老板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了。哎，你们先喝茶。
1: 好，
0: 哎，老板来了，先坐下。老板，几位是来谈加盟的，带着合同来的。
1: 我知道。
2: 哎，哎，唐老板
1: 又来了。
2: 您这个店可真不错，我们也考察过了。您这个店的流水啊，平均每小时就能翻两次台。这客人呢，随便点一碗面，点两个小菜，这消费啊就能达到50块钱左右。
1: 其实这个加盟的事儿啊，我还没考虑好呢。
3: 什么？还没想好？哎，可是你妈把这加盟预付费都收了啊？
4: 是啊，
2: 就是啊，
4: 她跟我们保证了100%能说服你，让我们今天来签合同，合同我们都带来了。
2: 对呀，你看看。

0: 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加盟的事儿啊，我在考虑考虑。没什么可考虑的。哎呦，陈阿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快坐下，坐下。哎呀，我来晚了啊，我来晚了。那个，喝水，喝水，那个，高兴啊。 人家强子起子才来加盟的，大家都不容易，给抹个面子，我该怎么？哎呀，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说一人富，那不算富。大家富起来，那才是真正富起来。我希望咱们大家都富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把合同都拿来了。
2: 当然，陈阿姨，
0: 来，
2: 您看，
3: 这可都是按照您说的写的。
0: 好，好，好的。嗯，
4: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来。
3: 哟，这儿没外人，这都自己人，说吧，有话就说，说。那我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啊。这店虽然不大，但经营成本确实挺高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从陕北当地请的，加上五险一金，这首先就是一笔大开销，运输成本、原材料都是取自于当地，都挺贵的。不瞒几位说。 你们的店面我都去看过，地理位置不容这儿。我们陕北人家一直做的都是游客，老客人。你们那儿游客不多，老客人没一年养不起来，本儿都回不来。
0: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
5: 就是，
0: 咱们这个陕北人家那是多次上过电视的名牌，这是名牌。
3: 还有一点，我老婆是开旅游公司的。
0: 我们店刚开张的时候，所有游客都是我太太带过来的，是慢慢做的口碑。你们几位有这个条件吗？我是真心实意为几位着想才这么说的呀。我跟他说几句话哈，你们先喝着水。
3: 妈，
0: 我多收了人家的预付金了，那个人10万，还有，就这个加盟费呀。 我一下给我一毕生了1倍呢，每年20万，这不小的数字。
3: 你这是骗钱，把钱还给人家呀？
0: 我把钱我都投到股市里了，现在股票大跌，你也知道，我现在我要把钱取出来，我赔大发了，我得损失好几万呢。嗯，
6: 常老板。
0: 我觉得你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几个呢商量了一下，加盟的事儿就算了，但是呢，您岳母给我们写了个字据，这事儿你看。对对对，常老板，您看，这白纸黑字啊，可都写着呢。
7: 那个，你先坐下听我说啊，听我说，就是这个店呢，我说了不算。
0: 老板是我这女婿，他是老板啊，所以呢，我就想，如果你们要真的不想加盟，没关系，我把钱都退给你们，好吧？啊，我现在给你们取钱去啊！哎，陈阿姨，
7: 不行不行，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8: 加盟的事儿我们可以不做了，但是字据白纸黑字您得认吧，要不我们怎么可能把钱给您呢？
0: 这上写什么了？
7: 您看啊，
0: 自己看看，
7: 赔偿。
0: 损失费每人2万元，3个人，六万，陈慧兰，我刚才说的话你们没听明白，这个店是我女婿的，我说话不算数，那当然写的字据也不作数了，这店都不是我的，是不是？如果你们非要让我付这个赔偿费。
3: 告我去吧，打官司吧，哎，没事儿，打吧，我奉陪。现在管我要钱1分没有，爱怎么着怎么着，就这样了，爱谁谁。不是，您这不为难我吗？哎，
9: 各位，自己我妈既然写了，女婿担着，好吧，我担着，各位坐下，坐下。我想了一个好方法，我的意思啊，我们就把每人20万，一共这60万，当成资金。 投资到我们陕北人家，每个人做股东，半年一次分红不低于5%，一年之后想撤就撤，也不枉费大家看得起我常高兴和陕北人家，怎么样？
7: 哎，这可以考虑，这可以啊。
0: 行，
7: 那就这么办吧。
3: 好。
1: 妈，
3: 没事了，不是都解决了吗？
2: 陈高兴啊，都怪我，我财迷心窍，害得你了，把你赚的钱还得分给别人一部分。
0: 我跟你说呀，陈高兴，从头讲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股市里吧，我得到一个内部消息，说这股票马上就要大涨了。我这一听吧，我就想多投点钱，咱们多赚点，不是吗？可我没钱呢。这时候吧，正好他们就要来加盟咱们的店。我一想，加盟这不是好事儿吗？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了，我就把那定金敛吧敛吧，我就都投到股市去了。结果我没想到，哎呀，这一投进去，股市大跌了。你说，哎，这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了。哎呀，我后悔死了，我都。
1: 妈，您这是帮了我。
0: 怎么讲？
1: 我不是想扩大我们店吗？
0: 嗯。
1: 我看上好几个店面，但我不想动用家里的钱。正好他们把资金放到我们店里头来了。
0: 嗯。
1: 不是有钱了吗？
0: 真的呀？
1: 真的呀。我刚才跟他们说的话都是实话，他们店我都去看过了，离我们店不远。他们要是把店加盟到我们店附近，那客流量全都被他们拉走了。如果把资金放到我们店里头，那等于说把拉走的客人又拽回来，那里外里我们还是赚。
0: 哎呦，真好，你真行，你真行，高兴，我发现你真是做生意的料。哎呀，真好。哎，那么说我还帮你了？
1: 那肯定是帮我了。
0: 不过我可得跟你说啊，我这股市还赔着呢，哦，钱都在里头呢，我不想拿出来，这要拿出来吧，赔钱这事儿就坐实了，我不想割肉。
1: 妈，您就踏踏实实的把钱放在股市里头，先不着急拿，什么时候本回来了，什么时候再说，你看行不行？
0: 那你拿什么盘面啊？
1: 每个月往家里寄的钱的账不都是您在记吗？
0: 对呀。
1: 我该报多少还是多少，不过这资金现在还是放店里头。你就别跟奶奶讲，别让她伤心，你看行不行？
0: 好吃再是够。太好了，我刚才心里特难受，这一说我舒服点儿了。
1: 没事儿嘛。

0: 姐姐，
1: 想不想我？
0: 超级想，
1: 我也想。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0: 好东西，超你演唱会的门票。
2: 我才不会让你那么疯呢！再猜，
0: 美国恐怖大片 DVD。
2: 就知道玩啊！你再猜，
0: 不是玩的呀。披萨饼，
2: 你怎么除了吃就是玩啊？就不能有点追求啊？
1: 这个，
0: 哇 ，iPhone！
2: 为了奖励你考试考得好，
0: 我超喜欢。
2: 还有这个，
0: 托福考试的报名表。
2: 我已经在网上给你报名了，下个月考试你好好准备准备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姐姐，我这不能去。
2: 萍萍，你跟我说实话，你真不想出国吗？
0: 想。
2: 因为你爸妈。
0: 我爸妈不让。
2: 萍萍，什么你都不用管，你就安心准备考试就行了。你爸妈那儿有我呢，我跟他们说啊。不用犹豫了，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能耽误。小舅，小舅妈，
3: 萍萍，跟你妈去外面待会儿，我有话跟你姐说。
0: 哦，好。
3: 哎，想要手机，爸爸给你买，别拿别人东西。
2: 小秀，你这是干什么呀？都是一家人，给萍萍买个手机怎么了？
3: 这不能拿。
4: 小雪，萍萍她还是个学生，这么好的东西，你自己留着用。
2: 小秀妈，这没，不是。

0: 你想干什么呀？三天两头的裹得频频出国，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家都拆了？你就高兴了呀？
1: 我不是为了平平的未来着想吗？他现在高二，正是出国的好时机。他不用参加高考，直接到美国上大学，费用我来出，有什么不好的？
0: 你来出？凭什么你来出呀？我女儿上学我得出钱呢。啊，小雪，你是不是有几钱烧的没地儿花了呀？没地儿花你去捐希望工程，那有的是孩子上不起学。
1: 不是，小秀，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会耽误平平的。
0: 我怎么就耽误平平了呀？啊，全中国有多少大学呢？咱中国人的孩子上中国人的大学天经地义。
1: 现在大学生出去很难找到工作，你知不知道？就算是研究生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让平平出国深造一下，回来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不好吗？你不为他将来考虑？
0: 你这人怎么那么逗啊？全中国多少大学生呢？我没见着谁饿死了。我告诉你，就是平平以后找不着工作，他就回家来。我是他爸，我养他。
1: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0: 说对了，我还就是自私了。那因为是我女儿，我女儿我得管。你想管是吧？想管自己生去，别掺和我们家事儿。
2: 大壮，大壮可不能这么胡说。哎，小雪，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你小舅他不是故意的。
3: 姐姐，我爸真不是故意的。爸，你道歉。
0: 道歉是吧？可以啊。只要他答应别再鼓捣你出国留学，我给他跪下磕头都成。卓爷，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平平哪儿都不能去。
1: 小秀，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不会让你耽误孩子一辈子的，这事儿我管定了。
0: 等会儿，手机拿回去。
1: 你不要扔了吧，
3: 姐姐。哎哎。

0: 壮，人小雪也是一片好心，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三天两头的鼓捣平平出国留学，我说过了，他听吗？我今天要不说点狠话，他真把平平鼓捣出国了，咱俩哭都来不及。
0: 我知道你心疼平平，我也舍不得他走。可是你也不能说这么伤人的话呀，是不？你说，你去提小雪她孩子的事儿干嘛？你说她心里能不难受吗？明儿给她道个歉去。
1: 我也没想说那些话，可是刚才真是在气头上，我不知道怎么就说出来了。
2: 我道歉，道歉。哎，这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就行了。
0: 大壮，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它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我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0: 张所长是不是生病了？
1: 没病啊。
0: 没病？你今年多大了？
2: 57啊。
0: 你宝刀不老，想老年得子，你去找个年轻的人去啊！你跑我这嘚瑟什么？
3: 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4: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
5: 确切的说呀，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

0: 这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用去吧。大川，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1: 我现在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也走，我这心里就真空了。

0: 妈，要不您回胡同住吧？
1: 我才不搬回去呢，半夜里上厕所都不方便。我说啊，你赶紧的结婚生孩子，我提前退休，帮你带孩子。

0: 啊，还是住楼房方便，这样你跟你太太住一屋，我跟孩子住一屋，帮你们省多大劲儿啊。再说了，这对你爸爸也有个交代。哦，对了，问你一事儿。
1: 您放心，明天我就跟那小学老师联系，这两天太忙了啊。
2: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但是这件事情你也必须给我抓紧了。我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3: 张所长是不是生病了？
1: 没病啊。
3: 没病？不对啊，我到他办公室看他桌上堆了一堆的中药，
2: 我就问他，他说他哪儿不舒服，需要调理调理。可是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死活就不告诉我。我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有妈，他挺好的。
0: 那么你这么支支吾吾的干什么？儿子，
1: 啊，
0: 明天所里忙吗？
1: 啊，明天中午跟张叔去分局开个会。怎么？
0: 没事儿，随便问问。
1: 哦。
4: 哎，王爷，您怎么来了？
0: 啊，我来找你们张所长。
4: 所长刚出去了，要不您打一电话。
0: 成，我去给你打电话。
4: 那我先去忙了。
0: 忙吧。
4: 哎。

0: 怎么了？一大清早愁眉苦脸的，你妈又唠叨你了？
1: 您是不是又给我找偏方去了？
0: 哎，对了，你不提我还忘了，办公室呢，下班拿给你。啊，这偏方啊，听说特别的灵，好多人吃了，三五个月，老婆怀上了。
1: 我妈上次去找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那药了？她怀疑上您了，还怀疑您病得特别重。
0: 这你妈这瞎想什么呢？这是念我点好行不行啊？咒我呀？
1: 不是，要不我直接跟她说得了吧？要不然害得您还受牵连。
0: 不行啊，能瞒一天是一天，万一治好了。
1: 张所，我知道您对我好，可我这是外伤，好不了了。
0: 那也死马当活马医，撞大运呗。

0: 本来打电话叫你回来是有事要问你，没想到你收拾行李准备出差了。
1: 妈，我也是刚刚才接到通知，本来不是我去，但是那同事生病了，他还在所里等我呢。你有话问我。
2: 你收拾吧，没事了。
1: 妈，你有话就说呗。
0: 真的没事了。
1: 真没事啊？
0: 嗯。
1: 哎，这次我是去所里对口扶持单位，一两个月才能回来呢。妈，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我，有事给我打电话。嗯。
0: 你去哪儿啊？
1: 四川。
0: 四川？
1: 嗯。
0: 远

0: 5000万呢，朱总，这次您可赚了海了去了。刨去拍卖会的佣金，还有您的成本，您至少赚了……哎呀，
1: 行了行了，这点钱你至于吗？
2: 将来我们可是要被上市公司收购的，那做的都是上亿的买卖，到时候你还不得得心脏病了？
0: 对，要淡定。
1: 都几点了，这买家怎么还不来啊？
3: 咦？
4: 小子，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5: 小雪，看你估计资产呢，拍卖怎么样啊？
3: 跟你说，5000万，
5: 哎呦，你一报不了你啊，谁这么大头成全了你啊？
4: 那个大头就是我。您是？哦，您就是朱小雪小姐，我是委托花阳律师购买这个小楼的主人，
5: 我叫郑仲天。
4: 来。
0: 这是我的委托书，你核实一下。哦，您就是郑先生，你好，你好。
4: 怎么，怎么很吃惊是吧？怎么这么个小老头会有这么多钱呢？实话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您家呀？对呀，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0: 朱小姐，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啊，当然可以了，我陪您进去，正好给您介绍一下。
4: 行行，那就不用了，我的家我熟着呢。
1: 对对对，
4: 大婶，陪我进去看看。
1: 哎，行啊，行，哎，您慢点慢点。
4: 哎，好啊。

0: 都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
1: 这什么人啊？怎么跟萨萨很熟的样子啊？
2: 我这也纳闷呢，到底什么人呢？
3: 郑老，你以前就住在这儿啊？
0: 是啊，我出生在这儿，我女儿就生在楼上。萨萨，咱进去看看。
1: 嗯，我怎么感觉他不会是喜欢上萨萨了吧？
2: 绝对是喜欢。
1: 他多大了，都可以当萨萨他爷爷了。
2: 嗨，我说这喜欢跟你说那喜欢不是一个意思。不过这位爷什么来路我还真有点懵啊。
3: 以前啊，老打这儿经过，还真没进来过，真漂亮。郑老，您就是冲着这房子回来的吧？
0: 是房子，也是人。这里是我家呀，是我魂牵梦绕几十年的家呀。喜欢吗？
1: 喜欢。哎，那您是不是打算长期住下了？
0: 还没想好，我得先把这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哦。
1: 郑老，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不打扰您了。
0: 这都有急事吗？
3: 那当然没有，就是怕打扰您回忆。
0: 哎呦，不会的，不会的。你看，站在这里看夕阳，很美很美的。我当年抱着我的女儿，总是站在这里看落日。她现在不在了。他不在我身边了，他不在我身边了，您能陪我吗？
1: 当然可以，我陪您。
0: 哎，好。

0: 不是，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出来说？
1: 怎么了？想儿子了？亮子这回出差一两个月呢，啊，这孩子啊，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拿了，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0: 怎么了？这么大活，你冲谁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57啊。
1: 你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要在退休之前解决生活问题，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这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你看，你比我小2岁啊，今年也该退休了。错了。
1: 我虽然信校教导主任让钱了，但是我正处之待遇，我60岁退休。
0: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你是处级干部，你也是60退休，我给你降级了，对不起啊，对不起。<笑>

0: 夫人，我是这么想的，咱俩这么多年了，是吧？咱俩的关系啊，也该有点变化。
1: 我发现你现在就在起着变化。
0: 我一个人变有什么用啊？这种事得咱俩一块儿变嘛。
1: 对不起，我奉陪不起。
2: 你宝刀不老，想老年得子，你去找个年轻的人去啊！
0: 你跑我这嘚瑟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再跟我说那些四六不靠的话，别怨我不客气。我去告你骚扰，你是人民警察，你自然知道骚扰是什么罪过。
1: 夫人，你这什么呀？这都是，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你把我给弄懵了！你，我出于好奇心到你办公室找了这箱药方子，去了药店咨询过了，你还想说什么？啊？你这是晚节不保，知道吗？你不道德，你知道吗？本来我还想，算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我错看你了。
0: 不，这药，这药它不是我吃的呀，抵赖是吧？你们常对犯人说，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是没有用的。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3: 王瑞，
0: 这药我是给亮子找的。
1: 说的，我都跟你说完了。真的不是故意想瞒你，你说这种事儿，怎么跟你开口啊？这是冉洪家断子绝孙啊，都是李嫂子害的，我去找他去。
0: 你找他去干嘛呀？这这这坐坐坐，你找他去闹啊？啊，你这一闹，亮子做的所有事情都白做。 喝口水，消消气。我跟你说，这亮子知道自个儿的病，所以他当年才这么决定要跟萨萨分开，成全萨萨，跟常高兴。我觉得亮子干这事儿像男人，有担当，顶天立地，真的。那亮子为什么瞒着你呀？那他是有孝心吗？
3: 你现在去闹，一闹大了，那就是往亮子的伤口上撒盐呢，你就辜负了亮子对你的一片孝心，对不对？啊？你这今天你才看见这药方，这我可找了好多，它就是不管用，因为医生说，亮子这个是叫器质性伤害。 很难痊愈，这事儿不能怪萨萨，也不能怪亮子。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啊，得张罗着，啊，多找找，找一个能接受亮子这种身体情况的女孩子结婚。然后他们要是想要孩子呢，你想要个孙子呢，咱们收养一个。
0: 那现在满世界都是收养孩子的，这还是好事呢，啊！
1: 好吧，我听你的，我什么都不说。
0: 这就对了，别哭。我决定了，我要搬回去。搬回胡同啊？好事啊！那胡同里都是老熟人，那彼此，啊？
4: 就能照应嘛，啊！你说的对，彼此有个照应。哎，
5: 高兴，啊，我跟你说一事儿。郑老啊，他原来的家就住在后海边上，他把以前那房子给买下来了。
4: 真的假的？那么有钱，那房子没几千万下不来的。
5: 嗯。
4: 他干嘛的？
5: 他是一建筑设计师，特别有名。他以前有一个女儿，就带着他女儿啊，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名胜古迹。他想让他女儿从大自然还有那些名胜古迹中找灵感，
0: 后来把他女儿也培养成了一个建筑设计师，他还会四国语言呢，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有日语，可厉害了，真羡慕啊！我要是有他女儿那样的福气就好了，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见多识广的，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0: 上了啊。
1: 我给您带点水果吧。
2: 哎呦，常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来来快坐快坐。
0: 哎哎，您尝尝，特别新鲜，我刚让他包的。
2: 变成个茶呢还是咖啡
0: 啊？咖啡。
2: 哎，好，
3: 咖啡一杯。
0: 谢谢。
2: 你找我有事儿吧？
0: 没事儿啊，没事儿。你看你是萨斯的客人，我理应过来看看你。哦，哎，谢谢啊。哎
2: 哎，你喝
0: 啊。
2: 有事儿啊你就说。
0: 嗯，
2: 哦，是不是我太麻烦萨萨了？
0: 怎么能呢，郑老，你看你对萨萨这么好，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其实我确实是有事要麻烦你。
2: 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0: 嗯，萨萨昨天晚上和我说，您带着您的女儿走遍了全世界。
2: 嗯，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0: 这些地方也是萨萨想去的。啊，郑老，对了，最近萨萨天天在看这些，我一直都在看。你看，萨萨说，这是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的梦想。我就想说，看您能不能带着萨萨再走一遍这些地方，就像带着您的女儿一样。知道我这么要求有点过分，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太不合适了。就当我没说过，郑老，我先走了。
2: 我答应你。
4: 您答应了？
2: 我答应你。
0: 谢谢郑老。但是，您身体还行吗？
2: 没问题，我身体还可以。我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做的计划，现在还保留着呢。我非常愿意和萨萨再重走一遍。
0: 谢谢您，长老。我还有一件事儿，您知道，萨萨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他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我来求您的，他肯定不答应。所以我就想。
2: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是你出的主意。嗯，哎呀，这事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0: 郑老，我都替您想好了，我想好了。
4: 您就说是您想出去走，是您想重新看一下这个世界。萨萨正好带着旅行团跟您一起走，你看您会这么多国语言，就当给他当个翻译，他肯定能答应。
2: 嘿呦，常先生哦。你是什么都想好了才来找我的，是吧？

0: 心思缜密。不怪萨莎说你是看起来憨厚，做起生意来是把狠手。
1: 郑老，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1: 这次旅行的费用都我来出。这个卡里，我不知道钱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过去。
0: 你这是跟我做生意？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这费用怎么能让您来出呢？你要是不答应，就当这事我没说过。
0: 嗯，好好，咱们这么着吧，啊，我先垫付，等旅行结束以后，我们再算账，啊，我保证实报实销，绝不食言，你看行吧？
1: 您保证？
0: 我保证。
1: 那我就先拿回去了。
2: 我还得问你啊，我听大象师傅说你们俩正准备要孩子，这萨莎跟我走出去了得很长时间，
0: 这不打破了你们的计划了吗？
1: 郑老，不瞒您说啊，我最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两个人必须在开心快乐的情况下才能生出了健康的宝宝。您看萨萨跟您出去走这一趟，他肯定心情特别好，肯定特别快乐，我们生出来宝宝也是健康的，所以我才冒昧的来求你。
0: 萨萨嫁给你真是有福气呀、啊！你不单单是个好丈夫，而且是个好男人。好人总有好报的。
1: 谢谢郑老。
3: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
0: 确切的说呀，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哎，你看，我可以给你当翻译、当导游，还可以介绍名胜古迹、人文地理。我做你的助理。
3: 等会儿，我有点晕。我昨天晚上还在这念叨，要是能像你女儿那样走遍全世界，那该多好呀！您今天就。
0: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来，你看看啊，这是我多年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做的计划，20多年前了，你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3: 郑老，您太好了，您怎么那么好呀？哎呦，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去这么多地方，您身体吃得消吗？
0: 我就是想，我现在还有这点体力，再重新看一遍我过去走过的地方。正好你也想出去走走吗？一举两得。
3: 回头我看看您这个旅行计划，我马上就做出行程。这次的旅行费用我给您全免，本来我们旅行社就有那个10免1的那个政策，所以啊，这次啊不用您花一分钱。
0: 不，这可不行，你呀是做生意，你不能赔本啊，我必须得付钱。
3: 那哪行啊，您这么做是为了我，必须给您免单。
0: 你错了吧，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是为了你呢？我跟你说，我这是想重温一遍我当年那个美好的时光，听清楚了吧？是你陪我，当年是女儿陪我，现在是你陪我，怎么是我陪你呢？
3: 反正不管谁陪谁，必须给您免单。您要是不答应，那我就不去了。
0: 好，我听你的。
4: 来了
5: 啊！哎呀，外面下雨呢。
4: 哦。
5: 哎呦，你这个小店真是不错呀。哎呦，好好，像不像样的啊？
4: 哎呀，我这还第一次来呢。
5: 哎呦，祝贺您生意兴隆啊！
4: 见见，就是个小店啊，完全就是为了打发日子。
5: 别得便宜卖乖了。
6: 你有一个土豪的女儿，你还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现在连股市你都不去了，现在挣的是小钱儿，对吧？哎呀，不像我倒了血霉了，我被深度套牢了。哎呀，上老火了，真是，你看我这脸就跟那股市行情似的，你瞧瞧，天天都是绿的。哪像你

0: 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啊！陈慧兰，你一天不损我难受是吧？你非得我给你两句你就舒服了啊？
1: 舒服了。哎呀，
0: 别说，就从你搬走了之后，我没对手了。现在我是寂寞高手。
1: 你的对手不是我，那是王瑞。
2: 他搬走了，你寂寞了是不是？寂寞。来来来来，慢点啊！
3: 哎呀，哎，你看，这谁呀？
2: 来，往前，往前，对对对，一只，哎。
3: 这不是王瑞吗？
4: 说曹操，曹操到了，
3: 这王瑞回来了，呀，真是搬回来了吧？就是看看去，哎，去看，哎妈呀，来来来，咱是不是？
0: 是是是，
3: 他真来了，搬来了，你这还回来了，这，
2: 来来，王里啊，一直往里，这院啊，
3: 快点，快点，
2: 这师傅，
3: 爷爷下月大了，
2: 把这放下，
3: 快点，王爷。
2: 王爷，把那这
5: 快点快点快点，
2: 下雨搬回来了，
3: 对，搬回来了，
2: 搬回来好啊！你看我在这个胡同口啊，也开了个小店，我住楼房不习惯啊。哎，看王爷，听说您不当教主任了，这是不是升官当校长啊？哎，二位，老王啊，这是主动的退居二线，让年轻人冲上这个高风亮节。哦，我们这儿啊，搬家别磕着碰着的，您二位该忙什么忙什么啊。
3: 怎么着，还没进门呢，就准备大战撒贝回合啊？哎呦，开玩笑呢，两位，
2: 你看当真了，就是你要搬回来，我们老姐们高兴是不是？咱都老邻居了，哎，多个伴儿是不？哟，
3: 我可真没有时间陪二位，我现在呢是正处起教授，发着工资呢就得工作，是吧？看看你们俩多清闲啊，我很羡慕，真羡慕。好了，我不陪了，
2: 来，往里，往里，往里，
3: 干什么干？
2: 一直往里啊！
3: 快点，快点，快点，
2: 二位。哎。 这老王啊，这不是刚退下来吗？你们嘴上积点，得了就别挤着他了啊！
3: 不是，老张，我们替你打抱不平。你说你追了他多少年，他没反应，他就是个石头，你给捂热乎了。哎呦，不是，老张啊，你说这么多年，你老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多难受啊！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
2: 得，谢谢您二位了啊，这挑子我自个儿搬着吧啊，我们搬家。
3: 应该忙什么忙什么啊！哎，好，
6: 沙发当心点啊！啊，来来来，
2: 王里，王里，四个人，四个人，
3: 爷爷爷，
2: 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王里走。
3: 撵咱了，就是，还这个正处级教授，这是什么级别？没听说，哎呀，完了，这个我院子可乱了，刚清静没几天，
6: 得了。 我不是回来了吗？以后跟我在那小店干，啊，我给你提成，提成？嗯，那不行，我要干我得拿工资，低于3000免谈。
3: 哎呦，那还是算了吧。我这庙小，可够不起你这尊大佛。
6: 得，谈判失败。
3: 好了，我要去看我那店了啊，没人呢。
6: 哎，
7: 哎，好，我也得回去啊！哎，好嘞，回见。你说你这一去国外，有好些日子。哎呀，我这又独守空房了。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先要孩子。 然后走。
8: 哎呀，我没说不要孩子，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郑老今儿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一下子都懵了。我昨天晚上还在想这事儿呢，就跟做美梦似的，今天就成真了。你说寸不寸？哎，对了，郑老说啊。

0: 这个事儿呢必须得征得你的同意，所以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
1: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0: 常浩翔，这些年我一直都想出去看看世界，你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我不能放弃啊。而且郑老都把他跟他女儿前些年的那些旅行计划给我看了，

0: 郑老，萨子和我说了，谢谢您。萨子梦想成真了，他真的很高兴，谢谢您。
1: 小雪，我说高兴吧，人家他现在想要孩子，其实也没什么错。我们俩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哎呀，我现在真没做好准备，我现在真的不想怀孕，但是我又不想伤害他。你说现在这个机会多好啊，多难得呀！
2: 我问你啊，你也问问自己，如果说啊，我说如果。
1: 高兴他不同意你出去了，就让你在家给他生孩子带孩子，你会和他离婚吗？当然不离婚了。那
2: 就是说，在你心目中，高兴比你的梦想重要，对不对？
1: 哎，这我反正我没想太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因为我去伤害到他。
2: 反正你还是爱他。
1: 哎呀，怎么办呢？事儿就赶上了。哎，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哎，真得给你想想辙。我还真有一个招儿，让你既可以保住自己的梦想，又不伤害高兴。
2: 什么招儿？
1: 哎，这能行吗？反正主意我出了，恶人我当了，那这么多看你们。
2: 这倒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啊！行啊，张小雪，就你诡计多端，无商不奸。我好心给你出主意，
1: 我走了啊，还有事儿呢啊！
2: 哎啊，对了，帮臭丫头，慢点啊，
1: 走了。
2: 哎呀，坏了，这高兴要是知道我给他出这主意，非杀了我不可，太欠了。
3: 烟爪花店，欢迎您的光临。走过路过，进来看一看，进来转悠转悠，来来来来来来。哎，进来看一看，来来来来来。来，hello，hello，hello。什么日子口？你迟到了。
4: 不是，哥，我不是怕，等等等等，哎呀，哎，关里，什么日子你迟到？干嘛去了？
3: 我不是怕朱小雪撞见我在这儿吗？你说她要撞见我在这儿，以她那脾气，不得跟你翻车呀？
4: 怕什么，朱小雪？店是我开的，我不老板，我说了算啊。放心，那你，
3: 哥，你太仗义了。那您这老板就赶紧里边歇着，我这伙计给您吆喝。
4: 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过路过不要。
3: 你别弄得跟摆地摊似的，咱们是户外店。
4: 大菜整点大菜儿，两块钱您买不了吃亏，两块钱您买不了上当。
5: 鼻子您有，您买您，您那么有见识世面行吗？您这，啊，按这个说。
4: 哎，说。那个，拜拜。鹰爪户外店，您高品质生活的首选。 带你去享受大自然，背上包，跟我走，
5: 跟我走吧，
6: 等啷哩个儿啷个儿啷，
5: 天亮就出发。

0: 哥，我先撤了。没事，有我呢，我去你跟他谈谈。放心啊，在这待着。哎，小雪，小雪，小雪，你听我跟你说，我这实在是找不着别人了。这但凡能找着别人，我都不可能用缝鼻子。
1: 之前咱俩怎么说的？他缝鼻子从小到大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2: 人总是会变的嘛。
1: 他再怎么变，也还是个混子。
0: 李信松，你就不能成熟一点？我想让你干出点事儿去，自己干出点名堂来。你为什么老待在火坑里不愿意出来呢？
3: 不是他缝鼻子被公司开除了，你说他这样人放社会上，那不祸害别人啊？那从小到大他也就听我的，也就我能管着他。
0: 你管得可够宽的，你管好你自己了吗？
3: 这件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决定收回这个店的经营权。
2: 没得商量了吗？
0: 没得商量。
1: 你要干成自己干，你要绑着冯鼻子，你俩都别干了。
2: 他冯鼻子好歹是你家里人啊，
1: 我没他这样的家里人。我跟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要不是他宝来也不会死。
2: 你就别提宝来了，他当初不是也差点给自己一刀，差点弄死自己吗？就别说这个了，还怎么着啊？
1: 我就不想让他也把你带进沟里。李劲松，你能不能对自己负点责？就算对我负责，你要想我们两个有未来的话。
2: 你别和他搅和在一起了。不是小雪，这不是搅和，他是我发小，他是我兄弟，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4: 我还是你发小呢。朱小雪，
1: 你是要这个害了你半辈子的兄弟，还是我朱小雪你自己选吧？
4: 行，那你要这样，我不干了。
1: 啊，我还要冯斌的兄弟。
0: 李劲松，你会后悔的。
4: 哥。
5: 忙忙叨叨了一天，其实挺累。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明天一天的工作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说来也。

0: 哎呀，王姨，别忙了，吃点饭吧。哎，我这刚给你做了油泼面，还小菜，凑合吃口吧。
1: 高兴，谢谢你啊，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吧？
2: 我挺好的。啊，本来奶奶说过来看您的，结果感冒了，说过两天过来看。啊，洪亮这两天不是不在吗？我照顾您。哎，这是菜单，你想吃啥跟我说，我给你做。
1: 好，好，好。
2: 你回来真好，奶奶说了。住惯了四合院的人，肯定住不惯楼房，真被他说着了。
1: 是啊，
0: 我明天我给你打扫吧，你别打扫了。
1: 高兴，谢谢你啊，这几年没怎么见面，你变了，变得像个地道的北京人了，连说话都变了。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呢。
2: 阿姨，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啊，
0: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
1: 哎哎，啊，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

0: 就是我
1: 的。小雪，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2: 我跟朱小雪可能从头就是个错，就不应该开始。
3: 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2: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4: 9分37秒4级，我到了。
5: 哎，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6: 啊。
5: 彩云，
6: 彩云。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佐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德以官不容，失以官不辱，

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河南浚县，古称黎阳。历史上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也是重要的屯粮之所，有着黎阳收固九州的说法。隋唐时，黎阳仓可储粮3000多万斤，够8万人吃上一年。大运河上的云溪桥就曾为了方便运粮船通过，扩建为5孔石桥。
1: 它始建于明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510年。当时加上是个木桥，跨距比较小，桥孔比较多。到了嘉靖44年，这个桥坍塌了。当时有个县令叫魏连川在修这个云溪桥。
0: 当时有人建议，大运河上往来船只众多，桥孔要修得多一些，窄一些，大船不能通过，自然要到城里中转，百姓就能增加收入，官府也可增加税收。石桥修好后，城中果然热闹起来，百姓们皆大欢喜。但时间一长，县令魏连川发现运粮船每次中转都要多耽搁一天时间，日积月累，一年时间就会少运上万担粮食。魏连川陷入了纠结，是为当地百姓谋一点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保持粮道畅通？思来想去，魏连川决定拆掉桥墩，改建宽孔石桥。他把当地乡绅和工匠召集起来说道，运河来往的不仅是商船，还有运到北方的粮食，桥孔建窄了，我们确实会得到点眼前的利益，可运粮船被耽搁了，天下百姓吃什么？
1: 就把这个桥孔啊，就是要加大加高，就把它修成5孔桥，这样保证啊，运粮食的漕运船呢能够安全的顺畅的能够通过去。
0: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重新建起的这座石桥，在古老的运河上矗立了400多年，也把那份责任与担当深埋进古城人的心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花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沈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流黄花，流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

0: 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1: 买明信片，把我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1: 妹妹子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子坐这个船，这是天神。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1: 那我培养三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三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2: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3: 20斤/4两。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4: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发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3: 小神农架眼红的多，普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3: 你看这2斤的，

0: 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米，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年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裂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的，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七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地，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02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基地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4: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等我们锁定一下他，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

0: 低 40%。
1: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 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身金的致富故事。
1: 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连上营子7公里路。
0: 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谁要？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磨坊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 一大早，才因白音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音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
0: 咱们插秧是一根垄一根垄，插住呢15万户，跟插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
2: 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音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因白音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3: 稻草卖给你。 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

0: 才因白银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1: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进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2: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3: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4: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

0: 挺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1: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2: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下菜。
1: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2: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1: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

0: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

0: 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7个月，长三角3省1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7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

0: 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

0: 据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

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武林沉淀了底气。武林见证奋斗，奋斗铸就武林，长路漫漫，唯有奋斗。武林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1: 因为人参，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0: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就会受到伤害了。
0: 人参不只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1: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0: 每年入伏，赵炳林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钟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林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1: 来，把手把棍都带着啊。
3: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赵炳林的索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参的索宝棍不能用来打生林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1: 来，把香拿过来。
0: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1: 走，起来，咱们
3: 去拿大货，
1: 上山去采大货。
3: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1: 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0: 采参人手拿索宝棍，按排棍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索宝棍尖可搭在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
1: 你看，

0: 哎，
1: 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那有个七八年了，
0: 七八年的。
1: 哎，
0: 那是灯台子。
1: 对对对。
2: 不多会儿，赵炳林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3: 我们现在是要求十五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十五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2: 只有达到三十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林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1: 这也是中药，那叫接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个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痛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2: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林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
0: 棒槌，
1: 金皮，
0: 双泰无敌，
1: 快的快的
0: 快的。
2: 显然赵炳林和徒弟们运气不错，五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棵上年份的参。
4: 好家伙，这好啊！
1: 啊，这放才大五匹叶啊！
0: 哎，
1: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2: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林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棵不可多得的好参。
1: 把青田路扫上，把棒槌索锁上。
2: 挖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索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参茎，防止折断。
1: 找着参的母头以后，
0: 嗯，
1: 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0: 嗯，
2: 赵炳林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参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0: 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1: 对对对，
0: 嗯，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身，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1: 对对对，
2: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1: 这个身呢，就比较好抬。
0: 嗯
1: 嗯。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起就麻烦。
0: 嗯，
1: 这比较省劲了。
2: 纵使这棵参在赵炳林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
1: 等一下啊、哦，别拽，
0: 别着急，等一等，
1: 别着急。
0: 还有一个腿，还有一个腿
1: 没出来。
0: 啊，这个扎的腿是深的，
1: 这个须还没出来。
0: 嗯，
1: 好了，
0: 哎，这个须真好。
1: 慢点，慢点，
0: 慢点。
1: 好了，抬出来了。
0: 好，
1: 抬出来了，
0: 抬出来了。
1: 真漂亮，
0: 太漂亮了！
1: 你看双炉，
0: 双炉的
1: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0: 是，
1: 这形态也不错，
0: 形态
1: 也好，
0: 嗯
1: 嗯，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一种灵感，
0: 灵性
1: 啊。
0: 对，
1: 这是五十年以上的，
0: 五十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一个人要五十年的话，都有损的了啊！
0: 是是是，
1: 抬了一个大宝呗。
2: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

0: 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财神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财神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林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年份是决定一棵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棵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棵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棵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1: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0: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2: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
3: 再两天就好了。
4: 嗯，师兄，
5: 哎，师弟啊，
4: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5: 哎呀，好事啊！
0: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林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师傅赵炳林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2: 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嗯，要把这个虚的都刷掉了，嗯，这个功的吧，就是把这个参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功的这么蹭，你试试啊。
4: 好。
0: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膏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5年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6: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4: 师兄，你看这根参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2: 像，这个就是五行就够了。
4: 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哎。走吧，
0: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2: 锅已经都开了，
4: 哎呀，太好了。嗯嗯。
0: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4: 师兄，那它蒸你得蒸多久啊？
2: 4个小时到4.5个小时吧，左右吧。嗯。 再添点柴火，现在这个火有点那个
4: 小了，
2: 小点了。
4: 那我们就快点火，
2: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
4: 啊。行。
0: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2: 忠凯，
4: 哎，师兄，
2: 点儿也差不多了，
4: 嗯，
2: 打开锅看一看。
4: 行，好嘞。怎么样，师兄？蒸的可以吗？
2: 好，不错，不错。
4: 行，那这火开好了啊。
2: 嗯，这就是红参，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
4: 嗯嗯。
2: 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
4: 啊。
2: 哎，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
4: 啊，
2: 把这个参膏熬出来。这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4: 哎呦，这么热，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2: 哎，都几十年了不烫。
4: 啊。
2: 嗯，都习惯了。
0: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2: 哎，这合适了，已经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合适。
0: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6: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哈，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
2: 我们再熬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4: 还得继续熬，
2: 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呐，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0: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得到一锅参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参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2: 看一看啊，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
4: 深了。嗯，
2: 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下面别照到锅底了。
4: 哦，
2: 这是最细的时候了。
4: 哦，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2: 到最后儿了，把这火儿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4: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7: 对，泡沫出来了。
4: 哎，这味道闻着有这个焦香味哈。
2: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哎，
4: 怎么样？
2: 好了，挺好。拿罐子装上了就可以了。
0: 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剂参膏，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8: 这个是刚才刚买的，洗的时候哈，必须带皮儿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皂苷是水溶性，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0: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 李福子的老母亲以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

0: 力所能及的活。
1: 엄마엄마내왔어
2: 야나
1: 응내야인삼샀어인삼으로뭐해먹을까
2: 삼계탕해먹지
1: 야그래뭐내삼계탕속골랑짠데삼계탕하고속골찜하려고하냐우리는뭐맛있는거해먹게야야
0: 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3: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4: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0: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1: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5: 哎不错，这个不错。
1: 哎呀我看看。
5: 等一下啊。哎呀这不少啊。
1: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5: 白白胖胖。
1: 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0: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3: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粳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粳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这个粳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0: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3: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0: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1: 参鸡汤好了。
0: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1: 我们那个不干嘛去游客还是过来吃瓦豆在的给
6: 嗯。真的好
1: 吃。一个呢银山坝，银山坝的还是个度。
7: 哦你吃完的。
1: 都在那老公。
0: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盛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8: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啊，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0: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衣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嘞：“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京城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明堂，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倭寇了，我们的内地呢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室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2: 你他小人家的去咱俩打一把呢？
3: 咱俩打一把。
2: 那个打。
0: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仁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2: 你 你到我烧口健康道子呢。
3: 这个，
2: 你啥口号？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4: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5: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4: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6: 好，真的，我太幸运了，
7: 真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8: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4: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8: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4: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

0: 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一个多月。
1: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七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个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峰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峰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漫步八仙渡口，感受夏日海滨的凉爽舒适。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
0: 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2: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0: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3: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经验两个字来形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

0: 相传在茫茫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上有仙药，可让人延年益寿。当然这只是美丽的神话，但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确实有一个叫蓬莱的地方，它因八仙过海的传说故事而天下闻名，被誉为是人间仙境。
1: 这里是蓬莱，我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蓬莱阁，前面是八仙渡海口。清晨走在蓬莱的海边很是惬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温柔地洒在海面上，远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仿佛真的把海和蓝天连在了一起。难怪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墨客把这里称为人间仙境。我们现在走在的是蓬莱的八仙广场，这条沙滩唤醒了蓬莱人的每一个清晨。我们在蓬莱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蓬莱的面积不大，海岸线长70多公里，人口43万，主城区依山傍海，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我们来到蓬莱的时候正值夏天，清晨的海滩非常凉爽。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早上7点钟沙滩上人就这么多了。
2: 对，几乎是每天早晨都这样。特别是今天啊，没有风。
1: 哦，对，
2: 但是温度呢特别的合适，
1: 它也不是很晒。
2: 哎，对，很舒服。是吧？
1: 是。
2: 哎，我们这个蓬莱的这个海啊，它是靠北。它这个海风吹到身上没有那种黏黏的
1: 感觉，
2: 湿湿的感觉。
1: 您说这个海是在城区的北边，所以它刮来的风是不带潮气的，是吗？
2: 对，不带潮气。
1: 一年四季这边的天气分明吗？
2: 分明。特别分明。你就像哈，春天的时候风特别大。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早晚呢就是特别凉爽。秋天呢就是秋风那种感觉哈。冬天就下雪啊，就是四季特别分明。我就觉得哈，蓬莱绝对适合这个人们居住。
0: 受大海的影响，蓬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每逢夏季，一早一晚，这片海滩就是蓬莱最热闹的地方，市民以及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消遣。在海滩上，我们遇到了一群练武之人。
1: 你好。哇，我们在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很帅气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耍剑，这个打拳的。
2: 对，
1: 在沙滩上打拳感觉别有一番意境，面对着大海啊。
3: 我们迎着朝阳看大海，呼吸新鲜空气啊，一起练武，对身体非常好。
0: 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里。
1: 为什么？
0: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很多人沿袭戚家拳、通背拳等传统武术。海滩是天然的练功场，清晨5、6点钟，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强身健体。
1: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海边离城市特别的近，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也会比较方便吧？
4: 对，我们到这儿的话，几分钟就到了
1: 。一般早上练到7点多钟，然后去干嘛呢？
3: 我们完了后，我们去吃蓬莱的特色小吃。
1: 特色小吃。
3: 蓬莱小面。
1: 所以你们早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来晨练，晨练完了去吃小面，然后去吃完小面就去工作或上班。他们很多都说这个蓬莱这边有慢生活的这种感觉，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3: 是的。蓬莱城不大。它也不拥堵，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企业，所以呢
1: 很舒适啊。
3: 很舒适。蓬莱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吗？这景色特别好。
1: 是。
0: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清晨在海滩锻炼1个多小时，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1: 人这么多。
2: 好多人哈。
1: 都是吃面是吗？
2: 对对对，你看已经坐满了。你看
1: 是
2: 还有很多排队的，
1: 还有拼桌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都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2: 对对对对。
1: 哇，
2: 这是蓬莱人吧，每天早晨啊吃一碗小面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溜。
0: 每天上午的6点到9点，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蓬莱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1: 开心

0: 全是海参是吧？
1: 海鲜啊，扇贝啊，还有鲍鱼啊，海参啊，这个面都有。
0: 大清早就能吃海鲜，
1: 哎，特过瘾是吧？
0: 驴乳面四块钱一碗，
1: 你这边是海蛎子面，你看才3块钱一碗，
0: 好便宜啊！啊，
1: 还有大骨汤面也有啊，不光海鲜的，
0: 是
1: 其他品种。
0: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1: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乳啊，还有这个海胆啊。哦，
0: 鱼乳、海胆、海蛎子。您是老板吗？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1: 千数碗吧。
0: 千数碗，哇！
2: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尽管价格比较亲民，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面馆老板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不同于兰州牛肉面，蓬莱小面的面条以筛为主，面粉里加了盐和碱，口感筋道。听黄浅波介绍，小面好不好吃，三分面七分卤。传统的蓬莱小面用的是鱼卤。
0: 这个是什么鱼肉？
3: 这是蝶鱼。
0: 蝶鱼。
3: 对。啊，
0: 就是煮熟了，或这经过处理了吗？
3: 这经过处理了以后，主要是把这鱼刺剔出来。
0: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葱花、八角、姜，这是这是什么？
3: 这是酱油。哦。香油。
0: 鸡蛋。
3: 这是鸡蛋，这是高汤。哦。这是玉米淀粉，不对，这是粉坛水。盐、味精。
0: 其实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啊。
4: 哎，
0: 对。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4: 差不多了。
0: 是吗？也没有秘方。
4: 多少有一点秘方吧。啊，
0: 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4: 不，这是鸡棒骨。哦，
0: 鸡棒骨的高汤。
2: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鱼肉、盐、酱油、水淀粉和蛋花，不到5分钟，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但味道却不好掌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了解了蓬莱小面的做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
0: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啊。
1: 以前就是这个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多嘛，就是面条加鸡蛋啊，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油条啊、面鱼啊什么的，包子啊都有啊。
0: 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就这边小面有点像，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豆腐脑儿早餐的这种存在，是吧？
1: 什么都可以泡。啊，
0: 什么都可以泡。
3: 先喝一口那个卤。
0: 先喝卤是吧？这是比较正宗的吃法。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1: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0: 它放了那个淀粉，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微微带一点是咸口的，然后咸香口味的，是吧？我觉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挂面加上南方的碱面的一个结合体，它同时兼具了细软和嚼劲儿的这么一个双重特征。
1: 比较劲。
0: 对，就是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的，但是因为每根面它比较细，所以其实到入口里头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而且太便宜了，我们这一大碗4块钱。
2: 蓬莱小面有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还是寿宴、婚宴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主食。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都对蓬莱小面赞不绝口。
0: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5: 我们是重庆的。
0: 有来这儿玩吗？
5: 对，来这里玩。
0: 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5: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啊，这个地方清汤的那个味儿很正宗，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味道，很舒服。
0: 再玩几天准备回啊？
6: 还早，要玩到8点。
0: 专门来海边玩啊？
6: 对。
0: 觉得这个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这个海边城市
6: 漂亮，希望以后我觉得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0: 以后准备每年来。
2: 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面，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也从味觉上记住了蓬莱的独特味道。蓬莱蛤蜊

0: 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1: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0: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2: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3: 这就叫大海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蓬莱风光无限好，仙阁回眸更壮观。蓬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很多人来蓬莱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楼阁。
6: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的，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已经快接近正午了，雾气却大了起来。
1: 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了蓬莱阁，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6: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来观赏这个蓬莱阁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这个蓬莱阁能看到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啊。
1: 那个蓬莱阁的山呢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崖山。那么丹崖山呢，它的北面是全部是悬崖峭壁，蓬莱阁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呢探出6米多。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它的后边探出以后，你往下一看，下边是悬崖，鸟从悬崖上飞来，那么加上海雾缭绕，确实有仙境之感。
0: 山巅危构傍蓬莱，水阁风长此快哉。从空中俯瞰丹崖山，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云雾缭绕间宛若一座云中仙阁。蓬莱阁建于宋嘉佑6年，即公元1061年，至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
6: 丹崖仙境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1: 丹崖仙境呢，就是蓬莱阁的入山的山门。那么后边呢就是天后宫的显灵门。丹崖仙境呢就要进过了丹崖仙境牌坊，就要进入蓬莱阁。
6: 所以蓬莱阁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不是特别的大。
1: 蓬莱阁呢并不大，有6个建筑群。
6: 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很舒适。
1: 对，
6: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1: 到这儿呢你必须停一下。为什么呢？蓬莱当地呢有一个说法。你要进入仙境需要您呢一步跨过去，
6: 跨过这个门牌坊。
1: 对。
6: 两步不行吗？
1: 一步进入仙境，
6: 两步就不行了。
1: 对。
6: 好，我来一步跨入。
0: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落，由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等多个祠庙殿堂组成，从丹崖仙境的牌坊一路涉机而上，不到5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6: 它是一个2层的建筑，当时建设它的时候1层2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1: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当时的这个知州朱祝约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龙王宫，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建好了 这个蓬莱阁。
6: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1: 没错，嗯，那个时候呢宋词就有蓬莱阁，说蓬莱阁蓬莱阁，朱蒙鬓挽遍尽辽阔，嗯，三山漫游长生药，漫漫云海风涛雾，风涛雾三山不见暮沙潮落，
6: 都是很多文人墨客会在这儿留下对他的歌颂啊。
1: 对，嗯，蓬莱阁呢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从古代传到现代。
6: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楼的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
1: 960年来，它就一直在这儿。哇，
6: 保存的真好啊！
1: 对，
0: 蓬莱阁是一座2层楼阁，高15米，坐北朝南，为双层木结构建筑。站在楼下看蓬莱阁。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登上2楼，站在明廊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令人心旷神怡。
6: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一个连绵的起伏线，像不像海市蜃楼？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以为那个就是，但其实那是
1: 倡导。
6: 对，
1: 实际上呢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就是那么是倡导向东的海面呢出现了不停的岛子，岛子呢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突然岛子中间又驶来一条大船，或者岛子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海市。
6: 是，其实它就是云雾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啊。
1: 很奇怪，从宋朝有海市蜃楼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是近5个小时，那次呢我亲眼所见。哇，
6: 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1: 它呢是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那个地方呢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一条船甚至2条船闪闪发亮，慢慢的船在变淡以后就消失。
6: 真幸运。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啊，
1: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市都是比较幸运的。
0: 蓬莱阁居高临下，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蓬莱阁位于渤海之滨，地势高，水气充盈，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水温低，气温高，容易形成逆温，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奇象叠现，飘渺难测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使得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除了海市蜃楼，八仙过海的传说也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6: 这儿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啊。
1: 剧中吕洞宾，
6: 蓝采和、铁拐李、
1: 张国老、何仙姑、
6: 何仙姑、
1: 韩湘子、汉钟离，
6: 是他们当时是在这边，我们都知道的他的那个故事，在这边醉酒。为什么会来这儿？
1: 这个八仙呢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传说呢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在这个地方呢就畅怀通饮，喝醉了酒的以后，就有的神仙提出，我们呢都是神仙不是凡人，能不能漂洋过海，结果呢凭着各自的宝器踏波而去，漂洋过海。八仙这个群体啊，有当官的，有这个曹国舅呢是这个国舅，像也有这个铁拐李，反映了实际上选择了人们向往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0: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它始建于1868年，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由于楼体承重有限，灯塔内部不对游客开放。经过提前申请，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1: 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它这个地方呢是邓州港，是我国的四大孤港之一，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邓州港就是那个时代从唐朝保留到现在 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6: 我们知道登州港非常的有名，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啊。
1: 对，唐朝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个地方设登州以后，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外交中心。当时日本的遣唐使

0: 朝鲜半岛的遣唐使都是在蓬莱这个地方登陆，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长安。
1: 早在隋唐时期，登州港就是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这里连通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方最为重要的起始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和东北亚往来的主要港口。如今登州港舟船飞梭，商事交属的盛景虽已不在，但那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刻在这座城市中。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蓬莱的海边飘渺梦幻，神秘莫测，古人对蓬莱仙境的向往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世代相传，经久不息。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2: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
3: 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每年三月到七月，烟台的海岸线上经常会出现平流雾的奇观，薄雾笼罩下，楼宇、山峦、大海若隐若现。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仙境海岸，位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妙岛群岛，又叫长山列岛，被誉为海上仙山。一大早，我们从蓬莱客运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前往长岛。
5: 我们刚才从这个码头进来了以后，发现旅游大巴和游客特别的多。
6: 对，因为现在到旅游旺季了嘛。长岛我们的温度是比大陆上要夏天要平均低2到3度啊、
5: 加上这个海风拂面，一定特别舒服。
4: 我们要去的南长山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妙岛群岛的最南端，进出长岛的轮渡非常便捷。旅游旺季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趟。船行没多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半空中，场面非常壮观。
5: 看我们现在船行的这个方向，海鸥和我们是平行前进的，哇，太漂亮了，
6: 特别多。
5: 大家其实现在在喂它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手上拿的这种肠，您说这个肠是？
6: 这个肠是用鱼香做成的、啊、这个口味海鸥比较喜欢啊、
5: 也不会污染环境啊。能看到它每次抛起来这个食物的时候，海鸥都是特别优秀的接球手，它不管飞得高还是飞低，能够快速俯冲就接住我们投向空中的这个食物了。嘿，哎，你看这一只就接住了，哇！
4: 还没到长岛，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热情。海鸥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6: 每年啊，长岛经过长岛的碧海蓝天的这个鸟类能达到320多万只。哦，
5: 这边的鸟类很多，
6: 特别多。海里边这个生物资源比较多，它有吃的东西，然后它就喜欢来。再一个，悬崖峭壁啊比较多，它有住的地方，有吃的有住的，它就能留下来。
4: 一路上有海鸥相伴，我们的旅途平添了很多乐趣。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南长山岛，这里是长岛的行政中心。整座岛屿面积12.8平方公里，南北约7.22公里，东西约4公里，

0: 漫步这座滨海小城，感觉非常惬意。
1: 我就发现这个长岛上来以后，不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很偏远的一个岛，发现到这个上面还挺现代化的，像个城市一样。
2: 长岛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吧。
1: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上岛的人还挺多的，有20000多人啊。但是到了岛上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拥挤。
2: 在南长山岛有那个仙景园、风山林海，这几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这个岛的边端吧。
1: 两端。
0: 南长山岛的建筑普遍不高，虽然岛的面积有限，但是并不感觉压抑。行走期间，大街小巷非常整洁，随处可见智能垃圾分类箱。长岛的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
1: 我看您刚才也是扫码了，所以也是会积分的是吗？
3: 对。
1: 像你每次投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口，你能积多少分呢？
3: 他到时候都会刷新，看我投一个就是10积分左右。
0: 在智能垃圾箱的旁边就有一个积分兑换柜，可以用积分兑换牙膏、垃圾袋、毛巾等生活用品。
3: 像家里没有垃圾袋之后，我就会来这儿再兑换一个垃圾袋。
1: 您刚才用的垃圾袋就是这个
3: 啊，
1: 主要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品啊，确实能用上的。路上这些地方多吗？像这种垃圾箱？
3: 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吧。这种像这种一排的，就是到处都有，非常常见。
1: 就是等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包括积分兑换了以后，你环境上有明显的变化吗？
3: 是有非常明显变化。以前走这儿的时候，这儿就是那种统一的垃圾箱，就是不分类的。它夏天就会里面东西发酵之后就味道会非常大，然后现在换这种的话你像走这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0: 2020年起，长岛从城区到渔村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城区出发，我们前往黄渤海交汇处，那里是长岛的标志性景观。黄渤海交汇处位于南长山岛东南端的长山围，与蓬莱隔海相望。站在观景台举目远眺，长山围就像一条尾巴伸入海中，黄渤海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
1: 是这条线吗？有一个大 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这边的海水要更绿一些，是这条线吗？
4: 对，就这条 S 型的这个线。其实它是一条那个沙坝，这个沙坝它在水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你看我们靠渤海的这边呢，这个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1: 是
4: 那靠黄海那一边
1: 它有浪，
4: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碎波非常的多，
1: 是
4: 波光粼粼的，
1: 是
4: 碎波非常的多，所以它这也和它的海底地形有关。因为靠黄海这边，我们这个岩石哈，它整个是向黄海这边向东倾斜的，向东倾斜，所以这个坚硬的石英岩倾斜以后呢，当这个波浪呢从黄海传递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附近就形成了碎浪带。
0: 我们走上砾石坝，脚下是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1: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砾滩啊，但是看到这边就是有海浪拍过来，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4: 这边很平静，对，两个人都在感慨啊。
1: 那个地方也是沙砾石延伸过去的，
4: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在水下它也在延伸，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它随着它慢慢堆积，它就会出海。
1: 是的。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砾石滩，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那边就没有了。
4: 那边它比较陡一些，它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这边它更缓一些。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哈，就是涨水的时候，我们绿色的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一会儿都会被水漫过。
1: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啊。
4: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0: 站在长山围。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砾石坝，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击掌。
4: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沟通的，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两边的海水呢，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所以这就是交汇了，交融了，握手了，
1: 是，
4: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1: 是的，
4: 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坐拥黄海、渤海两个海，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这个环境。

0: 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黄河的东沙呀，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哎，而我们这个黄海啊，它的对面
1: 也是相互连接，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0: 连接起来。
1: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2: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只有10个岛有常住居民。庙岛群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是长岛第三大岛屿。岛上有一种地质奇观——海蚀栈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蚀栈道之一。乘船前往大黑山岛的途中，海面上扇贝养殖场的彩色浮漂非常羡慕。
3: 我发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个海，雾气陪着我们，总有那种很有仙境的感觉。嗯，
4: 第二天这个比较常见。
3: 那像去各个岛的这个船，一天都有几趟啊？
4: 我们今天去的大黑山岛是4趟，上午2趟，下午2趟。
3: 我们看到这边啊，其实有这种生活物资在这边。我们这一块是一些菜，有南瓜、香菜、黄瓜和一些菇类。
4: 所有岛里边的居民的生活物资都是往里边运的。
2: 乘船40分钟，我们来到了大黑山岛。大黑山岛陆地面积8.54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龙爪山就像一个龙爪一样深入大海，海蚀栈道就位于山的山腰。
1: 这个还是挺壮观的，尤其是人走在中间，能感觉到它这个海蚀栈道的步道还是很高的啊。
0: 对，
1: 大概中间这个宽度应该有个2米左右。
0: 对，1米多。
1: 嗯，
0: 那么它长度也很长啊，长度能够三里地。
1: 哦，
0: 高的地方可以2-3米的高度，宽的地方足可以人相向而行的。
1: 还是挺震撼的。
0: 还是挺震撼的。
1: 嗯，
0: 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1: 也就是这一路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种这个地质现象，是吗？
0: 很多的地质现象。
2: 走上海蚀栈道，一侧是陡峙的山体，一侧是蔚蓝的大海，山海交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站在海蚀栈道的边缘，俯瞰矗立在海中的陡崖，令人心惊胆战。
1: 这样看这个陡崖还是挺壮观的，它真的像您说这个垂直往下掉的。
0: 这不有个垂直的缝吗？
1: 对，
0: 那边也有垂直的缝，它一崩塌的时候往往就沿着这两组，你看这个方向的和这个方向的崩塌。
1: 所以这边能看到特别大的这种巨石，都是从这个山体上落下去的。
0: 对，
1: 这边的节理也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墨绿色、黄色、白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层泥，特别的漂亮。
0: 它就是沉积的时候是属于泥质岩。泥质成分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1: 是
0: 啊，它非常的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给掏空了？
1: 哦，
0: 那上面也是非常坚硬的，叫石英岩。
1: 嗯，
0: 下面也是非常坚硬的石英岩，那中间这个就是泥质的板岩和纤维岩。
1: 它很柔软，于是大海就把它这样掏空出来一个这样的 U 字形的。
2: 这条海蚀栈道最早与海平面齐平，由于岩体质地松软，常年累月的被海浪冲刷，逐渐被掏空。随着海平面下降，栈道露出水面。继续前行，一个高达10米的断崖出现在我们眼前。
0: 刚才沿着说我们沿着那个垂直接力崩塌的海浪的拍击震动，所以那个裂隙就越来越大，最后垮塌。因为垂直接力就相当于力学的薄弱带。这么坚硬的石英岩从哪儿下手啊？这海浪从哪儿下手啊？那谁软弱，谁有空虚，他就欺负谁，是不是？然后就沿着这个垂直节理的空虚部位看它。这一块原来是突出向海的海角，所以海浪过来的时候，主要是对这个突出来的海角进行拍击，所以它后退，那么它的这个底座还留着。
1: 哦，原来这个山一直到底下那个底座那儿，这得侵蚀了有个10多米，我觉得差不多吧。
0: 不止20多米有。
2: 岩石上的裂隙又叫节理。岩体在风、海浪等外力作用下，沿着裂缝容易形成断裂破碎。节理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由此形成的地貌也千奇百怪。爬过一段石阶天梯，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巨仙洞的海蚀洞。穿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狭窄通道，我们来到了洞里。
1: 哇，这么宽敞！

0: 真的别有洞天，真的这里面特别典型和形象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面涨潮，原来那个海水就是通过这个缝隙过来的，嗯，
1: 进来的啊，现在退潮了，嗯，刚才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都漫过来了，而且把那个阶梯，
0: 那这个地方是海水侵蚀的呢？侵蚀让它变得这么大呢，还是它这个节底就是这么宽？
1: 它不是一条裂缝，可能是几条裂缝，嗯，然后海水一侵蚀，这些就扩大了，嗯，所以传说当中的仙人是吧，八仙过海。他们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坐在这儿，啊，开会议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看着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这种呼吸啊。然后
0: 真是一种享受，嗯。
2: 聚仙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石洞，纵深有80多米，最高处20多米，洞厅与海连通，显得深邃而又神秘。洞外就是大黑山岛的标志性景观海上石楼，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海石柱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石穿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山之岩。
0: 从这个地方看大海，就好像把这个广阔的大海给它别了一个相框在这边啊，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相框。嗯，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整个这个石楼其他地方都没有洞，就这儿有一块特别大的巨型的洞，而且上下都是有石头的。嗯，它就是中间掏空了，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因为有节理，它这个地方就
0: 容易有洞。
1: 薄弱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岩石，嗯，什么岩性啊？
0: 这个应该是石英岩吧，啊，是吗？
1: 石英岩里面夹的薄层的纤维状板岩和薄层石英岩护层的那个，嗯，是不是相对比上面这个完整的石英岩更
0: 要弱一点，
1: 因为它里面泥质成分比较高，嗯，也是我们原来形成海蚀栈道的那个层位，嗯，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掏空啊？
2: 大黑山岛独特的海岛风光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雄奇的地质景观，还可以深度体验海岛生活。大黑山岛有6个行政村，生活着1000多人，当地人多以养殖牡蛎和扇贝为生。近些年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不少家庭开启了渔家乐。
0: 你好，您是这店的老板娘吗？
3: 哎，不是，我们是游客。
0: 啊，游客啊，
3: 从哪来的？嗯，
4: 从
3: 潍坊来的。
0: 潍坊，
3: 经常来，每年都都来。
0: 每年都来啊，就是来到这儿以后都是去哪儿玩？
3: 嗯，这地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嘛，因为很出名的这个龙爪山啊，然后呢，我们还去赶海什么的。嗯，
2: 近些年来，这对夫妻都会来岛上度假，这家渔家乐是他们固定的落脚点。
0: 你好，你好，老板娘啊！哇，我一进您这个小院，觉得小院太舒服了。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啊，
5: 现在是旺季儿，
0: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5: 住满，你再提前订房间啊，
0: 就供不应求是这意思啊。
2: 张东峰和肖春明夫妇从2015年开始经营渔家乐，旅游旺季时生意尤其红火。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换上胶鞋，我们跟她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0: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啊，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5: 长在石头上。
0: 嗯，哇，好软呀，
5: 一跑就下来了。
0: 看这么一大把，超非常的新鲜，颜色太漂亮了，是那种嫩绿色的。
5: 对，
0: 这个叫什么？您说？
5: 海青。
0: 海青。嗯，现在这样能吃吗？
5: 也可以，你尝一尝。哦，
0: 嗯，有咸咸的，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但是有一点硬度。
2: 海青菜学名石椿，又叫海菠菜、海白菜，生长在近海暗潮间带。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海岸线上藻类丰富，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0: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着这个吗？
5: 只有夏季可以采到。
0: 夏天
5: 可以采到。
0: 那春天、秋天、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5: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哦，那个比较适合做汤。嗯，夏天还有一种裙带菜，夏天也可以采。
0: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是这样吗？
5: 是。
0: 一年四季家里缺点什么了，想吃这种海菜了，就直接过来这儿采了啊。
2: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回到家，肖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加入猪肉馅，随后放了大量的

0: 蒜末，这是海塞包子好吃的秘诀，目的是去腥提鲜。晚上有客人想吃鲅鱼饺子，趁着发面的功夫，张大哥开始调馅儿。一条将近一米的鲅鱼一切两半，鱼肉剁成肉泥后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1: 哇，加这么多呀。
2: 加水搅。
1: 嗯，
2: 你看现在加水是稀的哈，有水哈。
1: 嗯，
2: 等会儿搅一下都没有水了，
1: 要把这个汁儿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2: 哎，对，
1: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包这个猪肉馅饺子时候，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就是这样的。
2: 哎，
1: 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就特别的多汁儿啊。
2: 对，
1: 包
2: 出来下手饺子吃的口感好嘛。
1: 嗯，
0: 张大哥先后往鱼肉馅里加了三次水，随后依次放入盐、花生油和味极鲜继续搅拌。
1: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和好了？
2: 能拿起来。拿起来就是说哈，它能保质。
1: 嗯，
2: 哎，这个水分就行了。
1: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2: 对，很有弹性。
1: 哦，只有弹性。
2: 这个馅就行了。
1: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2: 往那后面个有点少，大一些。
1: 要大一些，鲅鱼饺子大点好吃。
3: 海刀，
2: 但这个鱼不缺，但是面缺。再黑刀一些。
1: 嗯。
2: 就是说多放馅，哎，皮小，肉多，馅多。
1: 嗯。
2: 就是这种道理。
0: 鲅鱼饺子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大黑山岛的鲅鱼饺子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足见海岛人的豪放。四个人齐上阵，不到一个小时，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4: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鲅鱼饺子，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2: 这就是咱海岛这个海鲜的独特之处。
4: 嗯，它非常的鲜，一点海腥味都没有。
2: 对，
4: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我觉得是绝配。
2: 对对，
4: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很鲜的那个海菜的那个，
2: 海带那种鲜。
4: 对，像海带，有一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
5: 嗯，上次我像大海的味道。
2: 对，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0: 旅游旺季开渔家乐，淡季搞生态养殖，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2: 这几年就是村里这个水貌哈，这个卫生啊，一年比一年就是，搞得很好，就是环境卫生，
1: 啊，
2: 这是最明显一个变化。一到周末的话，就可以说一铺难求吧。
1: 一铺难求，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啊。
2: 我感觉一年比一年强很多。
0: 从张东峰的话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人的幸福感。昔日茫茫大海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0: 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

0: 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的会谈，同时也没有进行对话的相关安排。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2: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0: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从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
4: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3: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 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4: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1: 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和联合军演规模。 对于特朗普的

0: 这一表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韩美一直就牢固的联防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0: 在美国总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2: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已回应其提出的对话提议。被问及双方对话处于何种阶段时，特朗普回答，正在保持着极其良好的沟通。韩国统一部18号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称，该部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积极扮演陪跑者角色，将同有关部门继续协商。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
2: 据报道，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末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

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后方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则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报道称，该扩编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

0: 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好戦的な内容を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1: 木村朗还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2: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访问澳大利亚时，与澳方就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报道称，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据韩联社18号报道，当天韩国综合特别检察组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提起公诉。金建熙被控在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后违规干涉总统官邸搬迁，使与其关系密切的公司得以承揽工程。在此过程中，金建熙被指从相关公司收受总价值1012万韩元（约合4.8万元人民币）的财物。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自1948年以来，青瓦台一直是韩国历任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场所。尹锡悦2022年5月就任总统后，将办公地点迁至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的新设总统府。现任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后，将总统府迁回青瓦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1: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赛，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3: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1: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速度。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项目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因此，无论是100米的直线冲刺，还是400米的弯道起步，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不只是跑步，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街舞赛项采用1对1对决形式。机器人需要在60秒的时间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在训练场，这台正在训练的机器人身高99厘米，体重25公斤，外形虽然呆萌可爱，但它全身的21个电机均采用企业自研的高爆发力关节模组。每个模组峰值扭矩可达107牛米，可谓小身材大能量。
4: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 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

0: 去做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那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1: 可以看到他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他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在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
2: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本届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记者提前探访了大会场馆，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4: 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4: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6: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4: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3: 来关注天气。18号，中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中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
2: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和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18号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短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闸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地区水位逐渐回落，17号开始，太浦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截至18号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7: 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米。
2: 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
2: 目前，昆明主城区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

0: 河南省各级水利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涝工作。针对近期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8号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
1: 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
0: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 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2: 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红渔港的天光鱼市如约开市， 渔船凌晨2点回港靠岸，采购商消费者游客也源源不断地赶来。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3: 专门奔着这个鱼来鱼这个鱼场来了，第一次来的，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在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 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鲜。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 在海南海口，一场别开生面的开鱼季系列活动正热烈举行。
4: 一头长15米的巨型鳌鱼吸引观众驻足合影，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高人气直接转化为村里的经济效益，
5: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从整体的游客数量来讲的话，这3年下来，它一直都在增长。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
0: 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 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 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 车辆超1300万辆次， 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37.5%、 35.1%。 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 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8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 本次检修为期42天， 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 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眼下，山西在建的樊市至五台高速公路， 为保护千年佛光寺的文化景观环境，在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大弯，改道后
3: 梵武高速和佛光寺之间被群山遮挡，

0: 1000多年未变的景观环境将继续保持下去。近年来，山西多次为保护文物文化景观而改道绕行。7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浙江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随后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30多天悉心照料，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近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朱鹮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朱鹮野外种群数量突破900只。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世纪中叶以来，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此后在我国一直没发现野生个体。直至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陕西重新发现仅存的7只朱鹮野生个体。2007年开始，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开始进行朱鹮的繁育和放飞。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方化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今天正式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同时，特朗普重申对伊首要目标仍然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这一表态与此前副总统万斯降低汽油价格的优先目标相互矛盾。谈判窗口暂时关闭，特朗普下一步棋又将如何走呢？就在此时，美国宣布签署价值229亿美元的战斧导弹大单，未来7年年产将会超过1000枚。美军在作何打算？另一方面，伊朗释放强硬信号，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强硬派更是被爆出正利用过去2个月秘密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从谈判破裂到对抗再次升级，美伊是否正走向最终摊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随即予以驳斥，称这一说法是幻觉。当天，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在同一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的前盟友、共和党籍前众议员泰勒·格林则爆料称，美国官员正在战略会议上讨论对伊朗动用核武器。不过，以媒指出，特朗普的言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的言论相互矛盾。万斯13号曾表示，美国目前首要目标不再是伊朗的核武器，而是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汽油价格。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该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2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的明确表示不延长，那问题就来了，军事打击叫停了，外交谈判又不再继续，那美伊冲突如何来解决？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吗？
2: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60天啊，双方的这个解读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就讲了，我还可以这个延长到这个几个星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首先就出来表态不延长了，那就说明实际上他下一步你不延长，就是不，难道不通过外交谈判，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高要价，就是要倒逼伊朗回到这个就是说他所想要的那个条件当中来。我觉得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现在我觉得他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有很多要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接下来马上11月份的这个中选，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这儿，他绝对不会以这个示弱的方式向伊朗这个，比如说低头，而且一定要以这个极大的示强，也就是说的要通过极限施压来表现出他这个在维护美国的这个利益。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的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还需要这个观察。因为伊朗在这个情况下也不甘示弱，所以双方的这一场博弈接下来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激烈。
0: 他的这种极限施压，他的这种强硬啊，还表现在他说呢，其实伊朗是想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不会达成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是哪种协议？
2: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这个

0: 要注意的就是他谁来定义这个协议？那么特朗普讲他需要的是他要的这个协议，其实他要的协议肯定是一个高案。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关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那现在最近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最近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怎么样这个航道的分配重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敲定最后的细节，这个让特朗普感到非常的这个紧张。实际上，根据披露的情况看，以前的南航道和北航道合而为一之后，实际上新的航道有相当一部分要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换句话讲，实际上你经过伊朗的领海，就给了伊朗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权和否决权，谁可以进，谁不可以，那么他有一个裁量权在这里头。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当头一个棒喝，所以他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提高要价，甚至威胁，马上讲说很快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这个领土，所以双方围绕这个海峡的之争。那么接下来会，我觉得出现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
1: 您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因为特朗普呢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个表态啊，说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首要目标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几天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刚刚说过，首要目标是降低汽油价格，其实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对外的表态不一，这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朗的问题、对伊朗的政策上，其实也是有着分歧的？
2: 确实是这样。现在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这一场战争最终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表态不一，它反映了就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战争打得很不顺利，战争之前设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要宣布自己胜利了，美国就要考虑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让我们体面地退出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到底要让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美国媒体开玩笑说，特朗普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呢，不是先瞄准再开枪，而是先开枪然后瞄准，开枪打中了什么，他说我瞄的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战争目标。所以现在国内争论的是，到底我们能够实现什么目标，能够让我们宣布说结束战争。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的目标是很高的，特朗普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很快发现政权更迭不行了，特朗普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搞政权更迭。后来呢，又目标变成了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这个目标后来也实现不了了。特朗普说别的国家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呢？所以这个目标就又往后退了，退到后边呢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了，就是要打通海峡，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发现这两个问题不可能那个实现，特别是核问题实现的难度很大。所以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里跟他的助理说，说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核问题就算了，就不谈了。如果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变成了打通海峡，那么说明美国就退得很多了。因为海峡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是不存在的，海峡的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你退回到说只要海峡打通了，美国就宣布说战争结束了，美国获得胜利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就完全白打了。所以到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要说海峡打通就宣布胜利，还是核问题那个达成才宣布胜利，反映了美国国内到底是在这场战争中愿意退到什么地步。
1: 所以说随着战争的持续，随着双方僵持的持续啊，特朗普的这个目标也是变得越来越相对务实。其实呢，刚才短片当中啊有两个消息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说啊，说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沟通渠道。另外一个呢是特朗普的前盟友爆料啊，说美国官员呢正在战略会议上呢讨论要对伊朗使用核武器。那阮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样的信息，是美国也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0: 其实现在双方啊也在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较量，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认知战、信息战的一个较量，各方都发出

0: 出了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信息，真真假假。那么这两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的这个关系。那么他这个为什么说是胡萝卜和大棒的关系？你比如说大棒，他就讲美国是不是有人还有影响的人考虑要对伊朗用使用核来打击他？我觉得这个呢有点确实有，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你要提高到用核来打击伊朗的时候，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已经没有任何抓手了，那是最后的一种选择，肯定要遭到国际上的这个一种谴责。但是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棒，就是说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一个呢，那么就是说，那你这个如果你配合，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呢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是在两手对两手，硬的这一手他也有，那么始终坚持他所想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以及不跟你美国谈这个所谓的这像核啊像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双方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外交渠道，虽然说谈或者不谈，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外交还是在这种激烈对峙的情况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渠道。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说，伊朗宣布呢和阿曼呢已经达成了已经敲定了这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行的方案。随即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对阿曼发出了一个警告，说如果阻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会对阿曼这个进行轰炸。那牛老师，是不是美国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表达对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个方案的不满，另外呢也是对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发出一种震慑？
2: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一次为什么特朗普这么生气呢？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么特朗普生气了，所以特朗普要把阿曼作为他的替罪羊。那么为什么要选阿曼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8月1号的时候，本来是美国说，特朗普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伊朗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但是特朗普是临时突然宣布了说停止对伊朗的轰炸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盟友正在跟伊朗进行密集的磋商，已经就海峡问题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协议了，说那个具体的协议，最后的协议很快就要达成。那么当时这个盟友指的就是阿曼，就是当时实际上是至少在美国看来是阿曼代表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后面来伊朗说我们确实是在跟阿曼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我们跟阿曼谈判是要跟阿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伊朗对海峡有了控制权和管理权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要开放海峡。那么我有控制权了，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锁，所以跟阿曼谈判他说跟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美国后来发现实际上自己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现在为止跟伊朗关于海峡的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然后美国把这个就归罪于阿曼，说是因为那个阿曼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国内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是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实际上是越来越靠近伊朗的一边，不是靠近美国的一边。之前呢，阿曼一直说是他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但是呢，最近因为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发现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越来越往后退了，然后依靠美国来保护海峡的安全，来保护海湾国家越来越靠不住了，就是未来大概率的情况可能伊朗真的要管理和控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阿曼和海湾国家可能在考虑说必须跟伊朗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所以那个跟伊朗之间确实可能出现妥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现那个海湾盟国可能离自己越来越远，可能那个像伊朗这方那个靠近，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特朗普威胁阿曼就是要那个警告海湾国家。
1: 对，所以呢是来威胁阿曼警告海湾国家，也是避免让美国在整个事件当中呢 变得非常的被动。嗯，就在美。

0: 美伊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啊，伊朗释放出了强硬的信号，说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来看短片。
1: 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强硬派没有将希望寄托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旨在让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付出更大代价。同一天，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军方宣布，任何俘获或击毙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九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悉，卡利巴夫所说的九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不得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等。
0: 伊朗高官表示呢，当前的战略政策已经从防御性转向了全面进攻。其实呢，从之前伊朗主动的去打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这些军事基地啊，就已经有所显现了。另外呢，伊朗方面还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牛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否客观，或者说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胜利宣言？
2: 对伊朗来说，确实伊朗现在开始采取进攻性的措施了。它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美国多次威胁说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最后都退回去了，没有。所以伊朗发现美国不敢真的再一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伊朗的胆子就大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7月14号之后，美国又一次对伊朗的所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美国要从经济上把伊朗压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会坐以待毙，伊朗一定是要反击的。伊朗反击的策略就是，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在整个波斯湾，甚至整个中东地区来制造一些事端，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戏码呢，在2018年时候，当时就上演过。当时2018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制裁，伊朗就袭击波斯湾的油轮，伊朗就那个让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大概的套路也是这样的。
0: 另外呢，还有外媒爆料说呢，伊朗的强硬派在过去的两个月呢，已在积极的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的，现在呢又说还要升级冲突。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战争潜力？
3: 我觉得伊朗无论如何，它一定有一个这个它的计划，就是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最坏的准备呢，我觉得也是来为了进一步的应对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因为现在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没有相向而行，而且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是背道而行的情况下，因为双方要的要价，而且双方的目标南辕北辙，实际上各说各话，我觉得现在有点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讲，对美国也没有任何信任，他认为美国也不值得信任，所以美国有可能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对伊朗来讲，他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准备，做好和美国一个这个长期交手，而且能够不吃亏，起码能够跟美国造成一定的这个创伤或者是伤害，这样来遏制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压。
0: 其实呢，升级冲突啊，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美国抽身，然后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个战略当中。除此之外呢，美国国防部17号有一个表示啊，说美国海军和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1: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与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

0: 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雷神公司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初曾报道，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同样在17号，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议长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期约270天的任务期间，共花费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则表示，在美伊战事期间，林肯号航母部署的成本会上升至每天1200万美元。根据美国海军14号的估算，林肯号航母在约270天的海上航行中，有200天是在战区度过的。
1: 美军和雷神公司签订的这份导弹采购大单啊，将战斧巡航导弹的年产量从当前的60枚。大幅跃升到了1000枚以上，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不足它这样一个现实呢？
2: 确实它的弹药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减少，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美国要打仗，美国要不断的打仗。其实美国的打仗除了这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在美国呼风唤雨的一个利益集团，叫军工复合体，像雷神公司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的专长就是导弹和雷达系统。那么这一次美国给了政府它一个大的订单，这正是它所要的。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战争它打，实际上我觉得在损失削弱这个民众的这个民生，来这个维护或者是来跟这个军工企业进行给养。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它实际上它的2025年它的经济是30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它的负债已经达到了到现在为止40万亿美元，就它的负债是远远高于它的 GDP。 那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就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在美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游说作用，那么既有了战争，他们就不愁没有生意。
1: 美国媒体呢还披露了林肯号航母这次部署的成本270天15亿美元。我们知道呢，目前啊这个布什号呢还在阿拉伯海，这个福特号呢是5月份撤走了，华盛顿号呢正在赶来的路上。这航母一动都是钱，这巨额的部署成本对美军接下来的这些行动啊安排会产生影响吗？
3: 成本其实对美国来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5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今年的军费总开支就是10000亿美元左右，然后明年是15000亿美元左右，所以说15亿跟这个来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对航母来说，美国航母也确实很紧张，但并没有到了不可承受那个地步。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那么理想的状态同时在海面上的可以保持2到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多的时候同时在海面上4个航母战斗群它都能保持的。那么现在它在海面上是3个航母战斗群，但是林肯号因为要回那个母港，所以未来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它只要有政治决心都可以是实现的。但它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场战争美国人觉得不值得打，这是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谈判窗口期满、美国不寻求延期、伊朗战略政策向全面进攻转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多地暑热还在持续。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尤其是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呢是伸展到四川盆地一带，跟大陆高压打通，南方高温增多，闷热感加强。但是总体来说，这次高温的强度不是很大，以闷热为主。那像一些地方。

虽然气温是不足35度，但是体感温度还是会有35甚至是40度以上的。同时，南方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呢有27度左右，所以可以说这个闷热感是贯穿早晚，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近期欧洲西部高温强盛，但是今明两天在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呢会有雨水发展，伴随着雨水，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将会有所缓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从接近40度下降到30度出头。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将会逐渐退出高温，而在巴尔干半岛炎热发展，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有38度，而在北欧天气是比较清凉的，像奥斯陆最高气温只有19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1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柏林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16到25度，巴黎小雨，20到28度，日内瓦阴转晴，16到3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7到29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1度，开罗晴，24到3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

0: 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孙文刚，我是神农溪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船50多年了，有黄花，有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子坐这个船，这是纤绳。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3: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4: 还是死就死了，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

0: 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1: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1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2: 小神农架眼红的多，普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带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2: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籽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吧。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裂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

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

0: 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十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1: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等我们锁定一下它，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1: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 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身金的致富故事。 48岁的吴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连上营子7公里。
1: 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是要。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磨坊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
0: 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 一大早，才因白音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音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
0: 咱们插秧是一根垄一根垄，插出来10万户根，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 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有的时候就隔1年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 大车进都进不来。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因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

0: 纪的到来，才因白因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1: 稻草没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因白因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0000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2: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3: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4: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

0: 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澧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1: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2: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上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3: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

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1: 因为人参，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0: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就会受到伤害的。
0: 人参不止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3: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上山。
0: 每年入伏，赵炳林都会带领参帮放山，帮火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钟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林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3: 来，把苏宝棍都带着啊。
4: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赵炳林的索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巡身的索宝棍不能用来打生灵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来，
1: 把香拿过来。
2: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0: 走起来，咱们去拿大货。
3: 上山去抬大货。
4: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
5: 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0: 采参人手拿索宝棍，
5: 按排棍顺序横排，
0: 两人间距丈余，索宝棍间可搭载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你看，哎，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能有个七八年了。
3: 七八年的，
5: 哎，
0: 这
3: 是灯台子。
5: 对对对。
0: 不多会儿，赵炳林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
3: 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5: 我们现在是要求15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15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0: 只有达到30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林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5: 这也是中药，那叫解骨木，哎，专门是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没事猪水喝，缓解腰腿疼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的70%-80%都可以食用。
0: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林他们很强的信心。
6: 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棒槌，极品，双泰五匹，
7: 快的，快的，
0: 快的！
3: 显然，
0: 赵炳林和徒弟们运气不错，5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棵上年份的参。
7: 好家伙，这好啊！啊，这放在大5匹哈。
6: 哎，
7: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0: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林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棵不可多得的好参。
7: 把擎天柱插上，把棒槌索锁上。
0: 蛙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索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身茎，防止折断。
7: 找着身的骨头以后，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3: 赵炳林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参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6: 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 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7: 对对对，
6: 嗯，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身，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7: 对对对。

0: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1: 这个参呢就比较好抬，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就麻烦，这比较省劲了。
0: 纵使这颗参在赵炳麟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
1: 等一下啊，别拽，
2: 别着急，等一等，
1: 别着急，
2: 还有一个腿，还有一个腿
1: 没出来
2: 啊，这个扎的腿是深的，
1: 这个须还没出来。
2: 好了，哎，这个须真好。
1: 慢点，慢点，慢点。好了，抬出来了。
2: 好，
1: 抬出来了，
2: 抬出来了，
1: 真漂亮，
2: 太漂亮了！
1: 你看双炉，
2: 双炉的
1: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2: 是，
1: 这形态也不错，
2: 形态
1: 也好。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了一种灵感、
2: 灵性
1: 啊！
2: 对，
1: 这叫50年以上
2: 的。50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对，一个人要50年的话，都有孙子了啊！
2: 是是是，
1: 抬了一个大宝贝。
0: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麟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年份是决定一颗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颗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颗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颗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3: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0: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4: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再晾2天就好了。
2: 师兄，
5: 哎，师弟啊，
2: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5: 哎呀，好事啊！
0: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麟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师傅赵炳麟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参膏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4: 刷参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要把这个须子都刷掉了。这个功子吧，就是把这个参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功子这么

0: 烫啊，你试试啊。
1: 好。
2: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参糕所用的人参是原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原参。原参一般五年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3: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1: 师兄，你看这个生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4: 像像像，这个就是五行就够了。
1: 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哎。
2: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4: 锅已经都开了，
1: 哎呀，太好了。
2: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1: 师兄，那它蒸你得蒸多久啊？
4: 四个小时到四个半小时吧左右吧。嗯，再添点柴火，现在这个火有点那个小了，小点了。
1: 那我们就快点火，
4: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
1: 啊。行。
2: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4: 宋凯，
1: 哎，师兄，
4: 点儿也差不多了，
1: 嗯，
4: 打开锅看一看。
1: 行，好嘞。怎么样，师兄？
4: 哎，
1: 蒸的可以吗？
4: 好，不错，不错。
1: 行，那这火开好了哈。
4: 嗯，这就是红参，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
1: 嗯嗯。
4: 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
1: 啊，
4: 哎，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
1: 啊，
4: 把这个参膏熬出来。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1: 哎呦，这么热啊！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4: 哎，都几十年了，不烫。
1: 啊，
4: 嗯，都习惯了。
2: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4: 哎，这褐色了，已经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褐色。
2: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3: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哈，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
4: 我们再熬六到八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1: 还得继续熬。
4: 哎，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看，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2: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四个小时得到一锅参水，现在又要用六个小时将参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4: 看一看啊，经过六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深了
1: 、
4: 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下面把它搅到锅底了、这是最细的时候了、
2: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两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4: 到最后了，把这火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1: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5: 对，泡沫出来了。
1: 哎，这味道闻着有这个焦香味哈。
4: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哎，怎么样？
4: 好了好了，挺好挺好挺好。拿罐子吧，拿罐子装上了就可以了。
2: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剂参膏，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参事业，是学习人参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

0: 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1: 这个是刚才刚买的，洗的时候哈，必须带皮儿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皂苷是水溶性的，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0: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已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2: 妈妈，妈妈，
0: 那
2: 晚上你要
3: 讲
2: 那样隐藏啥说隐藏么了没有么个干
3: 삼계탕해야먹지
2: 야그래뭐내삼계탕속골이랑짠데삼계탕하고속골찜하려고그냥우리는뭐맛있는거해볼게
3: 까봐해라
2: 야
0: 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4: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5: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0: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2: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6: 哎，不错，这个不错。
2: 哎呀，我看看。
6: 等一下啊！哎呀，这不少啊，
4: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6: 白白胖胖。
2: 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0: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4: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精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精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这个精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0: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4: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0: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2: 参鸡汤好了。
0: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

0: 装。
1: 我们那个不干嘛只有开黑色，过来穿袜都在这个，
2: 진짜
1: 할게 이거는 인삼밥 인삼밥도 할 수가 두
3: 어 이거 안 나
4: 또 그래서 나오고
1: 맛있다
0: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成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5: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啊，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0: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医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
1: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2: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0: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九合一

0: 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1: 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
0: 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六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八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六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2: 他等于将我们的军。
3: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智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的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1: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4: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啊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啊，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民进党当局 局呢就大谈所谓

0: 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啊，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啊，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私驾马车党司仪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代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3: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一，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一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

0: 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0: 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啊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啊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啊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2: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一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 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

0: 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2: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3: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2: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4: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啊，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2: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

0: 那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七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就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마찬가지예요. 바로 그런 이 의사표현의 하나로 연합훈련을 언급했다라고 볼 수가 있겠습니다.
1: 就在宣称缩减美韩军演的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他还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特朗普反复翻出昔日美朝峰会的旧照片，被认为可能是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美朝峰会的信号。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了。在首次与金正恩会面后，特朗普总统就曾突然表示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他当时将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为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游戏，并称暂停演习将为美国节省巨额开支。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对韩国民众而言，这项联合军演正是韩美同盟的核心所在。而这一次，他再次声称自己和金正恩关系融洽，但外界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一判断。至少从表面来看，朝美领导人自2019年后再也没有会面。我认为特朗普此举对韩国来说释放出的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信号。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出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据朝中社14号报道，针对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此次美韩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并称美国此举是企图恢复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军事霸权和单方面威慑格局，这是绝不能得逞的。朝中社当天还刊文指出，美国正加大核武器实战应用的可能性，朝鲜将不断升级强化自卫核遏制力，彻底粉碎任何核威胁。
2: 特朗普此举主要有三重意图。第一呢，是向朝鲜示好，试图通过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打破美朝关系的僵局，重启双方的直接对话。第二呢，是向韩国施压，这也是特朗普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把美国的对韩国的安全承诺筹码化，逼迫韩国增加军费，加快落实韩国对美国的投资。第三个意图呢，就是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考量。特朗普希望通过在半岛问题上制造话题，试图将美国公众的视线从伊朗困局、从美国国内经济的压力转移到可能的外交突破上，以此来提振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此举实际上暴露了美国陷入外交政策僵局的某种挫败感。当前朝鲜的谈判地位更强，谈判的筹码更多，那么特朗普的这种单方面的示好未必能够换来实质上的回应。
3: 俄日围绕争议岛屿的争端持续发酵，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时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好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1: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
4: Наши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соседи, конечно, перешли черту приличий в своих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заявлениях о том,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 может посещать любую ча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 Лавров 还表示，俄罗斯外交部近日连续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俄外交部。就在拉夫罗夫发表上述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召见至俄罗斯。

0: 斯外交部停留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8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2022年起，俄日关系因俄乌冲突急剧恶化，日本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据日媒报道，日本无人机龙头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乌克兰展开了新型拦截无人机的联合研发，其社长还多次亲赴乌克兰，与当地企业及军方相关人士共同推进研发工作。
1: 本当にもう進化のスピードがめちゃくちゃ速いので、現場の防衛軍の方からフィードバックを受けて、もう次の朝には徹夜してサンプルを作って、次の日にはもうまたテストしてっていうのを繰り返してるんですね。
0: 特拉 A1 拦截无人机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一家乌克兰公司联合开发的产品。
2: 300km ですから、F1 より速い。
0: 市面上销售的无人机通常时速在70公里左右，而特拉 A1 能以时速300公里的速度从后方追踪并拦截敌方无人机。而且这款无人机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主体框架仅需16小时即可完成，造价仅需48万日元，成本仅为同类产品的10分之1。
3: とても簡単な作業です。機械が全てやってくれます。
0: 此外，该公司还开发了一款在特拉 A1 的基础上搭载人工智能的最新款无人机。 AI 能够实时分析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即便因信号干扰等原因导致通信中断，也能持续追踪目标，直至成功拦截。值得注意的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今年还参与了日本防卫装备厅为引进拦截无人机而开展的实证实验，也就是说，这些在乌克兰战场经过实战验证的军事技术，最终将用于日本自身的再军事化。
1: 前線ではもうドローン対ドローンの戦いになってまして、最先端の情報なり研究なり開発の蓄積を国内に持っておかないと、有事の時にもう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曾表示，莫斯科认为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启动的合作项目是敌对举动，日本正越来越深地卷入俄乌冲突，从而进一步损害了因东京的过错而严重恶化的日俄关系。受俄日关系恶化影响，俄日之间经贸合作严重萎缩，两国2025年的贸易额比2021年下降一半以上，仅有75亿美元。大批日企撤出俄市场，俄日目前仅在汽车贸易、能源开采等领域保持有限合作。据日媒报道，随着俄日岛争再起，有声音担忧日俄关系进一步降温，可能会对北海道的渔业及水产品供应产生影响。
4: うちで使って天然のベニジャケはカラフトとかの方に進んでった場所の魚なので、漁を禁止されたりですとか、取引が禁止されてしまうと。もう天然のベニジャケはもう諦めざるを得ない。緊張関係が続くと漁師さんが漁に出づらくなる。結果として私どもに安定してお魚が入ってこ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懸念しています。
5: 据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实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局势下一步将如何演变？互不妥协背后，美伊有着哪些深层考量呢？
0: 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6: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0: 领域筑墙设垒，不仅无益于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也无法阻挡中国自主创新的脚步。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5: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6: 买礼物上淘宝，
5: 天猫七夕礼遇季，
6: 天天有优惠。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13: 谢谢，
1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23: 吧。两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1: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2: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3: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4: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5: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3: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6: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7: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0: that threat seriously?
1: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2: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3: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4: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六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5: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4: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5: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

0: 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2: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点30分，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

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 29.2 万人。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点36

0: 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本届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记者提前探访了大会场馆，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2: 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心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2: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4: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2: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放心。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很长一段时间。

0: 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这究竟能够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1: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2: 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那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2: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吗？
1: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2: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那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除了北京，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3: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4: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5: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检修停航期间，

0: 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过坝。眼下山西在建的樊市至五台高速公路，为保护千年佛光寺的文化景观环境，在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大弯，改道后樊五高速和佛光寺之间被群山遮挡，一千多年未变的景观环境将继续保持下去。近年来，山西多次为保护文物文化景观而改道绕行。七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浙江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随后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三十多天悉心照料，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近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1: 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比利时烈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引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
2: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方话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3: 我要吃

0: 烧鹅，
1: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5: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六十天谈判窗口期今天正式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同时，特朗普重申对伊首要目标仍然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这一表态与此前副总统万斯降低汽油价格的优先目标相互矛盾。谈判窗口暂时关闭，特朗普下一步棋又将如何走呢？就在此时，美国宣布签署价值229亿美元的战斧导弹大单，未来七年年产将会超过1000枚。美军在作何打算？另一方面，伊朗释放强硬信号，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强硬派更是被爆出正利用过去2个月秘密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从谈判破裂到对抗再次升级，美伊是否正走向最终摊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随即予以驳斥，称这一说法是幻觉。当天，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在同一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的前盟友、共和党籍前众议员泰勒·格林则爆料称，美国官员正在战略会议上讨论对伊朗动用核武器。不过，以媒指出，特朗普的言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的言论相互矛盾。万斯13号曾表示，美国目前首要目标不再是伊朗的核武器，而是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汽油价格。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该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呢明确表示不延长，那问题就来了，军事打击叫停了，外交谈判又不再继续，那美伊冲突如何来解决？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吗？
2: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60天啊，双方的这个解读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就

0: 讲呢，我还可以这个延长到这个几个星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首先就出来表态不延长了，那就说明实际上他下一步你不延长就是不，难道不通过外交谈判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高要价，就是要倒逼伊朗回到这个就是说他所想要的那个条件当中来。我觉得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现在我觉得他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有很多要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接下来马上11月份的这个中选，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这儿，他绝对不会以这个示弱的方式向伊朗这个，比如说低头，而且一定要以这个极大的示强，也就是说的要通过极限施压来表现出他这个在维护美国的这个利益。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的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还需要这个观察。因为伊朗在这个情况下也不甘示弱，所以双方的这一场博弈接下来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激烈。
1: 嗯，他的这种极限施压，他的这种强硬啊，还表现在他说呢，其实伊朗是想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不会达成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是哪种协议？
0: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他谁来定义这个协议。那么特朗普讲他需要的是他要的这个协议，其实他要的协议肯定是一个高案。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关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那现在最近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最近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怎么样这个航道的分配重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敲定最后的细节，这个让特朗普感到非常的这个紧张。实际上根据披露的情况看，以前的南航道和北航道合而为一之后，实际上新的航道有相当一部分要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换句话讲，实际上你经过伊朗的领海就给了伊朗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权和否决权，谁可以进谁不可以，那么他有一个裁量权在这一头。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当头一个棒喝，所以他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提高要价，甚至威胁马上讲说很快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这个领土。所以双方围绕这个海峡的之争，那么接下来会我觉得出现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
1: 嗯，您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因为特朗普呢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个表态啊，说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首要目标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几天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刚刚说过首要目标是降低汽油价格，其实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对外的表态不一，这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朗的问题、对伊朗的政策上其实也是有着分歧的？
2: 确实是这样。现在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这一场战争最终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表态不一，它反映了就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战争打得很不顺利，战争之前设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要宣布自己胜利了，美国就要考虑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让我们体面的退出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到底要让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美国媒体开玩笑说特朗普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呢、啊，不是先瞄准再开枪，而是先开枪然后瞄准，开枪打中了什么，他说我瞄的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战争目标。所以现在国内争论的是到底我们能够实现什么目标能够让我们宣布说结束战争。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的目标是很高的，特朗普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很快发现政权更迭不行了，特朗普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搞政权更迭，后来呢又目标变成了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这个目标后来也实现不了了。特朗普说别的国家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呢？所以这个目标就又往后退了，退到后边呢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了，就是要打通海峡，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发现这两个问题不可能那个实现，特别是核问题实现。

0: 的难度很大，所以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里跟他的助理说，说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核问题就算了，就不谈了。如果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变成了打通海峡，那么说明美国就退得很多了。因为海峡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是不存在的，海峡的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你退回到说只要海峡打通了，美国就宣布说战争结束了，美国获得胜利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就完全白打了。所以到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要说海峡打通就宣布胜利，还是核问题那个达成才宣布胜利，反映了美国国内到底是在这场战争中愿意退到什么地步。
1: 所以说随着战争的持续，随着双方僵持的持续啊，特朗普的这个目标也是变得越来越相对务实。其实呢，刚才短片当中啊有两个消息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说啊，说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沟通渠道。另外一个呢是特朗普的前盟友爆料啊，说美国官员呢正在战略会议上呢讨论要对伊朗使用核武器。那阮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样的信息，是美国也是有什么样的用意？
2: 其实现在双方啊也在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较量，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认知战、信息战的一个较量，各方都发出了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信息，真真假假。那么这两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的这个关系。那么他这个为什么说是胡萝卜和大棒的关系？你比如说大棒，他就讲美国是不是有人还有影响的人考虑要对伊朗用使用核来打击他？我觉得这个呢有点确实有，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你要提高到用核来打击伊朗的时候，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已经没有任何抓手了，那是最后的一种选择，肯定要遭到国际上的这个一种谴责。但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棒，就是说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一个呢，那么就是说，那你这个如果你配合，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呢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是在两手对两手，硬的这一手他也有，那么始终坚持他所想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以及不跟你美国谈这个所谓的这像核啊像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双方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外交渠道，虽然说谈或者不谈，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外交还是在这种激烈对峙的情况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渠道。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说，伊朗宣布呢和阿曼呢已经达成了已经敲定了这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行的方案。随即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对阿曼发出了一个警告，说如果阻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会对阿曼这个进行轰炸。那牛老师，是不是美国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表达对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个方案的不满，另外呢也是对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发出一种震慑？
0: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一次为什么特朗普这么生气呢？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么特朗普生气了，所以特朗普要把阿曼作为他的替罪羊。那么为什么要选阿曼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8月1号的时候，本来是美国说，特朗普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伊朗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但是特朗普是临时突然宣布了说停止对伊朗的轰炸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盟友正在跟伊朗进行密集的磋商，已经就海峡问题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协议了，说那个具体的协议，最后的协议很快就要达成。那么当时这个盟友指的就是阿曼，就是当时实际上是至少在美国看来是阿曼代表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后来伊朗说我们确实是在跟阿曼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我们跟阿曼谈判是要跟阿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伊朗对海峡有了控制权和管理权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要开放海峡。那么我有

0: 控制权了，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锁。所以跟阿曼谈判，他说跟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美国后来发现实际上自己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现在为止跟伊朗关于海峡的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然后美国把这个就归罪于阿曼，说是因为那个阿曼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国内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是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实际上是越来越靠近伊朗的一边，不是靠近美国的一边。之前呢，阿曼一直说是他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但是呢，最近因为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发现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越来越往后退了，然后依靠美国来保护海峡的安全，来保护海湾国家越来越靠不住了，就是未来大概率的情况可能伊朗真的要管理和控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阿曼和海湾国家可能在考虑说必须跟伊朗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所以那个跟伊朗之间确实可能出现妥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现那个海湾盟国可能离自己越来越远，可能那个像伊朗这方那个靠近，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特朗普威胁阿曼，就是要那个警告海湾国家。
1: 对，所以呢是来威胁阿曼，警告海湾国家，也是避免让美国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变得非常的被动。嗯，就在美伊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啊，伊朗释放出了强硬的信号，说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来看短片。
2: 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强硬派没有将希望寄托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旨在让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付出更大代价。同一天，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军方宣布，任何俘获或击毙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九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悉，卡利巴夫所说的九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不得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等。
1: 伊朗高官表示呢，当前的战略政策已经从防御性转向了全面进攻。其实呢，从之前伊朗主动的去打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这些军事基地啊，就已经有所显现了。另外呢，伊朗方面还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牛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否客观，或者说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胜利宣言？
0: 对伊朗来说，确实伊朗现在开始采取进攻性的措施了。它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美国多次威胁说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最后都退回去了，没有。所以伊朗发现美国不敢真的再一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伊朗的胆子就大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7月14号之后，美国又一次对伊朗的所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美国要从经济上把伊朗压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会坐以待毙，伊朗一定是要反击的。伊朗反击的策略就是，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在整个波斯湾，甚至整个中东地区来制造一些事端，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戏码呢，在2018年时候，当时就上演过。当时2018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制裁，伊朗就袭击波斯湾的油轮，伊朗就那个让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大概的套路也是这样的。
1: 嗯，另外呢，还有外媒爆料说呢，伊朗的强硬派在过去的两个月呢，已在积极的筹备 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是要打一场

0: 持久战的，现在呢又说还要升级冲突。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战争潜力？
1: 我觉得伊朗无论如何它一定有一个这个它的计划，就是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最坏的准备呢，我觉得也是来为了进一步的应对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因为现在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没有相向而行，而且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是背道而行的情况下，因为双方要的要价，而且双方的目标南辕北辙，实际上各说各话，我觉得现在有点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讲，对美国也没有任何信任，他认为美国也不值得信任，所以美国有可能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对伊朗来讲，他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准备，做好和美国一个这个长期交手，而且能够不吃亏，起码能够跟美国造成一定的这个创伤或者是伤害，这样来遏制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压。
0: 嗯，其实呢，升级冲突啊，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美国抽身，然后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个战略当中。嗯，除此之外呢，美国国防部17号有一个表示啊，说美国海军和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2: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与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雷神公司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初曾报道，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同样在17号，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议长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期约270天的任务期间，共花费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则表示，在美伊战事期间，林肯号航母部署的成本会上升至每天1200万美元。根据美国海军14号的估算，林肯号航母在约270天的海上航行中，有200天是在战区度过的。
0: 美军和雷神公司签订的这份导弹采购大单啊，将战斧巡航导弹的年产量从当前的60枚。大幅跃升到了1000枚以上，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不足它这样一个现实呢？
1: 确实它的弹药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减少，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美国要打仗，美国要不断的打仗。其实美国的打仗除了这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在美国呼风唤雨的一个利益集团，叫军工复合体，像雷神公司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它的专长就是导弹和雷达系统。那么这一次美国给了政府他一个大的订单，这正是他所要的。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战争他打，实际上我觉得在损失削弱这个民众的这个民生，来这个维护或者是来跟这个军工企业进行给给养。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它实际上它的年2025年它的经济是30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它的负债已经达到了到现在为止40万亿美元，就它的负债是远远高于它的 GDP。 那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就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在美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游说作用，那么既有了战争，他们就不愁没有生意。
0: 嗯，美国媒体呢还披露了林肯号航母这次部署的成本270天15亿美元。我们知道呢，目前啊这个布什号呢还在阿拉伯海，这个福特号呢是5月份撤走了，华盛顿号呢正在赶来的路上。这航母一动都是钱，这巨额的部署成本对美军接下来的这些行动啊安排会产生影响吗？
3: 成本其实对美国来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5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今年的军费总开支就是10000亿美元左右，然后明年是1.5万亿美元左右，所以说15亿跟这个

0: 来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对航母来说，美国航母也确实很紧张，但并没有到了不可承受那个地步。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那么理想的状态，同时在海面上的可以保持2到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多的时候，同时在海面上4个航母战斗群它都能保持的。那么现在它在海面上是3个航母战斗群，但是林肯号因为要回那个母港，所以未来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它只要有政治决心都可以是实现的。但它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场战争美国人觉得不值得打，这是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谈判窗口期满，美国不寻求延期，伊朗战略政策向全面进攻转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多地暑热还在持续。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尤其是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呢是伸展到四川盆地一带，跟大陆高压打通，南方高温增多，闷热感加强。但是总体来说，这次高温的强度不是很大，以闷热为主。那像一些地方虽然气温是不足35度，但是体感温度还是会有35甚至是40度以上的。同时南方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呢有27度左右，所以可以说这个闷热感是贯穿早晚，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近期欧洲西部高温强盛，但是今明两天在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呢会有雨水发展，伴随着雨水，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将会有所缓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从接近40度下降到30度出头。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将会逐渐退出高温，而在巴尔干半岛炎热发展，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有38度，而在北欧天气是比较清凉的，像奥斯陆最高气温只有19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1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柏林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16到25度，巴黎小雨，20到28度，日内瓦阴转晴，16到3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7到29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1度，开罗晴，24到3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并威胁阿曼，如果妨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及外务大臣针对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相关言论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有助于稳楼市，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2000多件展品亮相，公众可零距离触摸全球机器人领域前沿技术。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